0: 嗯，是火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家要你洗锅油可以火辣嘞，网辣可以，女人可以，长得火比长男嘞啊！一岁跟你要一只特别的寂寞，奥运之之外，扩大功能，过个故事啊！接下来录每一堂堂跟你奥运之之扩大功能，关你洗。
1: 对。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月第五。
3: 宇宙男，宇宙男，由我公布，七月第五。
2: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月第五。
3: 奥奥运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4: 江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腰塌，都五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 多奥国的上路。马古记着中介梦用讲这支队宇宙男举错举四个四样正是大年是人工智能的逻辑谁谁自错自四个上时代故事宇宙记着张江以内地多乐吧阿许亏对吧王蒙中介的认识让家人正和这 AI 或苦错的动红在一月初加多种的智能亚期的张赛多种的我里嘎桑第二裤子错上的梦些鱼头他遇着的梦用讲这个我与啊能够你看到结果裂裤的一个拉黑跟那个节目我你做就吃一次在遇着要一个第一次吃你的泥糊错个多种啊一说说内幕比这个自我过膜正是他妈能啊生债至于对待点不了一个智能的大模样任务第一次我你多种第一个通过中介改故被遇的自我大能你不会是个有收据兄弟的催收养护给你总算啊一将任务来能够无次你把腰干那给都没修至于将来挖泪里
5: 那借助我们大模型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目前技术支持或客服就能得到整个方案中核心的信息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去方案配置短则需要数小时长则需要数天那效率上有明显的提升
1: 这个大男人被分量的帮子啊与负责人与去约的是一自修人家该大男又是行内上的顾问派的活跃设置人家呢给一是正宗的设置师有的卡乌加的活跃比赛啊能够啊很好的找样分往加拿大的是给能够约的类数据的行赛的日个多种找给你让家行多的样吧某一个智能你叫语的泥糊中介给是难过的
6: 通过这个 AI 大数据它可以实现对这个电力数据的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实现对整个电力系统的状态的一个预测性判断把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提前可以把它判断掉了所以这样的话你这种供电的连续性就可以实现了
1: 这类的上你啊这个是你自我大的你娃娃找的杀死爱家的中学吃你不过我的自我能力失去的欲求给都给差你一顿给往对破女巫你我吃一小的自我桌长这个是你和这个公益大物桌机的一个人工智能和自我约的理由在你身他吃你的数据推你能够和各我的水壶桌子能够你碰见最终能够继续在约的能够裤子的故事在你在告知的数据水壶即将给杀无一台的错伤协体而无我你给大牧羊泥壶带着了一个扩幅这个移动瓦塞各本
6: 学校它最重要的它的优势就是在那个算法啊，所以说我们有数据啊，他们有算法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通过这个算法实现它最大的价值让这个产品更符合我们实际应用的一个要求啊
1: AI 的预约的出国挖上的预约的巴塞的张赛多种预就一股大物的为主的也预约多种要一句 AI 把一周秀正的马能给比张烈的制造一些你是在挖这个本人来这个本类那么杀在面子内要一往是这行公正上这行预证的本类又可以去这本母一买你记住的几个大样的张的记忆跌了非一个冷层宇宙一库大我为主的也已于在局部的自然就养给过
7: 我们用了这个 AI 这个电子病历以后呢原先如果半个小时的话呢现在大概15分钟左右哦它自动生成医生的提供效率而且准确度也会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病人身上
1: 给一区谢人社自我本来你是一海某一个一列裤子牙公司给你杀女王在自中改收益国自傲过去的对句那个生债地带自傲本人之路给增重的已经切过八王子脚在某一年外找的给多个一余多种给个一列裤子牙公司修的差棚巨骨几年给是那个也给
8: 目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底座，也是国内第一个非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这样的大模型。那么由模型驱动，结合我们工程化的一些软件的一些驱动，那么最终去完成我们病例的自动的生成、智能的生成。
1: 记录，行业组呢对外国最具的三万几亿颗冷源，现在宇宙联网的中间外国正以宇宙的日益在较高外国产业的霸主。这个位置呢，萨巴多的个苦之次年的外日国产业磋商总会谈，依托宇宙医科大学外日国义务，该国决定在年三搞几次医国拟查给事务一台的协调。福建教授高级智能审查系为启动宇宙修课 AI 拟国设备的理查和宇宙自热造势世界。宇宙某日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瑞子。
9: 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眼健康产业链聚集的一个地方，基于这一点，研谷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推动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会选择说在研谷一开园，我们马上就回到了这里。
1: 根据了解，目前宇宙呢已经继任中概授予国和中概概括部五角级在采购数据任认证，开通大力的该国家和三级数据的接口。该站自建数据切割交把老人一点，数据验收外资在里和客户资本里找到中概的毅力。如果国 AI 融入宇宙产业生产的首次扬将，那么库存永远又是第二扬将的价值的附加。宇宙在这个县在西台区科技副总这段博州次年激励一个优胜的杨瑞子队鼓手科技人工巨户古卡户籍商在审查的连人连四年以来，宇宙预计已将续拍是帮在沙门库尼让与你找的是帮在一个次年打上科技副总。不过我在你这个人格觉得次年审查出家的视角之内跌通了磋商力和参与力之家的交易功能。这个你要一个最帅的年货在你才多种董事局托智库给予修多种的依据鼓励给一些郭大哲他之前你国语的一个裤子副总对志宏带来的一个庇护故事给我这个内功大我给飞过游在这次你时候我持理修公家不挖不对上这里或各级的过时的自我有长来给一句啊行塞的郭大哲多种小伙年娃组开户了一系列三个都让热烈和阿蒙国差朋家具是拥有古镇多种人人的一些通地和那地西家你叫人工你人工的聚合物此你西家差朋本车在一列立场富将养有我的 A 模的当主要的出题王家你陪你这样鼓励碰吧我此你错热了三个张基地得自红
10: 无人知晓的地步到现在就是说有几个领域啊人家是指定我们这个产品产值呢从几十万现在能够上升到千万以上对这一块呢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肯定奔着这个一级的市场去做的
1: 在戴志宏的肉类组公司啊科技和国家都有让热烈和各南阿蒙国的客户启动西家查无你而组杀我你这个上扬国大贼差朋若叫你不女王椅子一类母亦已将错热烈起都来马个用秀公司库子副总戴正宏
11: 跟企业交流能更深入一点那么很多合作就是比如说能更务实一点那么对我们自己的科研视野那么科研的方向也是一个拓展
1: 在今年九月的宇宙人工智能磋商会议大会宇宙是人工智能局的正式股把人里该是这个修改人工智能局宇宙门户仍是积累三年人工智能会议的马路外电热动力以后作业的受累力错采取 AI 产业巨养局的计划，还有人工智能四大预算产业，在这热男女一列协会的当，在两个领域全面开展 AI 共协同。有第次参加多种的方卓在活跃的已与张赛多种的不写日本类，有库兹副总带来的至于亚森的中概外国拥有的宇宙小区，有数据国多种的七亿的商税楼的副护持多种马古的搓泥盟。那么宇宙梦用此你讲者在 AI 与库搓的各在里互及落解多种预备协议。即来还要给多个 AI 应用给多个库存人口找到出家张三沃语找到宇宙普通老百姓的三亿三五多种

0: 喝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城阿多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提过不吃，阿娃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穷啥公寓，秀啥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7: 阿无辜这不冰家无双

西南街是济州市区中山公寓的公寓楼，中山公寓的书记所房。一来你来用西大姑娘做个家业。今年中北西大姑娘也想是个单位啊，妹妹接着是别去加班，不去啊。第一个是伢子那声音，我你就是美女妈，妈去加班。妈又是一娃给买这个造纸啊，妈去加班不去啊，又叫侬退过去别去啊。我的是当门的一家四美女，这妈去加班不去啊，老去啊。今天就是我这妹妹，在我你本意的一个对门啊，本意的一个对门，没对呢两个人啊，没对两个人。哎，我做家业做这样，门上写写啊，我你。唯一路我得给中山公寓。要做这个过个日像那个下的日久那个日记给那个阿姨阿婆俩买个一段时间呢，作为大概的西湖的声音就叫做人得死。人得死给你讲一招个对火，这一招个对火多于一等于中山公寓。中山公寓像那个的声音坑着西的啊，咱那个吃辣酱啊，特别是你啊，还能够你能够降低啊，你脸胖死吧，骨伤啊吧，楼梯吧，脚出界吧。多一的生最时序呢，就是靠动走了的一个胖鱼，胖鱼或者胖鱼的，又就能够叫脸胖死。多是靠脸胖死给人家叫胖鱼降低啊，还能够日去国家，那玩意是他的国家的，中山公寓个的国里是物业自家的。不给姑娘做的许八牛的拉姑给胖子的必须去鱼了嘞，给胖子的对面的叠水的裂个子子嘞，胖了去个死给你死子呢，胖了个的用对嘞啊，用胖用等也能够给死胖去个他一接了了嘛，我得被想了起了去一堆好用了嘞，特别合适。哎，今天大姑娘国家自家给你胖死子那位胖鱼啊，大哥呢，我不去发声啊，我做个梦啊。难怪我你找那个对伙，在靠我对伙给胖鱼阿瓦斯达，给胖家呢人叫是胖鱼的啊，给脸胖死。啊，又是个日外瓦斯达，哪里多一脸鱼啊？买你的脸胖死的，给人一把一把的声啊，晓得要给你呢啊，一息要提高，估计能找我能搞微笑对吧？给了你过去以后，有几个老人去，也将那个大姑娘叫成几人啊，给我眉目欲飞。啊，顾家只要中山公寓还别话，那玩意逗逼。那个给中山子女多，阿外当女那个对伙。顾三啊，阿妈是还给顾三啊。王虎吉罗呢，那个文成叫小阿吉罗，阿子帮伊娃是大。叫秋姐呢，娃子还能娃娃秋秋。公寓在那对面上头，就是最古沙的沙头，人叫胡同的是伯母。每年我娘家都写到了那些写的摇卡。孟长西在过着话，谁自己对面上的那个又是公寓多重要的楼梯啊？这又是我你们买呀，在市区的啊，买不着的谁跟我八代八次，对面找一找一找一，哎，我们搂了路。哎，这些是我你养老的忙一个熟的一枚，大姑娘有百枚的楼梯不一啊，噶以后呢坐那个楼梯一枚啊，个楼梯的楼梯一枚，哗，我的楼梯的规格特别舒服。是给那个楼梯啊，又叫那叫楼梯，说是啊，还别是去阿子要中山公寓要，还是黑若那个这里起到普通的四年的给叫个啊楼梯啊。让该将任务给的人，那一忙之我的一座动你的旨意。人家做了去啊，这个楼梯还不是大，但是你老气火吧？啊，个人人呢，不计楼梯的多重的，那楼的痛得一枚啊，可一个啊，你们说当一个嘛，买个一个的，噶做一个叠水水啊，你大哥能吃一次？出门该么是有过去生最市区的一座楼梯。啊，大姑娘，这有一个你的一个懂你的意志。哎，恭喜大姑娘家爷啊！孟长西先生提出的高瓦西在中山公寓的一座养鱼。

记录起啊，伊在今年八国人相信当地的美德旗下，今天的美名叫做马克加布舞曲啊，采用你本意一个对门，正多个对门门称叫瓦语，本意个瓦语镇啊，伊妈是不是伊妈个妈啊？语语语个语叫瓦语，瓦斯个瓦叫瓦语，今年。昔日插日奥古日为意啊，马克加布，马克嘛这个瓦克嘛这个造字，造字又是加，马克是啊这个加的 K 拉 Q 啊，马克的马克是啊加布加布的 K 拉 Q 没露露又是一个瓦字，后面脑区啊脑区啊又是语症，哎脑区啊又是语症口个语，马克加布可瓦。舞曲啊，可语，对门呢，本意个部门要改节奏八语，所以给你们对呢，要节奏八语。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拘捕奥运娃。

0: 湖，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通过宇宙世界喝的火，沙尘是小和红果，富贵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对，要尿的是给你。
2: 听着五国，沙浪波波要耳朵，烈士不崩能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五毛，难道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3: 难道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4: 宇宙，一如历史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5: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先烈之人，开拓长治，歌舞让西。
4: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5: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4: 用盖盖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6: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3: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3: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3: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一类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5: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4: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0: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的美丽鱼就带过来很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鱼就过不带过来要你是过有鬼户来的王大鬼女儿鬼站的货币站呢嘞啊。记得如果你疼疼鱼就要改一个上网子休息啊。
1: 嗯。
2: 杨飞虎集
1: 正日几岁
2: 王虎八勇
1: 把圣歇舞
2: 腾腾熬过节几节路
1: 不欲救虎集马步
3: 熬过节生
1: 预改真一份之类预改公司里之类各用的第一讲年的我们预酒连你梦用讲在错上虎集公主鼓手剧统阿武查你的许上生在是我们预酒电人中改如一查你只对个对此所雷可用了你在的找科查上午在的带吃你继续指你错伤给一个治疗你家要抗等给自己挂要护对生剧统查你一等家讲啊为了给取谁或许日上咬谁打理给找个退俗让工智能的当上个日语和样有百多个对生吃你各对户智能户路水户给四本一图中改预救收预果的当各能这个问题预救你奇迹 AI 估受据预于谁的日内机械人工智能挫伤虎几个鞋子 AI 日瓦样有的验证在所有国各用了以色列嘎预救数据虎在巨虎的当咒虎或任务早此 AI 在一列扔救的当扔玉给样有余力给此去挂也日接该估计列灭穷日记视角伤在在时人工智能过夜动抽账 AI 分量七握八你各用列在第二多种几列瓜一等家讲考列根据和公主制的只有用者夜露错伤血贴和用西瓦浆让得梦用吃你这些多虎及伤在写差类的之类中也跌在错伤句子也贴台章国有裤子让的虎及估计吃你吃的给查物逆弱永远不给都给裤子扔骨聚火的查逆里一买也若无退路在意或许梦用吃你提将自己自身任务的当要谁即有在这让中差你谁的抽上上之语上差捧巨木户心理户一样有也予以日雷退息气同正词告通句的如在五词侦查太懂裤子错上或别种户无锡抽上只有在我梦用讲这搁在里户几个动荡是梦梦词肉类这锅搁在里虎鸡大外上当女查你巨类舞动在我的预救剧吧舞动以陆动奥语囊错威力无字的接着给据将这类以与红石锅袖子枪与查你力的只有白有伤在写查类舞动以及你盖业的我的这锅鞋上当女侦查是虎鸡给告我要上级阿克水的许你作为给台嘎在夜给我母巨业的七亚尼岁湖北上当女能与裤子人骨可样有技巧江红裤子无要孤你过欲将裤子在的这锅正塔上当女 K 户牙公司给四个吃你得别过楼户你上当女能与给巨骨中改哭与玉子一致走一个自制户你类似于改古盖的或公系里上当女残疾里一无要给吃你葛窝库你子高一把漏在兜里那吹过舞动舞动一级你湖北里一个受女受剧本彩退血列的人的当人骨与就是作为一个总体人学家智能讲这户籍的一个人学台家与就是将商主与就是受居住离为户部与就是以台户 AI 分量崩的人工智能估计将视角拨打在应该我母剧把的七亚尼塞类似于该国盖的或公司里与该自梦给吃你和与就帮的自梦吃你的对别以外各我预数连八周连长吹鼓舞动沙斯库我这几个恶心纽斯碰着预就的我们要哭那个谁给他过动车给车打直接用的预就是西非主你娃的鞋色娇女尼尔的尼尔连人连楼美队的地插阳插你大外之黑藏之插藤之嫩这一季西红大外你这预就是剧吧不往黑藏之插藤个类别彭仔插阳西红个类别还有预改之梦插阳吃你类别不把到连长出外今日给个该来插阳我你你的人外的也比路的我的预就我懂啊以可以太懂奥车早去开上一位给扩奈此无梦写臭写飞哇可以哈该来插阳我你这季待起预就我母火锅啊有你预救女生错你有自得给爹子姐预救女人外在给你个得四句的你可以知吧母一你家州真实吃东预救生知吧一些抑郁的节目愣子丑啊可以奔梦咋腰长轴家州我们干一锅给别个节目你咪洗漏的漏在四个上中抑郁就棒的那啊让许你无知懂了几年咪洗预改要修个抑郁可以活奔梦预救无国和呀可以挖的国方有句列个连人连楼预救木拉索你为人在夜女逆流替过菜地脚 kiss 啊 keep 婆被谁本梦个痛的已将真实 kiss 吧给个被谁你谁木拉索过不认木拉索连个我母总给剧母你在地不马呢之中木拉索五七呢不认木拉索在地杀马呢 北山的次第是在日区的设置国际中地呢是在我的预就该最外的中上六西江国楼镇区奥黑区莲花区具体的六西呢以北山之一的公布无中各大的破窑可以通过江东机构在任日或在江东 APP 搜索预就马拉松站在预就马拉松的居意啊可以预认本门的预就马拉松你错把我连了眼你等等家已将人工举把布架给你举把得脚架已将任务预就是举目在头让系列在国的任日的一个雷破北山这个北山为只有本子家来预就破山家那一个北山的来年我破山得叫居你的北山户和腰仔也出山替你四年已将太开吧秋天美得你越来越弱次吧连冷连楼的焦距爱上本局工业舞动已将预谋修改有参与三二在修满各国客户自公寓啊开始以来这一季只有两个多的女人的一个成立积累在楼人的大家赛我楼路行到行到啊东让的胸嘎给据通知过这一季爱上本局舞动来自你媳妇吧也是个人

的东西送去 A 上一次要在地楼马都来蹦，有的人也不你吃同一类来自我同意将送去切过菜马蹦给可于死给你个上网西瓜大过囊欢喜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巡江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国女王国长的货币长呢来啊吉拉路啊你杀国宇宙，
1: 杀国宇宙，我一国宇宙哎
6: 但是这个四国宇宙买个人机啊发达大日呼吸也是我你的苦多多种陪着过年修东都一张鱼当你可能又是这个买啊娘谁是故事这个吃的啊刚了废物的局长长找有几个白裤做队伍啊，我当听一段黑德的故事。可能你女帮啊，等
1: 女嘞
6: 啊，等是该裤帮一买的，我你宇宙的网户，西头的网户，又可以数十多种早拉的买个上笔，还不买露露自己该自己啊。
1: 嗯，晓得当个都是那个哦。要是啊那个整个当我要给这对火库人的
6: 啊但是但是
1: 多中间资本是干也当过你可以预计啊把这个可以当过过去要改一个门
6: 子自己自己
1: 那么你我的门子可以在在在在一次家吧
6: 对要么我你预计读了去给对于你如果他国有啊都一定推你都一定催服过啊他给个国这一国啊给个国有你可以用在的嘛买有些给一个谁有多种陪着我给你个老女王啊预计是杀气都来蒙一个谢谢待遇啊早了的我你说嘛各国物资还买得火啊可以给个泥物啊推你给个废物啊啊又可以点要么给了给个去你各国给蒙一你找做一只废物，腾一堆啊，故事的故人过来，给个养一外飞一只上客呢。有时候你可能帮上就死了一次呀。哦，你预就多你抽这个啊，姑姑这个多你抽是西门一个过路一个得火。哎，腾拉过你就腾拉过一次，但是你长长的给那个，你七年一啊，长到给了长的么子
1: 啊，
6: 就你挨一次啦可以哦。过来给个鬼故事遇的，还就哎呀，类似的好多个。
1: 对呀、
6: 啊。有。可以哈，给你上去给他推你啊！
1: 概念，我你过余年哦，再改又是按你意思，改成我你军人哦，打过男士又多不外国，
6: 是
1: 有那意思。
6: 啊，
1: 你死了吃点个么子，可你再再吃点个么子，给长个么子，可你阿姨去那个，给叫那个狗狗是有点意思。
6: 对，要是给叫推你，可以哈往户啊说吃。该就鬼谷咋比拉的催物能给该推你多种啊该应该可能要是我你预就能给他走一个日子万要你行都给该事物多种陪着过我你能够预计要行都给个往户累多
1: 往户累多哎
6: 仍是事物
1: 哎
6: 西出去物多先你工啊给你空架物质的桌上给理解好给个记得呀休息要给个记得是这慢慢能要耐用
1: 啊
6: 该要子女早可以哈大姑娘事物能给你庇护啊了这款大姑娘晓得先你工啊咋样是吧我跟你讲这几讲都早晚
1: 妈呢早晚我你讲来先你工好鱼吧
6: 哎我了负责我了这姑呀先你哎该了这现在还跟着多啊公寓了还买那个先你工呢你要知道吧
1: 公寓
6: 啊不是公寓还有的那个还该要个过激了这不是个少年宫啊
1: 你能不能过冷成为个过激的意思
6: 哎呀还该得会家庭打我就忙走吧呢有的还该、 木卡早还该火星，我要该少年宫的。
1: 你过个往户口
6: 啊！我往户口啊！不好意思，还个。

0: 仙女公这则 kiss 呢是叫啥
1: 啊？王后宫呢？但是呢，我还跟你话是个苏瑶，你啷个能在乌龟
0: 啊？
1: 带
0: 王后宫你哪里个？
1: 带。
0: 哎，他最近当过要那个是哪个当过要杭州的叫白熊吧？
1: 带。
0: 是过个天王的巫妖。
1: 巫妖是。
0: 啊，估计你啷个说的巫妖？
1: 巫妖是。
0: 如果是被关注的。
1: 带，要文学好一哦，嘛都可能。
0: 哦，还有是你白熊吧？谁不们？
1: 没比过比子子
0: 啊，夹子
1: 带西吧。无忧无故当时光管改着无在生意的每日可以去搞那个呢行动买去搞小屋啊去搞无在公关的一个嘛和一个哇要你要那个要行共浴社那个几十个气氧我你预就你太去西吹雾多先你公括往户累多这样子是我给了个力动啊上户压一股 X 一个冲你去啊母一年我你预就是一将继承一八年该共浴社吧一八在连该西吹雾多一个先你公啊庇护给扶持过该手里都是结果是给个子女给走这一伙
0: 是干过家子行会也有讲的
1: 陪着几代吧四子吧苦人吧梧桐吧可以四大姑娘一同找去四月
0: 但要那个军人过你孟师傅扶持过别人老西家吧这个小队那个日子比如果你给带几块走这哦一点给个工作里的戏多多给这些扶持过你一个一概那么的一概不满那个遇人给必须要一个当过痛久
1: 对
0: 上那个又不立动
1: 对有那个爹预防方式啊，防沙啊，女的防沙啦，给那个一个子女啊，得给冲拉吃，买上币，给扔几个，给堆堆些。还有你陪着过的给嘞，防护给几个工作给空家，住你给自家，慢慢能阿日外西买客户，陪着过东都呼吁给个小度学堂
0: 哦，
1: 啊买可以找那个呼吁多种，复杂大是个做炊果，你要挖拉吃互动一类故事一些，替你个母女一个
0: 母女
1: 给那个登上啊，给关你去给对面可以呼你。就小那我把点女帮
0: 但是母女个就互动啦
1: 带戏那
0: 有的话你找多护狗
1: 啊
0: 你如果你是当过你上你女吧
1: 对要不给帮上是一个非求抽象一个就举这意思嘛是吧
0: 要冷话给你带冷我你在一些我这边过鱼的
1: 对
0: 啊你难道如果再到护鱼来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要当个么子还是要给这个基础有个护理个么子你要那个意思然后护理人我你养一多种我说铁王
1: 啊对
0: 你们那找个脚里呢也要在这样护理我来当过和你干学的就谁吃别个人谁吸谁呢反正那个你需要你要蒙一蒙上面蒙懂能
1: 对反正那个行都给人的机构啊有比那次给都是一个国赛一些能一个主要哈给都小五多种可以要给就推你啊推我雷嘎给一个在考你给都可以都慢慢可以都催鼓的多种啊在要那个行动那位国一个买个升级啊福达达是五多得买个这个五多吧古登吧这外吧吃你吧这去吧五可以得做自己做雷里啊给都给做这外雷里啊可以找到买个上币
0: 啊对吧这张
1: 有让你阿福如果大学五多嘞，我你来这块有如果买到五多就该。
0: 刚刚话给你了，该么子又是升级一下
1: 对
0: 吧？
1: 你
0: 我这个这一圈还赚了哈，给家具啊你家具适应到我学这种功能，适应到嘞那么吃个这个，
1: 对，
0: 做给你小饭桌吧，
1: 知道吧？这些
0: 家具给它酷好个这个，奥上你其实你一些当过酷好个白。这个算你啊
1: 白熊
0: 啊不是白熊
1: 呢
0: 当过辅导呢
1: 啊辅导
0: 工业生产也好都是需要爬的给做呢有时候还有年路把你找的急买货上呢
1: 对
0: 刚你其实你王家当过生产时给当过辅导日内那是给回家做吧
1: 反
0: 正我给大家去给当过整个便宜的妹子陪着你啊是吧你啊便宜给这斜杠教育
1: 啊是反正那个我你吃的一个四股多种在预就买一个人机啊负责大日过书库都得买四帮一买吧那个可能给都是一季废物给推你啊一
0: 季
1: 带一朵还给工业库啊
0: 对还给唱啊吃唱啊吃
1: 对子女给一类物啊给都给几个啊是买客户越来越都给难以找到买个商品越来越都给子女离几次人是啊负责大有这个一个给可能三五一个得火给故事给人机一个得火吧，给可以娘谁谁家那家在外，啊，我该可能又是哪家我你国有得买的，他做一个日个啊，
0: 啊，日才把这行业讲给吃个，
1: 但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2: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得冷。
3: 玉州一座五类帮火的新意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1: 和这个改进的节目超你洗吧啊！
0: 玉酒节目正合同是。
1: 玉酒这个好的会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着这位
0: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

0: 几呆愣。
1: 玉舅，一如吴磊帮火的心意之人，刻土葬词，歌舞让戏。
0: 磊师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1: 美磊玉舅，是与谁家举步玉舅的沈阳。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考西哎。
4: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4: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6: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6: 用古腰盖女吃过，
0: 啥人不不马奔波，
6: 母称阿朵啥红果，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热闷崩多，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人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6: 他用罗杰望闷折，
0: 人有就是闷吃过，
6: 闷一女子非用过，
0: 娃吃法过窝脱，
6: 过不的得张腾说，
0: 吃吃死死妈妈过，
7: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8: 给你过你过上日不得过上他一枚的对
2: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7: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9: 都有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辣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0: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有着上千年的种茶品茶历史，一杯好茶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之中了。由此衍生出来的高康茶灯就好像是一部鲜活的茶史，不单止记录当地茶文化的起源发展，亦传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3: 在
12: 凤冈县进化镇沙坝村响水岩组，微风吹拂，茶芽生长，满目皆绿。静谧的村庄里边，鸟儿声声，虫儿鸣鸣。村民冯修荣忍不住唱起了《十二月采茶歌》，歌声嘹亮，穿过层层山林，飘向远方。
14: 我们这个采茶调有时令，有千家茶，有四书茶，都是结合茶的。二月采茶茶发芽，四月采茶麦掉黄，摘得茶了秧又老，摘得秧了麦掉黄，对这个季节性是有关系的。
12: 冯修荣所唱的采茶调正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凤冈高康茶灯中的一首，而他亦是高康茶灯的第十四代传承人。在十二月采茶歌的旋律当中，高康茶灯的历史亦徐徐展开。
15: 他就是以茶为主题，
12: 除了歌声嘹亮之外，唱词赋予了茶灯不一样的内涵。冯冈县文化旅游局文化股负责人汤国强是高康茶灯的研究者之一。他说唐代茶圣陆羽著《茶经》记载，宜州茶往往得知其味极佳。经过考证，《茶经》当中讲的宜州正是现在的冯冈。而茶灯呢，起源于唐朝，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这个与冯冈茶文化发展历史是高度契合的。在过去的贵州驿道商贸当中，茶叶是重要商品，当地人可以用茶叶交换食用盐。茶冈县适宜种植茶叶，人们在长期的采茶制茶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就是高康茶灯了。当地人认为茶的存在造福了这方土地上的百姓，人们敬茶为神，顶礼膜拜，正是有了这种膜拜，才创造了以茶为主题的茶灯。
15: 茶神带来了种子撒在人间，超乎人类，当地的老百姓得到这个种子后，那么你把它生根发芽呀，摘茶种茶，到后面的采茶团茶倒茶，整个茶灯它要完整的把它表演完了，将近四个小时。
12: 一个完整的高康茶灯表演队伍有几十人不等，由戏班和孔班构成，表演叫做撒灯。响水岩撒灯有开财门祭祀，请上香娘子盘根说唱，出堂仪谢主持主等流程。茶灯大多是穿插茶的内容，灯笼的形式意都包含采茶、团茶、翻茶、煮茶、倒茶、敬茶、说茶等等的茶元素。当地人亦将这些元素的动作贯穿于茶灯的每一个细节。响水岩的茶灯舞姿俗称扭腰子，表演者通常用折扇和手帕为道具，根据情节突出一个扭字，通过交扇、盖扇、翻扇、扑扇、收扇来烘托出摇子翻身、岩鹰展翅、蜻蜓点水、牛滚水、猪拱嘴、河出水、鱼摆尾、鸡拍翅、猴捞月、鹰抱仔、立马桩等等舞姿的情感。茶灯在凤冈广为流传，但是与其他的地方不同，沙坝村的高康茶灯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唱腔。冯修荣说，沙坝村四面环山，这方水土养育了当地人豪迈的性格，这个亦是高康茶灯高亢嘹亮的缘由。
14: 高腔茶灯就是我们的腔调比较高，比较野，越唱得高它就越要用劲儿。你唱得高，我比你唱得还要高一点，逐渐逐渐就形成这个样子。
12: 在表演形式上，高腔茶灯亦有自己的特色，七字方言似唱非唱，起而止，逐而转，配以掌锣拔鼓等敲打乐器和扭腰这样的舞姿，让整个表演诙谐幽默，欢快热闹。
14: 我们平时都有二十几个，最少的时候有十一二个，最多的时候有三四十个。跳灯的这些动作也比较滑稽，就是很热闹。
12: 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一代代传承人将生活中的事物和景象融入到唱词当中，有星鹤桥迁、

0: 婚丧嫁娶，亦有祭祀祖先、记录劳作、丰富高腔茶灯的文化内涵。四岁学唱，七岁单独表演，现在已经54岁的冯修荣掌握了100多首高腔茶灯的曲调，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以及日渐稀少的传唱人，令冯修荣担忧茶灯后继无人。
1: 现在人们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淡了，出去打工的人比较多，怕传不下去了。
0: 为了守住高腔茶灯，冯修荣近年来走访了老一辈的茶灯表演者，用了2年多的时间记录低100多页近80首高腔茶灯的唱词，亦让传承了14代人的高腔茶灯首次有了文字记录。
1: 过程是肯定辛苦的。当时还有人说，你写这个做什么？能买米还是能买油？我说不是卖钱，是为了传承。
0: 为了让高腔茶灯延续生命力，两个拥有同样情怀的人走到了一起。一直研究高腔茶灯的汤国强还有另一重身份，即是冯江县音乐家协会主席。他找到了冯修荣，通过冯修荣唱一句记一调的方式，用简谱记录低高腔茶灯的各种曲调。
2: 这项工作必须做，如果不做，那或者10年8年或者100年过后，人们拿到这文本就只晓得这个唱词，不知道旋律怎么唱。
0: 2020年，高腔茶灯迎来了新机遇，被纳入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冯修荣与汤国强一拍即合，两人将村里边识唱茶灯的人组织起来，成立演出队，参加省市县组织的各种汇演和比赛，屡屡获奖。2018年，高腔茶灯的精彩演出荣获贵州省多彩贵州民族民间类大赛2等奖。与此同时，来找冯修荣拜师学艺的人也多了起身。
1: 现在有了一帮小徒弟，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年轻人，在读书的，就利用他们放寒假的时候，把他们喊到我家这里来。只要你愿意来学，我都愿意教。
0: 有了传承人，还需要有场地。利用争取到的资金扶持，当地建起了一座高腔茶灯传承堂。木质院门、镂空花窗、宽敞的院坝可以容纳300多人。在这里既可以传承教学、组织比赛，还在各种民族节庆开展文艺演出。农闲的时候，冯修荣会组织队员在传承堂排练高腔茶灯。每年秋天都是响水岩的旅游旺季，村里边的千年银杏树都会吸引省内外的游客到当地去打卡，依托每周3至5场不等的免费表演，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听茶灯、看茶舞，感受乡村田园风光。
1: 我们有了这个表演之后，他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停留下来，不仅仅可以看风景，还可以欣赏高腔茶灯。
0: 茶海葱郁，绿途延绵。凤江50万亩生态茶园不止产好茶，而且有美景。汤国强期望借助文旅融合发展，能够让高腔茶灯焕发新的光彩。
2: 我们更期望的就是文旅啊高度融合，让外面的人到凤冈来，除了有高品质的茶喝，亲自去采茶呀、逛茶园啊、上茶事啊，更能唱我们凤冈的茶歌，双向发展。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中国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四季分明，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不只有闻名于世的东北三宝，当地的草莓亦同样是久负盛名。由于吉林省的气候条件十分之有利于草莓的生长，再加上几十年的种植经验和先进的种植技术，那里的草莓更加鲜甜多汁，颜色十分之红艳诱人，吉林省亦因此被誉为草莓之乡。在吉林省长春市襄阳区歇岭街道的草莓种植园里边，集种植、采摘、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草莓产业，已经成了当地乡村振兴的一抹亮丽色彩。下边请听小草莓捻出产业新格局的故事。每年的春季都是吉林省草莓集中上市的时间，当地的蔬菜市场、超市甚至是电商平台都会迎来草莓的销售旺季。在吉林省长春市歇岭街道的草莓大棚里面，一垄垄草莓长势喜人，鲜红的草莓瞓在绿叶白花之间，惹到游人口水直流，摘一粒放入口

0: 最高的草莓种植基地。此前这里主要是农民自己建暖棚来种植，然后到长春市区的各大市场去进行售卖。那个时候从些岭街道出来的草莓统称为小红帽草莓，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2023年开始，长春市襄阳区通过招商引资，在些岭街道成立了霍小曼草莓小镇，将零散分布的草莓种植集中在霍小曼草莓小镇里边，并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的种植模式，演变为规模化发展。霍小曼草莓小镇的销售经理霍源介绍，
1: 经过去年的乡村振兴，整个园区的改造之后呢，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小红帽草莓园正式升级为霍小曼草莓小镇，从传统的这种种植升级为文旅项目。
0: 些岭街道的草莓之所以出名，不只是因为品种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口感新鲜特别。最有名的品种就是桃芬了。这种草莓从外观上去看，与未成熟的草莓非常之似，都是白色的外皮，但是品尝起来味道却是十分之醇香，价格可以达到每市斤40元。想采购还要提前预订，草莓产量供不应求。技术员金山介绍，
2: 桃熏就是有一个水蜜桃的味道，所以叫桃熏。果特别大，大约有700厘米左右吧，吃着水分挺多啊，吃的挺多的，是反响挺好。有专家来给我们指导，白草莓在吉林省非常少，我们对这个非常有信心。
0: 桃芬草莓在种植的时候，对温度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最重要的是只有施用农家肥才可以保证桃芬软糯的口感。
3: 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品尝这个白草莓，因为咱们平时看那些草莓都是红的，然后白色的就感觉。
0: 游客郭子琪话：
3: 我
0: 今日嚟主要就系为咗品尝白草莓嘅，因为我哋平时睇嗰啲草莓都系红色嘅，白色嘅我就未见过。我今日试咗一下，感觉非常好。草莓的品种不断地推陈出新，我哋每一年食草莓嘅时候就会获得嗰种新鲜感啦。为了让些岭草莓抢占市场先机，从2003年开始，些岭街道在草莓种植上边普遍采用物理防病灯技术，利用强光对草莓的照射缩短草莓的生长期，达到提前上市的目的。些岭街道草莓种植户李春雨介绍，
4: 它整体来说能增加草莓的光泽度，必须得是强光的，就是没有阳光的时候它就会早熟嘛，它就相当于阳光照射，一个灯大概是3000多块钱，一个大棚里边它是基本上是10米一个。
0: 同时种植园通过在草莓小镇里边装备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控暖棚里边的温度、湿度、光照、防病、二氧化碳浓度等等，更加精准地指导种植户科学种植。目前霍小曼草莓小镇还在做草莓产业链的延伸。
1: 目前呢，我们有几大板块，我们的草莓温室，我们的黑莓餐厅，包括我们的草莓周边草莓商店，包括我们的露营啊，会做成一个完整的以草莓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项目。
0: 在些岭街道草莓种植园区，除了采摘新鲜的草莓，形状各异的草莓饰品亦让人耳目一新。设计员金汇水话，
5: 我们就是把新鲜的草莓，就是把它切成片以后，然后选择比较对称的，然后通过那个树脂的制作过程，把它做成了那个耳钉。
0: 将草莓外皮上边的纸一粒粒咁摘落嚟，再一粒粒咁镶嵌到银杏叶上边，制成银杏草莓纸耳环。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历时1个月。精美的耳环令好多消费者都爱不释手。
3: 就是说我们利用银杏制成叶它本身的这个轮廓，然后我们将它外缘进行了一个红色的一种装饰，为了增加它的美观性。就是外表，
0: 我们利用银杏制成叶本身的轮廓，对它的外缘进行一个红色的装饰，为了增加它。

0: 嘅美观性，外表用 UV 胶束口，然后就会变成晶莹剔透嘅表面啦。咁样嘅耳环正常戴系冇问题嘅。九台市民黄忠话：，
1: 这几年这个草莓节我都来了，我这还头一次看到真草莓做的饰品，这个草莓耳环，就挺有特色。也蛮好玩的，我觉得媳妇孩子应该会喜欢，买回去送给他们。
0: 为了扩大车岭草莓的名气，每年的三到六月份，吉林省长春市双岭区车岭街道都会主办草莓节。游客不只可以欣赏充满草莓元素的大型歌舞文艺演出，体验采摘的乐趣，大宗采购订单的签订，更是让车岭草莓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2: 在蛇岭啊，有两张亮丽的明信片，第一张是中国蛇岭草莓小镇。在龙头企业和
0: 车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荣梅介绍，在车岭有两张亮丽的明信片，第一张是中国车岭草莓小镇。在龙头企业和梅农的共同努力下，车岭的草莓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值得一提的车岭草莓种苗已经打开了国门，走向世界了。截至目前，车岭街道草莓种植棚室一共有132栋，草莓种植面积有35万平方米，带动周边23个行政村345户农户增收，带动邻省就业人员5000人，当地农民每年增收1000几万元。车岭街道草莓种植户李伯君说：
3: 我们一直在用最好的草莓，最安全的种植方式和最热情的态度来欢迎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来我们双阳蛇岭来采摘草莓。
0: 如今车岭草莓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2017年车岭被中国园艺学会草莓分会评为中国车岭草莓小镇，2018年被认定为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2019年被认定为长春市区域公共品牌，2020年车岭先后获取全国农业经济产业强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吉林省特色农产品产业优势区等荣誉。未来车岭街道将以草莓产业为支点，充分发挥近邻本土农技人才的作用，加大草莓种植研发创新、技术推广，主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力争将细细的草莓做成大产业，持续实现农民增收，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车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荣梅说：
2: 我们下一步啊，对蛇岭草莓要进行提升打造，我们既要保持着草莓种苗研发，
0: 我们下一步对车岭草莓要进行提升打造，我们既要保持草莓种苗研发上边在全国处于领先的优势，还要加快其他带动性的发展，从农业到商业一个全方位的华丽转身。你们再来的时候，车岭的草莓就已经不是简单的采摘体验游乐了，它会是休闲餐饮多元化的发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如果你听过客家山歌，一定会被其艺术魅力所吸引。那个是流传于客家地区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在百姓中代代相传。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与你一起走进广东客家地区，了解那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

梅州客家山歌流行于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包括梅江区、梅县区、兴宁市、五华县、丰顺县、大埔县、平远县、蕉岭县在内的两区一市五县的民间音乐。2006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史料记载，唐代山歌盛行，梅州当地民间流传的歌仙刘三妹的故事发生于唐代神农年间。客家山歌深受春秋末年承袭的《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影响，后随客家人的迁徙，受畲族、瑶族歌谣的影响，音乐中逐渐有国风和吴歌的余韵。

客家山歌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洒歌、请歌、虚言歌、拉番歌、迷语歌、同差调、小调、竹板歌等。山歌的歌词结构大致相同，每首四句，每句七字，逢一二四句都押平声韵，音乐曲调丰富，有号子山歌、正版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版山歌、叠版山歌、五句版山歌等。梅州客家山歌共有腔调近百种，音调

要高扬绵长，平稳流畅，起伏唔大。音区较高，音域较窄，吸进较多，跳进较少。节奏自由，节拍多样，常有多种节拍混合而歌。

梅州市各县歌腔甚多，但仍以梅县松口山歌著称。松口山歌从整体而言比较抒情，其歌腔圆润，委婉绮丽，意境美好，同时仲有表现轻快和潇洒的歌腔。除了松口山歌之外，蕉岭的长潭山歌旋律优美，起伏跌宕，连绵悦耳，格调清新，节奏鲜明，腔多字少，听起身比较亲切感人。

黄河是客家人的母亲河，中原是客家人的祖地，客家山歌以歌正史，展开的是一幅全景式的客家文化地图，从故土中原迁徙到南方，再开枝散叶到全球，是客家人精神的凝聚，是流淌在客家人血脉中的律动。

回州客家山歌对于文学艺术、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客家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一方传统艺术照亮一片天地，面对如此宝贵的音乐艺术，需要大家更好地弘扬和传承。

好啦，听众朋友，在优美的客家山歌声中，我们今期的音乐人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吗？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曹操带着一身烟火落在人间。李白在《侠客行》当中有过一段热血沸腾的描述：召客万户英，吴钩相说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之但是在李白写诗的600年前，大侠曹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了。曹操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从朝到晚就知道舞刀弄棒，同小伙伴袁绍呼啸屡里，见到垃圾桶都恨不得上去踢两脚。他不努力的样子让关心他的人恨到哑恨恨。

身边的人经常告诉他，你将来是不会有任何出息的。曹操听了之后亦一笑置之，丝毫不以为意，依然是无心无肺地混日子。那一年，洛阳街头锣鼓喧天，大雄的马车穿街而过，立在路边树下的曹操和袁绍眼珠一转，即刻有了一个坏主意，去劫新娘。他们偷偷跑到新娘子的洞房门口，大嗌一声捉贼啊！全家人就朝着袁绍手指的方向追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曹操冲入房间，扛起新娘就跑，面上还露出了坏笑。没想到新娘家人发现上当之后，即刻就追了过来。在逃跑的路上，袁绍跌入了路边的坑，眼睇住就要被捉住了。曹操指住袁绍大嗌一声：贼就在这里啊！估计那时候袁绍的心里边正闹紧他。曹操不只是偷新娘，还敢搞刺杀。他听说大太监张扬坏事做尽，他就在怀里边藏了两把手机，翻墙潜入了张扬家。可能是因为他身材敦实，所以行路的脚步声比较重，惊动了张扬家的保镖。保镖一看，哪里来的土行孙啊，都杀到家门口来，敢还了得？快点就拉响了警报。曹操的刺杀行动宣告失败，他抡起两柄手戟，杀出了一条血路，照原路翻墙跳了出去。劫后余生，曹操终于找到了走向人生巅峰的方法，就是一人敌不足事，当学万人敌。对曹操来说，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而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长久的江湖生涯，刀光剑影带给他的快感慢慢在这消退。于是在练习格斗之余，他竟然开始读书了。孙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还有诗书、尚书、周易等等，他一本都没放过，一本接着一本地读下去。曹操甚至在读书的时候，还会将自己带入将军的角色之中，在沙盘上论证兵书里面的理论和古代的战例。无论输赢，结束之后他都要成庆作两首诗，一书空中快旅。看见曹操的改变，旁边的人都在背后议论了，好地地的一个人，怎会说癫就癫了呢？他们特别不愿意相信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突然之间会改邪归正。其实不是曹操改邪归正了，只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士兵突击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他每做一件小事的时候，都好像捉住了一条救命的稻草，到最后你才会发现他抱住的已经是一棵参天大树了。曹操不知道这句说话，但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兵书一本一本地读，战例一个一个地去研究，诗文一首一首地去作。日积月累，大侠曹操已经用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在同龄人当中一骑绝尘。184年，曹操的机会来了。承平日久的大汉帝国爆发了黄巾起义，因为家族的关系，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随王甫嵩出征。当他骑着高头大马从洛阳城出发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得到他这一生都将与刀剑为伍，与战马为朋。讨黄巾，战中原，伐乌桓，征江南，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他都还在和刘备打擂台。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到一生征战打落北方大地为止，曹操在军事上是极其成功的，属于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有人说他运气好，手下人才多，识耍诈，其实只有曹操自己知道。所谓的好运气，不过就是自己的努力碰上了好机会而已。曹操看见东汉末年诸侯混战，人民流离失

所的景象，他有感而发写落了《蒿旅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闻百为一，念之断人肠。在这种局面下，曹操为自己树立了奋斗的目标，要扶危济困，安定民生。既然世道不平，那就用掌中索跨行马去平定天下，等老百姓都可以食饱着暖，让人才都可以实现价值，等坏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这个时候起，这个默许的初心，曹操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大汉帝国的衰落不只是皇帝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出了大的问题。于是曹操在兖州的时候就总结出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第一是屯田，原本是国家赋税来源的自耕农，大部分被豪强纳入自家的庄园当中成为奴隶。所以曹操就将无主的田地收为公有，发放给无田可耕的流民，使他们重新做自耕农，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税源和兵源。第二个办法是求贤，汉朝选拔人才的察举制早已经败坏，人才能否走入上升通道，基本以家族在当地是否有势力为标准。曹操决心打破这种扭曲的人才选拔制度，不问背景、财富和品德，只看是不是有才能。在这种唯才是举的制度下，典韦、满宠、温恢等一大批实干型的人才崭露头角，成为曹操事业的支柱。就靠着这两招，人才、粮草、兵源源源不断地集聚到曹操的手中，再加上曹操惊才绝艳的军事才华，一个又一个劲敌在他的手中灰飞烟灭，他的地盘亦从兖州一隅扩张到豫州、冀州、并州、凉州、徐州、幽州。曾经遍地荆棘的北方大地，在曹操的治理下蒸蒸日上，充满勃勃生机。在敏感多疑的曹操心中，可能只有刘备才是他一辈子的精神上的朋友。那年在许昌的高楼上，他用青梅煮酒招待俘虏刘备。在闲谈中，他们纵论天下英雄，结果袁绍、袁术、刘表、孙策都不被曹操放在眼中，只有落魄的刘备被他视为知己。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矣。曹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刘备打下了西川之后，实行的政策亦是与豪门争夺人口和土地，正如曹操在中原的所作所为。他们两人就好像是名医，面对重病的患者都开出了同样的药方，想不惺惺相惜都难了。两个40岁的中年男人在青梅煮酒的时候都没有谢顶，手中亦没有上色包浆的合桃，更没有高谈养生佛系，只有心照不宣的一腔热血和雄狮般的斗志。都讲油腻的中年人，但油腻与年纪真是没有关系，而是在于精神状态。好像刘表这样在舒适区逗留时间长了不思进取，好像袁绍兄弟这样的小富即安就会优柔寡断，他们才叫做油腻的中年人。而好像曹操、刘备这样改天换地的英雄，他们的一生就好像龟虽寿中所讲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士暮年，壮心不已。1977年，曹操西征张绣，眼睇住大军乌泱乌泱咁压过嚟，张绣嘅小心脏受不了就投降啦。冇谂到就喺张绣投降嘅当晚，曹操就将佢阿婶周夫人叫佢瞓觉啦。张绣受唔到呢个屈辱，拉起队伍半夜就杀咗过去。经过一番混战，曹操侥幸逃脱。大将典韦和长子曹昂的侄曹安民都战死，一觉睡走三员大将，曹操欲喊无泪。
如果话对周夫人系食色性也嘅本色，咁样对原配丁。

夫人的态度就正好是这个男人可爱纯情的一面了。丁夫人没有细路，曹昂的生母亦去世比较早，于是丁夫人就收养了曹昂，从襁褓中养到可以征战沙场，感情早已经与生母无异。曹昂战死之后，丁夫人指住曹操的鼻大闹：你杀了我的仔，你还给我！闹完之后，一气之下就回娘家了。一代枭雄曹操居然好像个做错事的细路仔，驾车来到外母屋企，请自己的老婆回屋企。我错了啦，我哋回屋企好不好？但是回应他的只有丁夫人冷漠的背影，还有织布机上咔嚓咔嚓的声音。他来回抚摸丁夫人的背，就好像平常夫妻那样，又好像犯了错的男人那样手足无措。但丁夫人心里边恨透了曹操，你不要面子就算了，还搭上我亲手养大个仔，这件事放在哪个身上都是男人沉默女人流泪的悲剧。面对曹操的求饶，丁夫人头都不回，她决定从此一别两宽，各自安好。曹操亦只可以一步三回头地默默离去。这个时候的曹操哪有杀人如麻的枭雄风范呢？明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居家男人。卸低霸气十足的面具，回归田园生活的宁静，做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能丁夫人才是他心里边最柔软的地方，他不图他的权势和地位，他也不贪恋他的美貌才情，就好像普通人那样，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当年的情感就放在心里边遥祝安好。而2019年曹操西征归来，路过洛阳，这一年他有少少背运，一生被他压制的老朋友刘备突然翻身攻占汉中，成了汉中王。多年的大将夏侯渊被黄忠斩首，关羽还在荆州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他一生的事业在这一年遭遇了极大的挫折。虽然吕蒙袭击荆州，消除了关羽的威胁，但是曹操感觉到累了。当年发誓要还天下朗朗乾坤，要让农民吃饱饭，要让读书人有工作，但现在看来理想依旧遥远。他消灭了一批旧豪门，新的豪门又成长起来，稍微有风吹草动的天灾人祸，农民就只好躲在豪门的庄园里面寻求庇护。寒门读书人要想实现人生价值，更是难上加难。在洛阳住宅的时候，他落了一道命令，重新修缮洛阳北门卫衙门，要比过去要好。在这里他又想起了45年前意气风发走马上任的那一日。乌黑的青丝变成满头白发，光洁的面庞亦沟壑中横，唯有一颗赤子之心依然鲜红如初。时间改变了曹操的模样，曹操却没有让皱纹刻在心头，他这一生都在走上坡路，就好像擎住大山逆风前行，每走一步都步履维艰，但人生哪里有事事如意的呢？曹操亦只能够一声长叹。回到洛阳不到一个月，曹操就去世了。他留下的遗令亦非常有意思：我的妻妾都好勤苦，可以安置在同桌台上，不要虐待他们啊。剩下的那些香可以分给夫人留作纪念，不要浪费了。夫人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平时可以做下鞋，也可以买不少钱呢。啰啰嗦嗦地说了很多，曹操才恋恋不舍地闭上眼。这封遗令中没什么大的道理，亦没有留下最后的指导意见，只有普通老头子的喃喃自语。但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烟火气，它藏在一粥一饭之间，藏在爱人的一颦一笑之中，和自己的一言一语之内。少年时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许下诺言之后努力奋斗，直到懂得天地自有其规律，看住到手的成果，再留下些许无奈，这个不就是人生咯？到头来再成功的人亦是一介普通人，而最好的成功其实就是做好一个普通人。

0: 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喺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九日与六处士与饮茶，唐·皎然。九日山僧远，东篱谷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坐茶香？皎然，俗家姓谢，字清咒，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十世孙。皎然僧早年亦学儒学道，安史之乱之后，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长期居于吴兴楚山庙起寺，是唐代著名的诗僧。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茶圣陆羽的至交好友。不知是不是受到了陆羽的影响，皎然一生醉心于茶事。《全唐诗》里边收了他的诗有七卷，其中茶诗以及咏六诗加在一起多达28首，所以可以说皎然的茶诗是研究唐代茶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的文献。题目里边的处士是对品行高洁而且不愿意为官之人的称呼。陆羽一生淡泊名利，以野人的身份闻名当时，所以皎然在题目里面用处士二字，亦是对茶圣的一种尊称。这一次和陆羽一起饮茶的时间，明确说是在九日。正文当中提到的谷，是判断具体日期的重要线索。《礼记·月令》当中有季秋之月，谷有黄花的讲法，谷即是指谷花。汉代崔氏《四民月令》亦提到，九月九日可采谷花，收即神。所以题目当中的九日就是九月九日，即是重阳节。第一部分即是前两句，由于谷花是秋日盛开，和九九重阳节的日子挨得很近，所以两者慢慢就产生了关联。再后来，重阳节渐渐以敬老为主题，菊花亦就成了长寿的标志了。讲到菊花，就不可以不讲陶渊明。陶渊明的《菊花之歌》引发了千百年来诸多文士的共鸣。本诗当中的“东篱谷也黄”这一句，自然就是点出陶渊明的咏菊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自从经过陶氏品题，就成了引日的象征了。由此可见，东篱黄菊亦为山僧院营造出了一份清雅的气氛。第二部分即是后两句，这里所谓的俗人，结合上下文来看，恐怕指的还是陶渊明。比起菊花，陶渊明对酒的痴迷更胜一筹。在陶渊明以谷伴酒的故事当中，品格高洁的菊花竟然成了下酒菜。因此陶渊明文采虽高，皎然却认为他只是一个俗人。在山僧院当中的皎然和陆羽看来，这个满庭的秋菊实在是为茶汤增色了三分。谁解坐茶香？自然是懂茶的人，自然是爱茶之人。皎然在茶诗当中曾经不止一次批评过陶渊明。其实皎然对待陶渊明轻蔑态度的背后，隐藏了中国文化当中的茶酒之争。茶酒之争，酒总是要吃亏的。虽然二者各有优点，但是茶的缺点明显要少得多，酒的缺点又实在是太多了。据说大雨的时候，夷狄酿成了一种叫做紫酒，

0: 味道非常之鲜美，但是大禹饮过之后呢，反而讲出了后世必有以酒忘其国者的说话。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魏策一》，自然只能够当传说故事来听，但是亦可见在前秦时代，中国人对酒已经持防备的态度了。毕竟传说中的夏桀和商纣就是因为滥饮而亡国的。汉字当中的恕酒的恕字亦是由酒与空两个字构成。古人造字的时候亦提醒我们，酒饮多了是一件非常凶险的事。西周时代开始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饮酒礼仪，这个亦成为了重要的礼法之一。西周的饮酒礼仪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时、序、数、令。时是指严格掌握饮酒的时间，只能够在官礼、婚礼、丧礼、祭礼或者是喜庆典礼的场合进饮。序是指在饮酒的时候遵循先天、地、鬼、神、后长、幼、尊卑的顺序。为罪亦是为为礼。素是指在饮的时候不可以造次，适量而止，过量则是为为礼。令是指在酒筵上要服从酒官的意志，不可以随心所欲，不服亦是为为礼。由此可见，中国酒文化的核心宗旨就是对酒的高度戒备。总而言之，中国古人认为酒要适度饮用，不可以影响正常的生活以及理性思考。好像陶渊明这样饮大酒的行为可以理解，但绝对不可以推崇。这一首《九日与六处士与饮茶》只有短短20个字，背后却隐藏着中国人崇尚理性、排斥纵欲的深刻文化背景。少恕酒，多饮茶，保证你健康快乐度生涯。再来欣赏一次《九日与六处士与饮茶》，唐·皎然。九日山僧远，东篱谷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坐茶香？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萧月潭咁讲，亦都点一点头，但系佢跟住又谂下，都仲系有好多困难噶。忍唔住又话：，之但系而家喺歌舞团里边，我啲手下呢，原来属于沙立嘅人，大部分都投靠咗张全，而且佢哋好多人都将我当成仇敌咁，表面上就恭恭敬敬咁，其实暗中啊。恨不得我即时冧台啊！唉，所以我都唔知几咁烦恼。如果你话冇一段时间，点能够赢得佢哋嘅信任呢？萧月潭就话：

哎呀，你堂堂一个大将军，仲使惊张全呢啲小角色？佢有咩同我哋斗啊？只要我一句说话，就可以使佢永远消失。不过最好呢，就先揾下系边个喺后边做佢个靠山，边个呢要将凤飞啊收为己有先，知己知彼，咁先赢得佢噶嘛。除非对佢用刑啫，如果唔系，佢点肯坦白讲出嚟呢？唉，你呢个人呢，聪明啊，好聪明，不过就唔惯玩啲阴谋手段咯。嗱，用刑啊下场，如果你真系打佢一身，佢受逼不过，乱咁揾个人嚟搪塞你，我哋都好难辨知佢真定假噶嘛。但系我有个更加精彩嘅办法，唔单止可以除咗张全，仲可以收买人心添。我哋咁，项少龙听完之后，哎呀，当堂成身都松晒。佢对呢个萧月潭真系衷心佩服啊！好彩一开始你就成为咗我个好朋友，如果唔系啊，我可能而家已经输咗俾吕不韦咯。过咗几日，船队离开林芝，已经剩翻十个时辰嘅水路，只要听朝就可以抵达齐国呢个文化嘅大都会啦。但系沿途大雪仲系下个不停，所以项少龙已经彻底放弃逃走嘅主意，而系用心尽力咁掌握呢个歌舞团嘅运作，连对以前嘅账簿都唔放过。咁样一查账，先知道呢个歌舞团唔单止收入丰厚，而且呢正系各国嘅权贵送嘅礼物啊，就装满咗成四十几个箱。所以如果边个能够娶到凤飞啊，就等于增添一笔几乎达到天文数字咁嘅财富，真系名副其实嘅财色兼收。张潜虽然同自己讲过话凤飞有个秘密嘅情人，但项少龙却系唔系咁相信，可能系张全想当然，或者用呢件事嚟刺激佢啫。于是呢日晚饭之后，趁住凤飞排练嘅时候，项少龙就主动去揾张全倾偈。张全见到佢主动嚟揾自己，以为佢终于心动啦，喜出望外咁话：哎呀，啱晒啱晒，我正要揾你呢。项少龙坐低之后就话：我话俾你听啊，张兄，今朝早大小姐呢揾咗佢，话只要我尽心尽力喺林芝保得个安全，佢会俾一百锭黄金我，又话以后可以写封推荐信俾我，等我喺齐国做官。唉，坦白讲啊，人不外乎求名求利啫，而且大小姐对小弟仲有提拔之恩，换咗你系我嘅位置，你肯唔肯拒绝啊？张全听到不禁面色一变，隔咗阵佢先话：佢俾一百锭黄金啊！我嗰个主人啊，其实系更加出得起钱，佢嘅身家更加唔系凤飞可以相比噶啦。只不过而家呢，我要问下佢先。总之我保证唔会少过150锭黄金。项少龙一谂，哼。佢咁讲法，咁呢个人唔系齐国人，就一定系呢一次赶嚟林芝同齐王贺寿嘅一个国家嘅使臣。如果唔系，张全去到林芝又点同佢报告呢件事呢？哼，仲要探下佢先。于是佢拧拧头话：，唉，张兄唔使多此一举啦。钱财虽然重要，但系功名利禄更加我哋男儿所求嘅，大小姐交游咁广阔，边个都要俾啲面佢啦。张全一听啊，马上打断佢说话，话：哎呀，沈兄，嗱，你呢个人都好明白世情事理噶，你话啦，而家天下最强大嘅边个国家，梗系秦国啦。我呢个主子呢？在秦国可以讲举足轻重，沈兄你想问？

0: 一官半职啊！只要跟我去投靠佢，咁呢，你又有真正嘅功名富贵。如果唔系啊，恐怕你个官位都未坐稳啫，就已经成为亡国奴啦。项少龙一听呢番说话，不由得心头剧跳。喺秦国可以讲个举足轻重，哼哼，咁唔使讲，几乎可以肯定呢个人就系吕不韦啦。以吕不韦嘅为人，同埋个好色嘅性格，冯飞又去过咸阳，俾佢见过个样，呢个家伙唔见识起义先至怪呢。以佢嘅财雄势大，要收买张全呢啲小人物啊，仲唔系手到拿来？而且呢一次吕不韦啱啱亦都去临淄，喺咁多情形，大家综合分析之下，几乎已经可以断定，喺张全背后呢个人就一定就系吕不韦啦。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呢啲正系吕不韦嘅本色。但系喺齐国，佢有田丹照顾，咁呢个呢，的确唔系咁容易应付噶噃。佢表面上啊，仲系扮到唔明白话，你讲到呢个人势力咁大，佢究竟何方神圣呢？吓，张全叹一啖气话：如果可以讲呢，我早就讲咗出嚟俾你听啦。不过可以发誓，我张全啊，句句都系实话。如果有半字虚言，就要我不得好死。哎呀，岑兄，咁你可以放心啦嘛。项少龙话：唉，正所谓狡兔死啊，走狗烹。如果俾佢得到大小姐之后，又反口覆舌，咁我同张兄岂不是一无所有？而且话唔定啊，仲要赔埋条命仔咧。狡兔死，走狗烹。你呢个比喻咧，真系新鲜，亦都好传神嘅。不过我话俾你听，放定心都得啦。呢个人出名咧，满门食黑，比你个旧主人无忌公子啊，仲中意招罗奇人异士，又点会冇容人之量啊？岑兄，放心放心啦。你讲嚟讲去都系空口讲白话啫噃。嗱，张兄。咁啦，你要佢先付一半嘅订金，收妥之后，我再同张兄合作，咁得啦啩？咁啊，应该又冇乜问题嘅。不过千祈唔好话我有言在先吓。如果沈兄你收咗啲黄金，但系冇做嘢嘅，咁连条命仔又保证冻过水嘅噃。大丈夫一落千金，好彩我仲未答应大小姐，只系敷衍佢啫。啊，咁就最好啦。而家呢，沈兄不妨同大小姐呢就委如虚蛇，最紧要搞清楚系边个帮紧佢，又或者佢嘅情人系边个。咁我见到嗰个人嘅时候，亦都可以有啲交差啊嘛。要问佢攞钱啊，就容易啲啦。哎呀，得啦得啦，收到钱，我自然有猛料啊，奉上俾你知。张兄，你嘅人好明白嘅，知道呢啲规矩都系一手收钱，一手交货噶嘛。张全啊，冇佢苦就只好应承啦。项少龙睇住个样啊，心中不觉好笑，估唔到自己兜兜转转嚟到齐国之后，仲要暗中同吕不韦斗翻一场。呢个消息一定会令到萧月潭非常兴奋，因为佢哋大家都好知道吕不韦嘅性格手段，正系有咗《孙子兵法》之中所讲嘅知己知彼嘅条件。反而吕不韦对于佢哋一无所知，就算有田丹帮佢，但系自己呢亦都一定可以占住上风。而且更加精彩嘅系，而家齐国人正系为咗争立太子，本身都争到头崩额裂，所以田丹呢可能亦都陷身喺本国嘅斗争之中。又加上呢个凤飞，除咗吕不韦之外，一定亦都系其他人争夺嘅目标。如果佢同萧月潭好好利用呢种形势，话唔定啊可以赢翻漂亮嘅一仗呢。 一谂到呢度，边度仲有兴趣同张全啊慢慢纠缠啊？马上就告辞离开。点知佢一出门口就撞到小平儿。小平儿见到张全门口嗰度出嚟，当堂块面都绷紧晒。
1: 你搞咩鬼啊？喺张全嗰个衰嘢度出嚟，系咪想出卖大小姐呢？
0: 项少龙睇佢嘅神情，知道凤飞呢已经将今朝早自己嘅所作所为、所讲嘅说话话咗俾个小平儿听，使佢知道呢原来自己爱功名多过爱佢，大受伤害。唉，佢系误会自己噶啦，但系长痛啊不如短痛，任佢咁谂啦。于是低声下气咁话：
1: 我点会呢种人呢？不过呢度唔方便倾偈，小平姐。你咪有事揾我呢？
0: 小平儿一听，当堂眼都红晒，佢抌抌脚话：
1: 边个要揾你呢个狠心人噃？系小姐揾你咋？
0: 项少龙最唔见得就女人喊噶啦，个心一软就话：
1: 唉，你听我解释啦，我唔听，我唔听。
0: 讲完之后，小平儿揞住对耳，飞快咁啊走咗出去。项少龙只好拧头苦笑，唉，就算自己狠心得滞，咁都要嚟一次。佢实在唔想有感情上再有咩牵扯负担。
1: 凤飞见佢做乜嘢呢？
0: 嚟到凤飞嘅排练厅，呢、这个时候，凤飞已经根据项少龙嘅意见，将《仙凤来朝》作咗好大嘅改动，表现出非常清楚嘅动人故事。歌舞连场之中更加变化万千，不过呢，凤飞只系作好咗众机和唱嘅部分，内容讲嘅系众仙喺天上听到凡间正有盛事发生。呢、这个凤飞喺歌唱同埋乐舞嘅编排上真系好有天分，只系欠缺咗啲启发同埋冲击。项少龙略略一提点。佢个灵感啊，马上好似冲决咗河堤个洪水一样，一发就不可收拾。项少龙见到佢排练完之后，忍住同其他婢女一齐鼓掌叫好。凤飞啊，当同双眼发光咁嚟到佢身边问：
1: 沈娘，咁改一改系咪好咗好多啊？
0: 项少龙啊，由衷称赞咁话：大小姐嘅呢段乐舞就好似古代一个神秘嘅咒语。将绵绵密密嘅主旋律反复植入咗乐舞嘅每一个片段，铺陈咗一种非常缠绵嘅气氛。如果再加埋大小姐嘅歌声，一定可以令环石点头啊！凤飞听完佢呢段说话，哎呀，个心都唔知几咁高兴，忍唔住一手牵住佢三角，将佢扯到远离其他人嘅一角，先打手势叫董淑贞佢哋继续排练。然后双眼之中带着前所未有的神采对他说：
1: 凤飞真的从来都没听过比你更加动听的更加动人的赞美说话了。唔通环石都要因为心动而点头咩？咁真是对唱歌的人最大的荣耀了。哎呀，沈娘，我到底应该怎样对你好呢？
0: 项少龙一听，哎呀，自己又真系唔检点，而家又讲咗句说话，就好似当年用绝对嘅权力就会引嚟绝对腐化呢句说话，挑起咗几才女嘅情思一样，撬动咗凤飞嘅芳心。不过咁样亦都可以证明张全估得大概冇错，凤飞啊真系一个暗中情人嘅。如果唔系听到自己呢句咁动情嘅说话，佢点会唉声叹气，个心咁矛盾呢？不过自己已经摆明唔想再惹上感情上嘅麻烦，咁当然啊唔能够横刀夺爱。佢亦都唔想招惹呢一个连自己都冇办法唔承认系使佢好心动嘅美女。于是马上好谦虚咁话：
1: 我嘅呢啲感受系俾大小姐嘅恶舞引发出嚟，有感而发啫。
0: 凤飞狠狠咁睇住佢对眼，碰一碰佢膊头，好似十蚊女咁雀跃话：
1: 我个主曲大致上呢已经已好噶啦，仲争少少嘅修饰啫。唉，老天爷！

0: 对我真系好啊！喺我退隐之前，居然遇上你呢个咁嘅知音、啊。项少龙嘅乘机话：如果大小姐能够完全信任我，乜嘢都唔对我隐瞒，咁沈良可以用性命担保，一定可以使大小姐达成愿望嘅。凤飞听到忍唔住成身震一震，咩话？你以为我仲有好多事瞒住你咩？项少龙心谂，唔显啲手段出嚟，一定唔能够使你呢个人听教听话嘅。你真系又美丽又狡猾啊！于是双眼一瞪，好似要望入佢内心里边咁，冷言话：大小姐，你知唔知张全背后嗰个主使人系边个？凤飞啊，当堂耷低头，唔敢望佢话：唔系淑贞咩？二小姐只不过亦都系个受害嘅可怜女子啫，佢唔想成为人哋嘅牺牲品啊！你讲乜嘢啊？凤飞有啲唔高兴啦，但佢一接触项少龙嘅眼光，马上又耷低头，好似哀求咁话：你唔好咁样瞪住人哋啦，好嘛？项少龙见到佢咁样嘅反应，感到好满意，知道佢好难将自己当成一只任意可以摆布嘅棋子。佢跟住话：你知唔知张全而家已经做咗吕不韦嘅走狗啊？
1: 咩话？
0: 大小姐，你而家正系身陷险境，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咁密切，秦国又势力强大，边个够胆真系得罪佢啊？佢如果想得到大小姐，咁啊绝对唔系冇可能嘅。凤飞一听到张全背后嘅主子系吕不韦，当堂啊乱咗方寸，因住伸手揸实项少龙嘅手啊，
1: 咁点算啊？不如我马上将张全赶走啦，好嘛？
0: 俾佢只手仔轻轻软软咁一捻，哎呀，项少龙嘅心都几乎融化埋啊！佢马上压下心里边嘅欲念，就话：大小姐，你而家一定要作出抉择，一就信我，一就唔再用我。如果仲系举棋不定，咁有咩后果？真系好难讲。而家呢，吕不韦如果派人嚟夹硬将大小姐强行掳走，对我就同人讲话大小姐要退休，然后呢就嫁入佢吕家，恐怕冇几多人敢谂公开反对。大小姐知道，只要过得一晚，以后就有好多事都会唔同晒。
1: 咁你有咩办法应付佢呢？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仲系利用张全啦。只要俾佢话俾吕不韦听，大小姐嘅情人系一个而家形势之中连佢都惹唔起嘅人，咁样佢就只能够等你偷偷离开嘅时候，先暗中出手抢夺。我哋就有咗缓冲嘅时间。凤飞听都不由得倒吸一凉气，定神打量咗佢一阵，话：
1: 你呢个人真犀利啦！听到背后嘅人系吕不韦，居然一啲都唔惊，又好似对佢嘅为人好熟悉咁。哎呀，咁人哋而家唔靠你，仲可以靠边个呢？
0: 大小姐而家只系靠我，而唔系信任我。既然大小姐唔可以对我推心置腹，咁我沈良只要听日喺临知之前离开，费事第日我死得不明不白啦。凤飞听到佢呢番说话，当堂啊成个呆晒，睇佢一阵先至话：
1: 我越同你相处呢，就越觉得你呢个人唔简单。好啦，入去我房里边先讲啦。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里边暗暗欢喜，知道自己软硬兼施之下，呢个美女啊终于肯合作。入到佢闺房之内，凤飞啊坐喺佢身边，神色都唔知几咁温柔。
1: 你想我话俾你听乜嘢呢？
0: 大小姐，呢次你嚟到林芝，一定会有人照顾。请问呢个人系边个呢？
1: 的确有一个咁嘅人，之但系我都要适当嘅时候先话得俾你听噶。
0: 项少龙亦都唔想逼人太甚，点一点头就话：咁都冇所谓。但歌舞团解散之后，

0: 大小姐你准备点样安置其他嘅歌舞伎呢？大小姐你自己又会何去何从呢？凤飞犹豫一阵，又话：
1: 我已经安排好佢哋去边噶啦。沈执事唔好理呢方面嘅事情好嘛？
0: 我点可以唔理呢？而家之所以搞到咁不安，正系因为佢哋担心将来嘅命运。我沈良虽然系个山穷水尽之人，但系依然仲有几分嘅骨气。我点能够帮大小姐出卖佢哋嘅幸福呢？凤飞一听，当堂双眼掠过啲愤怒嘅神色，但系跟住仲系软化落嚟话：，
1: 唉，之但系人哋都系逼不得已啫，而且有好多事都要妥协噶。如果唔系淑贞呢个丫头将佢要退隐嘅事情泄漏咗出去，亦都唔会出现咁令人进退两难嘅局面啦。
0: 咁你就错怪二小姐啦。照我睇，应该张全透露咗呢个消息俾吕不韦，而吕不韦跟住将呢个消息传播开去，咁就可以方便佢到时公然将你抢翻屋企啦嘛。凤飞啊，当堂露出好深思嘅神色，但过咗阵，佢神情坚决话：
1: 不过我已经应承咗人哋有关淑贞佢哋归宿嘅问题，呢件事好难改变，而且呢个人我都得罪唔起啊。
0: 诶，但系而家呢件事，我哋可以将佢暂时摆埋一边先。不过大小姐仲有个问题，你要答我。
1: 你要我话俾你听，呢个情人系边个咩？呢个问题唔系咁紧要啫嘛。你只要呢将我神不知鬼不觉咁送嚟林芝，佢就自然会派人将我接走噶啦。嗰阵时，你唔单止可以回复自由，仲可以得到一笔使你终生受用嘅酬金呢。
0: 话到底，你都系唔信我。而家只不过知道连田丹都牵涉在内，而你嗰个所谓肯帮你嘅人，可能正系田丹，所以你咁先惊起上嚟，对佢稍假辞色啫。算了，由而家开始，米世子沈良会为你卖命。凤飞见呢个好嬲咁，佛声。一甩衫就企起身，拧转身啊，真系想走咁，当堂啊惊起上嚟，情急之下一手揽住佢话：
1: 哎呀，算啦算啦，真系乜都瞒唔过你嘅。哎呀，你坐翻低啦好嘛？你呢个人乜咁嘅呢？我哋再倾下啦。
0: 嗱，各位，咁究竟凤飞有冇对项少龙坦白呢？佢嗰个暗中嘅情人？究竟是哪个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今次节目跟我白聊语言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白日台记者为了蔡嘉伦报道，对黄金的人。今日嘅最后，请你收听内蒙古台记者为了蔡嘉伦报道，一荒改不荒世界。洋葱沙果、柳丢菜、夹盘高瓜、拌黄芹，男孩爱拌花蝴蝶，男孩爱拌大老鹰。这首歌曲北京是在当传承的童谣，别怪是春天拌黄芹的热闹店面。黄芹到中国各地有不同流派，北京黄芹从制作到拌拌拢好讲究。以山芋为主要造型的北京黄芹制作技艺，花被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虽然是古来有改，但至今北京的天空更是能推到形态各异的黄芹都不相。民间的黄芹俱乐部也非常活跃，今日就走进南征北来帮北京听听黄芹俱乐部的创办人宋婷婷，来了解伊制作的黄芹。到山东最黄滨海区的国际黄芹拌拌店，降低600多部店的地点，到了这边五十多家长沙黄芹之国，或被接过的关来的游客也拢大致了家己的黄芹，都是个值得拌拌。直从红烧的福兴河高铁到空荡遨游的大琼河，或被荒出到外博子界秦始皇，随荒也一界或有白爪河、菜竹汤、老虎、梅前河等等，跟出这黄芹都是个值得拌拌。这黄芹就切是外博河扮演，自天空仿佛成了包裹了个海燕，到傍北顶的东北角，天空当高架不比挂灯的老虎顶，结果浅硬，依然黄色各不相当，头壳卡随风摇动，显得五五组散。这黄芹的傍北人就是支持推票北京西城区长沙的天天黄芹俱乐部的创始人宋婷婷。
5: 它是一个动态的老虎，老虎下山或者是老虎就是行走的样子，颜色有个灰色、灰白色的，黄色的。然后我还做了一个。
4: 伊是一个动态老虎、老山或者是老虎行走的样子，颜色有灰色、灰白色、黄色。然后我做了一个比较凶猛的老虎，伊是乌红色的，身子黑色，伊是体现出比较可爱的造型。看到老虎身顶木有着毫不彩彩有桃心，看起去比较像那鲜花。老虎形态是扮演，拢是动态的。行走是左腿左脚，右腿后脚或者形态，是体现出爱起跑的状态。把相机合落来时候，前方左边体现出以动态叶子，左腿起去，而让我的扮演到空档飘来飘去。到支持黄庆作者到了高架参赛个新老虎，宋天天发带来了四只彩色的独角兽，一只四比瓜灯的孙悟空，和一只三比瓜灯的哆啦 A 梦到海皇飘荡。宋慌慌以此把几撮黄金放飞到天顶，引来了外界光神围观。那年再以对此几撮黄金飞到孙悟空的原因，莫过是跟金像的形体有关。
5: 我当时我不玩风筝，看他们都在那玩风筝，心里想着我说我也跟他们一起玩会儿风筝，看着也挺不错。放风筝这东西，
4: 我当时唔晓是黄金，去到大街老神，我心里就想到我靠边个一人直起嫦娥，退起去。阿伯摸，接着我后边伫接嘴巴，因为需要抬头去抬，不需要到那个生肖去低低头。其实宋天天不管是放黄金的人，亦或是制作黄金的行家，自2021年12月5号，宋天天甲七八个黄金爱好者成立了天天黄金俱乐部。俱乐部成立之后，伊人家己制作了300多只黄金。有葵岛、飘汤、三只汤、孙悟空，甚至还有一本动物形象哆啦 A 梦、甲哆啦妹各色各样，形态各异。伊搭得了形态黄金、零背多冠、背多骨，也是黄粮黄金时候优秀的一大支票。这甲制作黄金的材料息息相关。
5: 我做的这个风筝，这是尼龙40D，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说的那些防雨的，就跟身上这个衣服差不多。
4: 我做这黄金是尼龙40D，也就是搭南通线或者黄河街，甲新定这沙口半夜裁剪，伊是密封的，袂透气，需要光一晃就变飞到天空去。三毛是保平飞起来的，因为伊叠比较轻，密封不透气。去年后年到四月时候，不按伊形状的宋天天决定制作十只老虎，做一套三色黄金。到黄金界，单算是个五只起飞老虎比较少见，但到制作只一起飞过天空的老虎，我从来没有过。宋天天用了5个月时间，最终做了制作只老虎。伊搭将老虎到空间向地别估一格，行台考究。好像是这件不用过的事。
6: 我当时制作第一只老虎的时候，难度挺大的。我又是5个工人，用了将近有20天才做好。
4: 我当时制作这只老虎的时候，感觉难度好大。我用了我的人工，将近将近带着做好。最爱保护就是老虎身顶的毫毛，还有伊四条腿，因为四条腿是背对前界，加身子拼接的时候需要缓和界进行组装，做了10几次，后来装起去，需要用高风机把伊吹起来，将伊形态吹起来之后，腿是或是背满伊，然后就把老虎身体来背起，再绑出来进行技术贴装。就是经过这三年直贴直装，然后做成了10几只老虎。往古乐堡的成员直接写答，往组织这次颁布活动，然后把老虎顶摆起来。但由于天气原因和地点原因，直接无完成这成员。然后黄庆在年底综合天气也比较好，就实现了我的梦想。时间一晃眼就到了今年3月。宋天天得着了山东最晃浙江各派国际黄金大赛，当时这档节目已经临近报名截止， 伊找到柳山社区环境协会决定带着九只老虎参加国际环境大赛。
5: 我们是代表北京西城区来参加的第40届潍坊风筝节，因为我们报名的时候报名审核它已经截止。
4: 我代表北京西城区参加第40届潍坊环境赛，因为我报名时候已经先核在即，比较晚，当时没有确定注意是否爱参加。当时我通过信息和北京西城区环境协会的老师联系，往对我的传统临床让伊拉学习。这次我也参加比赛，临床也是孙老师参与下个届，花靠机会和参与。当时裁判往过来台，往拜个老虎地左拜我三届，东杠三届，右拜三届，总共是九只老虎。这次我带来了10只老虎，摆定就需要九只，我对环境是比较有信心的。裁判王祖大张扎来了拿包裁判，一打接了好定做个包客将做点可惜。伊爱明后了送黄金去了黄金在能提跨境内黄金的队名，宋天天推荐对此假期帮不了高价老后以激动又很红。不过来到最黄黄金在宋天天推到黄天各色各样黄金也要到学习做好技术创新。今日推到这些的黄金现在有葫芦娃直大床，我有各色各样都有本质的黄金，我感觉这季节需要500多届。学的水墨家基本节是不变多来自个帮补的，拢是代表各个队有代表性的物件就变帮补。面对记者采访，宋天天介绍道，
7: 今年这么多的风筝，我看这现场什么葫芦娃呀，这你看您旁边这一大长串，还有各种带文字的各种各样形态的风筝，我感觉这得有。
4: 对今天以比较喜欢黄金有有喝别好，因为别好有吃过比灯灰色的身体红色的眼睛，这是吃过比灯的别好一道空当直的摇摆，推起去比较可爱。从爱好到事业再到创新性的投资，黄金到空当北部，自己的梦想到南天遨游，梦想得到六肯定。宋天天拍什么呢？拢来参赛，可以将家己制作黄金遨游到天空之当。
5: 这些东西都是一时的热度，比如说这个东西它这两三年的热度，但是过了这两三年以后，你必须得创新。
4: 项目件拢是直线直到，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必须创新。创造比较新的物件来进行创赛，所以我回去之后需要找一个比较大型将大家喜欢的卡通人物制作成手绘，刷屏之后用一个黄金来搬，我希望这能够把它当成收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好，听众朋友，乐咱收听是百家台记者为了蔡家人报道。对于环境的人，咱们个主要就是收听内蒙古台记者为了蔡家人报道。一荒改不荒，细改。
1: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掌门》。内蒙古包头市彩山区界第一款今年热聚会，是一个阳光爱车大男孩，也是一名脑瘫的患者。因为右手有一撮萎缩不灵病，以致连高跌左手挑战学界不可能。伊营造非洲鼓强强动能，拍拍有力。伊也必然有张梅山好，有一份坚强，一份乐观，一份对未来积极。心向阳光，就能熬到一路彩虹。下半就一起来了解伊。
2: 我住在啥州？
3: 万重山下乡。
4: 他的意思就是把中国的山水
0: 往登山下乡，以回流这个国，意思就是把中国的山水定型去西京，将西京来领略祖国山水的美。朦胧的阳山倾向昏江，眼在高山耸立，彩拥纵茂。这些平洲划过顶顶山峰，悠悠驶来，这把国画气温山东江南竹林奇景。这幅名为《望定山遐想》的国画作品的作者是爵士画家一匡，这个爱且阳光的大男孩，也是一名脑瘫患者。

0: 因为右手有一撮萎缩，伊只能顾着左手，将两个将心当个吹定下，换回成别个个绑定线。自2006年出生，一匡是一个名副其实个彩喜宝宝。伊出生个家境带来了快乐个温馨。当到一匡自家外国时候，妈妈国从内发现，老家有一撮异性，唔晓放心，头总是打到一半，不停个流口水。后来老家被确诊为脑瘫，这个家家庭带来了晴天霹雳。
1: 完了，我就觉得我把这个孩子的一生就毁了。那会儿呢就哭，完了我妈就跟我说，
2: 你是这样的哭，还不如勇敢的面对呢。
0: 刚才王子敖，我觉得这老家直接就毁了，我当时回去写信，然后我跟妈妈打，靠，我不如勇敢面对。当时我的妈妈就答，该治病或是得治病，该生活或是得继续生活。于是妈妈国从内病多的一方搭建了球屋的绑绑顶土，为了防止身体萎缩，老家需要不停的按摩，只为了几个会用太阳贵。于是国从内偷偷学习卫生的按摩手法，家己又背着学习，可是一方始终不便走路。接下来一年的春天，国从内又一次带着一筐去了北京儿童医院，靠着这个眼红，保持暖暖就开始排队挂号。
1: 他是夜里2点放票，总算排到我了，总算是排到我了，没号了。哎呀，当时我那个心里特别沮丧。
0: 于是买了2点放票，总算是排到我了，总算是排到我了，你报号了。当时醒来呼吸歌声，往课时候不留黄天回车票，只能改签。推着轮椅当个一筐背着行李，国从内去了温泉火宫做了一个旅店。我同好疲惫的一筐休息之后，摸着电视改善的旅馆昏暗的台灯加电视的前面，国从内心生不已。
1: 哎呀，特别特别吵，它那是水泥的，就能看见墙上往下流那个水都能看见。这是
0: 因为房间的地面灰色电视是水泥制作的，推到车顶往下流水，但这是离温泉最近的住宿了，也是最便宜，只能徛到这个。后来几经周折，国从内跨到了儿童温泉专家号，但是卫生并没有告诉国从内希望回答。回到包头之后，国从内还是没有放弃一筐的手术治疗。只能一年的当天，一筐做了足来换手术。自2015年又做了3次手术，这次麻药过后是剧烈的，自一筐的僵强让国从内心疼不已，
1: 咬着牙不哭。当时做完了手术，他是打的麻药啊，这个麻药之后骨头他肯定是疼的，当时就是咬着牙开始
0: 的
1: 干
0: 不靠。当时做了手术，一是怕了麻药，但是麻药过后骨头会些疼，以及能干的干哇就将一大疼就靠出来。当时眼泪就到眼眶来帮我转，不往爱流不靠不吱声，只是摇头。后来伊教我当了一句话，妈妈就说我当时靠乐爱更心疼，不开的脑力之爱，尽管右手萎缩无力，但一筐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走路也比以前稳当了。
1: 前天还跟我回来，在这嘎凑美了。你说啥呢？妈妈，你知道我一分钟做多少个仰卧起坐吗？我说我猜不着。
0: 昨日我跟我回来到这草莓，妈妈都知道我这公斤领着归家让我骑走吗？我答我不便宜，就伊就答我跟同学比赛，这公斤做了16斤，所以答伊的康复不如改短二粒特别强。当时一筐就对画画有点浓烈的兴趣，到迪家学校结合的同时，国从内花多的一筐去报美术班，但却被美术班的老师一次又一次问过，人家就答自认老家是学不了解，拢是用左手画画。后来王就答顶部的小动物，那就按这小动物形状去画，慢慢就适应了。画画为一筐拍过了人生一世天，一筐开始接受学习同画指导14岁，直逼直逼的锻炼和学习，16岁之后就开始画素描。14岁，一筐做到9年义务教育毕业之后，开始接触于工业界各位老师学国画。 当时参加了百届怪物比赛，频频获奖。对六届国际青少年手写手怪明信片大奖。

0: 开，我三明天却自信满满一筐，佮啲话别安心别怪不来一筐，过从来很我不易，
1: 带着一种失落的感觉回来的。可是这一次呢，去的时候呢，在火车上啊，一凡就像个大孩子似的照顾。
0: 自在带着一种失落感觉从北京回来，可是这次可是好，到火车站的一筐，全是这个大老板扮演，结果话没再希望，没再幸福。这刻我感觉到我脑筋长大了，经过过是尽管身体不便，但是一筐当时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脑筋。十六岁开始就能正式驾照，跟谢个妈妈去养老院，加福利院做义工。
2: 社会上这么多好人都在帮我们，爱不能停留在你手里，爱是往外扩的，爱是一个圆圈。
0: 社会上其实嘅可能拢帮助人，爱不能停留到内朝代，爱是万国狂界，爱是这个人口可以存荒。我帮助乐，乐爱去帮助一筐，一筐背中又爱等来帮助我，所以爱是应该。到养老院来搬，一筐是大家开心过，跟四个老人话话，表演会照顾。有一位是去上腿老人，或者一筐成为了忘年好友。
2: 那个老人呢，他没有双腿，可是那个老太太特别乐观，一凡呢可喜欢跟他在一块儿呢。那个老太太 也阳光，等会儿一来了再上。
0: 老人已没过双腿，可是老太太特别乐观，一筐好心花介一道在起，老奶奶也阳光起来。大比帅哥又来了，快来给我表演一届。虽然大话难解，伊听不懂，我花点解翻译。可爱欢喜欢甲伊聊天，聊到食火秋天。如今一筐大家从包头服务管理学校毕业，学习个是室内设计专业。一筐大伊希望也不会来另设家己个名字扮演，到平衡之当，画出骄傲，画出被扮演家己。
2: 妈妈，我以后要把国画学好，我要开一个班儿。这个班儿呢，要是不收费的班儿。为什么不收费呢？我要招的是什么人呢？
0: 妈妈，我以后要把国画学好，开一个培训班，这班是不收费的，因为我爱接触到贫困学不起画人，想伊人能够来我这培训班个学习，伊总是写得特别美好。我爱公园内边是一个阳光透过树叶碰起，接近了一筐心来，一筐拍着手当个会照顾，清脆色拍来边。也梦想到闪闪发光，对一筐个未来，妈妈过从内答，有爱有梦想，也一筐在我背边一个往满南山。
1: 我希望一凡能够接受人生的、生活的这种不完满，那应该是在告诉他，他的成长还是有余地。
0: 我希望一筐能接受南山，生活当然各真不完满，这就是能告诉你。也神将不二的，只有一束光啦！我相信伊一切拢是有希望个。好，听众朋友，你咱收听是南蒙古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一筐界不筐世界，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金。这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老歌新唱，别有用笔。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怎么的乐，有莫有甲我半夜发现，更关于个音乐中国，或者是歌手到音乐作品的时候，总能听到好的老歌新唱的版本。到我看来，这首经典歌曲即将可以留下好给你，而且已经有伊的声名了。遐伊毕竟是歌师，曲调加歌手的完美组合，有着伊的独特之处。如今新建的老歌新唱，交代爱碰撞出再生的火花。本期音乐人生，咱找的歌手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来听听不同的音乐人是如何进入电声音乐界。

经典的外国歌向来是高美梦点唱的心头好，只是情怀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行在跳这首《红红正所有了》，来自华哥刘家角能够唱林依诺演唱的外国歌曲。该曲翻唱是华哥刘家角能够唱林子祥当面歌曲。相比王强我更喜欢林依诺些版本，点面个音乐流对浪人个包含爱意。既有听白健康的信息，也有充满音乐气概、朴实歌曲。江东街大白话来播，温场的拢是浪人之间的甜蜜碎章，让人听了不禁嘴角解痒、心情自足。可以当是外国歌曲当的小点歌代表作。

接下来咱来听介绍李克坑白沙曲角对向义松刚当改编黄强的歌曲，伊来听我个音乐会。黄是伫学艺到1999年推出个经典老歌，歌曲讲述了一位人生到生命的不断阶段对爱的不断感触，让我了人生之中对爱的表现甲感恩。你现在听到的这版本，其当花创作了4年伫学艺的歌曲。李克坑改华声将歌曲兼顾表现力甲层次感，同时正是伊能导向经典地境。

中国台湾能够有灵气香跟观念啊，频频参加了音乐类节目。印象最深的也是以黄腔的介绍，下弦胡琴，也是我会写喜欢这个版本。歌曲的黄腔是凤凰传奇，自林志颖黄腔的版本，即改黄版的民族风，听清楚都是好回风的气息，高亢透亮的声音到空荡不断回响，或者定黄袄夹腰做轻盈的舞毛轻轻飘落，享受了属于林志颖的独特风格。

当局香港能够叫谭咏麟最当红。这首老歌多年来从被曲解翻唱，当时爱达金才可以媲美王强干。做到我醒来，也只有中国内地刘家高能够唱《玉壳最爱》这版本了。歌曲由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笔，加贺直正借助景物自江滩南山秋画，贺正行花水月的空灵感，《玉壳最爱》愿意加剧对音乐理解加轻音呈现，不仅保留了歌曲中的文笔加意境，更是推出了加剧的感情，开达翻唱的好成功。

乐行在跳啊接受往日时光，来自中国南东英国唱家刘强勇翻唱歌曲。这首往日时光诙谐经典，有好家歌者拢演绎过，如唐翠翠、李强、沙宝亮等等。但令我惊讶的两声版本是唐翠翠，自两声版本则是乐行在跳的刘强勇一版。南山当最美点唱，才是合唱往日时光。到刘强勇提出喜个吟唱当，仿佛往日时光到眼中在在流淌，黄昏的记忆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心里的牛子也慢慢被抚平。可惜幽默的上路加不刚强那个声音，有点滴滴心灵深处的神奇力量。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这里结束，祝天人无尽，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了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要来向小山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主持人献给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将来跟咱介绍为叠州市爱开店的好生意。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其实林树才先生爱跟咱配的是叠州俗语：“望三昧分子半，退步即出电影。”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个叠个唱段。

0: 叠山多灵秀，
1: 叠山
0: 红青接回来，
2: 叠山红青回。
0: 好朋友们，欢迎来收听《叠山红尘的宠物》，我是贤杰。今次的宠物，贤杰带大家来了解的是叠洲爱开的后生字。那这个后生字应该是爱开地区来说很古怪之一，它是为爱开的顶头长村，是清朝顺治十八年叠洲地府五亭海洋贵的地府很有名，包括贡金、聂英龄、恩如林、川文以及高正、廷心所建的。这个后生字以前名字叫做后生庵，后来呢又改为是后生字。当咱叠山地区有一句闽南话，所以有后生字，也有别方庵。从这句闽南，咱也可以了解到后生字伊是爱比别方庵兴建的更加早个。那么这个后生字伊又是怎样兴建起来的呢？到这代又流传着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咱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就后生字那个当地这个老人介绍那意思，有人介推要上报，但是什么都无变出到真正个正个。现在有变啊，出到文献资料是顶呾后生字大广东叠洲啊，爱开顶头等村，伊是清朝顺治十八年。叠洲地府五亭海洋贵地府很文文共人聂英龄川文炳英如林川文党高正廷心定经啊，也是当时定经后字个咩名名就后什庵。来到康熙个呀年间，经过几年呢历史个变迁呢，伊又破落个来到康熙年间，共人聂成鸭。就来休息来再做，等到来到二个抗议呢，更正个后生字个再后做就完正。但二个暗字呢，到当时个时候，为啥有名？所有个历经个叠洲地府都会去好个，包括那叠洲名人，当过老大个呀，年龄、创文编、英祖林、创文者，都当时是叠洲个非常。

0: 有名个大先生，伊大官是做大官，等来的就是这个大先生。后来来到这个任爱啊，爹就地府林行啊，伊抬到了后心二界兴旺，由于当时有就停心高精到这个啊兴旺呢，伊说来去开机，到后就甚至出口来去开机，正见了这个红旗灯。红旗灯呢，可能走路过往个人和东土休息。当时只系点呢，也清朝初期的小事，麻米会食个。一当时只系点，也成为人清朝界地州外背景。红旗麻米啊，红旗麻米就多只点就是，因红红旗山后甚至加呀红旗灯个香港个景，包括野麻米就形成了直界。红蝶就背景就即个红字麦麦面，也是非常早个背景哈。后期那个蝶就背景是零星摆啊。当时字啊，暗名啊，伊明名是做后生，后生也是个咩呢？经过了，特别是来经过了抗战个时期呢，政论呢，字个后生暗了，社会也转了，转了呢是转了非常久，来到了1980年。那能跌就下来，回去在老人家就省心，该能经典的字去休息，去休息。后期呢就再来到1990年，才能在经济去经了伊拿背个拿重修啊，拿着回行家。不半年呢，澳门个呀，那时人先生经济来定金个大单，定金大单，也就伊个时候就早灯啊，早灯啊。正是上班如应是初古规模，也只个时候呢，也改名就当后生暗改名咯，后生子。也再搬就再见个彭山弟啊，个接表就正界呢，成为真个非常好个清秀个啊神医。也十多年来呢，行政个主体啊，到处学识，伊还是有多次休息。彭山弟再搬呢，二十多年来咧，正流水内。可这钱那增加了几点呀？心蛮味道多多。
1: 这个好心字，也是咱德州温北的红旗妈咪的所到地。以这个字意，背过红旗山，四周秋北向阳，是这个养心修行的好去处。也这个好心字，伊个名名做你爱起作好心呢，到这个也流传的好侪故事。
0: 做你的好心字，做你而且好心呐，实际呐，伊只个咩伊时代啊，福建好代，福州呐一代啊，景点个街路好代都分别都提出了孝顺白啵，啊，孝顺之道是孝顺之道个啊做法，伊把伊只孝呢作为佛门一个啊修行个啊法门，如果不孝呢是有罪。所以伊咧做你修也无变修成福，实际家人行好，也好甚甚至个名名呐，就话呢个字就实际当时是爱时事真而厚道，只个字永远叫好心暗，现在叫好心字，实际呐就后期话到了解伊个历史的时候呐，觉得呾伊啊甲字就会纠正有关，但我老大大等你是。蝶州地府啊，啊，地官啊，甲蝶州先生当停心化相，高僧停心经啊，一只个停心，该究竟咩人呐？啊，高僧停心代啊，熟定之后同好代，除了啊停心化相嘅记载，蝶州停心化相呢，伊是蝶州人，本身嘢后期呢是以无的化相提到。属于最后受古时的五撇个，伊属于五撇灵芝，灵芝五撇界团经。后来呢，伊是到江苏一带拜师参禅修行。也伊到江苏一带时候呢，伊甚至伊是向来是修家己，伊未解话也无出来之口，都是锻炼家己。所以伊个人曾经到去个时候呢，有一句非常有名个几个白话张灯过一些。也伊个人呢，伊修家己，所以就非常接外交，直接就到暗来个在做自修。也有人对个过来去，现在来个门门街也是个平门街的时候，伊也无开嘴，但是我等。

0: 死的时候，伊就就会记载呾呾，现人家对面一组，只个组久了，伊就煞会定。到当时的时候呢，伊到华东的大英市，是一位地道的高僧，伊用伊家那方法去甲人推帮人解脱。所以呢，伊当时到华东的时候呢，伊是家人曾经自如呐，本是行山一点车，已经火烛吹暗索。啊！伊就等来，伊本来是也潮州人嘛，行山一点差。现在呢，或者从行山就等来，伊十几呢、二十呢，伊家人因是秃了黄丁啊。但是呢，再秃黄丁有病无？当时的时候呢，后来就自救有病无？病等啊，听信佛说就跌倒来，等下潮州，来潮州就啊红病蛇青。当时呢就高桥伯。过身了啊！也正清个时候，安杰人传统伊在手下，伊在手下，所以呢，留到德州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到德州个时候，当时伊就德州地府啊，包括人德州啊，热热心，包括啊，爱可以带几位个创员啊，当真个啊，真真个年龄啊，然后人就有够啊，当时就包括人。杨山啊，杨山伊提个哎呀，唐英哦，啊，咱拍过啊，唐英哦，工作都是有交往，个个呀，二个亲友加之啊，哈，当地官员个啊，忙了，个个从那就甲伊到那只红旗山啊，该建了几间，好心好心子。一当时呢，咱到德州有生活一个华商啊，后期也非常有名，叫麒麟华商。迄当时来后生解参仙的时候，伊是袂做和尚，因为是一个歌手俩，来请示啊法师呾解啊解解答。个个伊只个呀，只个歌手伊是知人经典，认真读册啊，读经典，读到非常解。但是就等到伊无去综合去思索，所以啊法师就。对于这些点造访呢，看到乐见山也无边修身啊，光读诗词也无诶，光读诗词也无诶。格吉伊许多只古诶就顶啦，昨日啊，那呀，也之前造访呢，使用金刚宝剑啊，当头的作，当头的作，啊，他去作了任何个呀错误诶思路，那就有变成。到遐高桥伯之做乜呐？麒麟华商后期呢？伊是正式入红门，也是成为一个得道法高僧。听心华商呐，以前咱一家来开辟，当咱行道，咱咱爱本来爱在意历史的咱就，伊是非常忙的开辟。平山呐，下物件过界，甲平山伊随口就出个西施司机过界，但是唔好伊个地址记录，也是台电啊有人写啊记录，伊都是见人那写掉。所以呢，现在无边找的啊，从个字户呀，个地址对伊个技术，高桥文啊，听心华商呐，到咱地州来聊聊自家好心之之关呐。伊家人家骨灰还无捞，伊当时到临终在呢，伊是家地址的那梦幻之窟，死不孤听，终归灭尽，万木偶不敌镜头，伊就交代那卖家伊。见摩托，我高桥伯交代地址呢，是把伊个呀骨灰倒入香港。呀，当时呢，伊就即个回声推的话啊，正式是本末交空界直界纠正。啊，啲技术大就定啦，伊是按这伊个背风声呢，伊是啊林志忠界对三十八世正宗。啊，那林志忠到底就传播是为谁个？
1: 这就是有关于好心志的故事。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阿拉听众朋友，刚才昨天那行嘅家爹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刚刚介绍了位于德州市爱奎顿嘅好心意。下半那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其实，咱正爱听到嘅是德州俗语“蒙山梅分子半，退步即出电影”。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足车。
2: 五湖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意思，树龙
2: 泽泽开幕。
5: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也是开泽泽。下面哪个配的是俗语？半山梅分子半，台步就出电影。这只俗语弘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文化生活奇缺的现象。那个年代，官务定时，政府偶尔两三个月派电影队到农村弘扬电影。呀，可是大事啊！只要一听到金马扬电影，社湾小山同在邻近乡的亲戚朋友再来观看，然后红红老镜大着草笑，耳头耳雕旧人无知，像只狐狸个位置。生活比较不如个人家，好美暗就爱个栽植朋友，添个人生好力财，食大饭。比较空浪个人家，上脚也会搬只房子大饭，以示庆祝。电影弘扬对轮回弘扬。往往袂准时，人定是脚骨无恙，含食之徒就交出半空跑。今日弘扬电影啦，一人传去，百人传说，以何传何？每到满声欢呼，笑话百出，西村头顶老大姆，人老腰骨，我也是一个老戏迷，常常看电影。每当听到有人放电影的消息，就早早做好准备，忙放子打饭。有只茶，客路惊平啦，老小声老大，哎呀，这乜刺激啊！波动社会，害我忙三昧放子饭，睇无一出电影。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德州俗语故事，忙三昧放瓜饭，睇无一出电影。下晡，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
2: 第一场灯宣布，
0: 下晡，先分享第一场灯。痴心如刀红丽芬。

0: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上班。下播音档就去来放些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音上是由老秀丽吟唱的爹气王昭公唱段。从此人白两地风，

请王秀丽，奉王开的交公免礼，华欢。

来，上交公你捏。

0: 婚，好几位娇公捏捏上
1: 刚才咧，横线教的是由老小李吟唱的叠曲《王昭公唱灯》，从此南北两地风。下半一唱是由孙秀仪吟唱的叠曲《唱灯》，歌声。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一直喜欢诗词的文艺阿爸，一直喜欢研究新鲜事物的浓潮墨叶。当传统诗词逆上 AI 音乐，我缺乏用力火花呢。好吧，我们跟随记载一下，欣赏一下，现在中国 AI 音乐大赛冠军歌曲获得者，来自浙江乐清的陈思润夫人。

0: 夸张。
1: 那什么样的文字 AI 用我创作台在颁奖典礼上，结束出自乐天九人后，小学用我老师陈志军，由陈志军阿爸陈浩作词 ，AI 谱曲，并且演唱歌曲《铁风流云》等等的冠军。这次台上以文族文理为主题，避免中国 AI 用我爱好杂广泛参与，加速评论。本环球时报声称为中国首个 AI 用我奖，陈志军夫人话。
2: 我一看到这个比赛，哎，我就回想起来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呢，他也是叫我给他的古诗作曲，学的是音乐教育专业，对，就不是作曲专业。
3: 他毕业之后呢，我问他能谱曲吗？他的回答是，这不是他的专业。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心啊都拔凉拔凉。
1: 出生于1991年的陈志军是浙江乐清南安人。日本高等研究生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相关音乐专业，毕业以后的陈志军转到乐清市凤头镇第一小学任教。他的阿爸陈涛平常是海外部做生意，经商多年的陈涛也是一位文艺青年，美其名为拍音艺师。曾经任乐清市南乐镇文联副主席，平常是喜欢舞文弄文，自家作词。莫言普通是阿爸陈涛多年的信任，后在 AI 与我创作空间的盲空出现，弥补了他对夫人的遗憾。年龄23年寒假，一次喜欢新技术的陈志军开始入行人工智能领域，并且面向出行的时候加入美英的发烧友精神。阿喵富有研究人，一个名由自发形成的学习通常政策当中，有一群六十位博士。今年3月份，陈志军邀人点得来首届中国 AI 音乐盛典的正式发通，以当时距离比赛的最高时间已经只有3月左右啊。正好是这次台上的主题是关于养童山的铁皮烧粉，以陈志军正毕业的时候，正好生活真相良心的革命南国纯音教，还曾经了解过铁皮风刀的非米技艺。这段时间一边家多的西施顺道陈喇叭正好留下落情家多的，于是陈世军就当面向阿爸要告。
2: 他听了呢也觉得一头兴起，然后就做了这个诗，我就用 AI 生成了。本来呢我是打算完全用他的词的，但是呢我想看看 AI 他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啊，我就把我的想法和我爸的词丢到了那个 Kimi 里面，结果那个 Kimi 他还是蛮聪明的，我想要的内容他也都给我生成了，并且他那个格式啊模仿的也很像。我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然后把他们的词拼了一下，就是放到了那个歌里面，然后他就是给我自动生成了，就是上面一段是人工智能的，下面一段是我爸写的。
1: 让陈志军担心的是，歌手只有2分钟的歌曲旋律特别好听，他把歌手歌发到 AI 通常程度的大家都觉得好听，于是团队成员一直在听通常 AI 音乐 MV 去参赛。音乐 MV 的制作为 AI 制图，最终团队生成了300张图片，挑选了其中50多张图片制作成了 AI 音乐 MV 视频，但大家一块遇到难题的。因为大家一般使用的 AI 工具软件是英文的，团队通常的时候提示是全英文的，外国人一难理解铁皮风刀铁皮杀粉的中国文山，歌词中的粉对人工智能来讲都是特别神秘的私人系统没办法生成，
2: 就给他一个铁皮风斗那个最卷起来的就生成了一盘寿司。
1: 陈志军分享的大量养童山和铁皮风刀铁皮烧粉的视图，团队也及时调整方向，将插图风格改为写实风格的画风。为了帮助团队了解加上养童山和铁山铁皮烧粉神图，加上通常当中除了陈志军夫人之外，还用来自中国各地的前卫 AI 音乐发烧友的潜力付出。
2: 阿飞同学啊，在新疆支教的，他剪辑到了凌晨4点，然后缺素材，就是中间那个很密集的鼓点，因为我们要按那个鼓点来的嘛。然后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哇，马上我又去搜了很多的实景图，就那一段是实景图，其他的 都是 AI 生成的。那个古典也很搞笑，就是我们有队友啊，我在那个脚本里面写着，我说有四声强古典，四张主图，十二声那个密集古典啊，然后就可以用某张图抖动几下。他就想古典是什么东西，因为不是学音乐的，他就想的是一个老头在那里敲鼓，你知道啊，他就生成了一张图，是一个老头在那里敲鼓敲个十四下。
1: 让陈思伦给人家当心的是这个最后时刻从四个作品《阴阳中》一把五十过一天长衰作品中破音一瞬。陈思伦坦然当时不能想到会拿到第一名，最后这个作品在视频后方的点赞听歌三千多次，收藏一千七百多次，评论七十多条，后台播放量破四万。评委资深媒体人用一点评价
0: 这首歌，它为什么好？同样的命题，每个人所展现出来的想象力是不一样的。写命题作文可以有很多种写法，而像我们获奖的冠军这样的作品，它其实已经从这个有关温州、有关于这个铁皮石虎跳脱出来，有了更大的延伸和发散。这其实是一个想象力的展现。
1: 比起来讲，让陈思伦更加开心的是，通过这场比赛。让中国各地的民谣了解温州，了解家乡风味。
2: 这次我们就最后就点赞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视频号现在有20多万粉丝了啊，所以我们一转发，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看得到，就他们都了解了我们温州的雁荡山啊、石斛的功效啊这样子，因为他们肯定会转发去给自己的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啊。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温州文化的输出。
1: 这次发奖不单止激发了陈思伦夫人的创作激情。也给余登的神范带来一下美妙的变化。
3: 自从我们来获奖以后啊，创作激情又来又发，我也做了好几首歌词，叫我的女儿谱曲。
2: 他在清明的时候，他又重新就生成了一首歌，叫《魂的背影》啊，怀念自己小时候，就是我爷爷对他的一些期望和栽培，我也有发到了自己的视频号上吧。
1: 你们发现，阿爸陈涛还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高高高高高

0: 各位朋友在小学当中，父亲的健身合作让陈志俊感觉比陈志俊更加青春了，并尝试交流不同的陈志俊父亲迷信，也发达过多了。一边开始参赛，顺道亲友都帮忙拉票，让其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让总比更加了解 AI。往拜不多谈过的陈志俊，今下经常谈阿爸创作的歌曲。
1: 那肯定那个多得多了。要有呢，我帮他来改这改那，各自方面都经常什么样的好事啊、说这一次又在什么那个深圳啊，深圳大学获奖啊，我父女之间的那一个关系本来就是亲密无间的，经过这一次合作之后呢，我这种关系更进一层。
2: 就是感觉 AI 之上呢，还是人，就是你赋予 AI 这种人的情感了之后啊、它更加耐人寻味。即使它还有一点不完美，但是在今后的迭代过程中肯定会慢慢的把它给修复。
0: 这次 AI 同阿爸的联通，让陈志俊意识到当传统文化搭上 AI 音乐就能够迸发出的灵感。在各学校，陈志俊尝试等把 AI 应用课堂，所以你们的表现太太超出的大概意料。
2: 人工智能的话，我把它引到课堂里面了，因为我们学校里面的特色就是学习共同体，每个都有小组，固定的小组啊、我让每一组生成2到4句的歌词，然后把它拼成一首歌，再丢给 Suno， 然后我跟小朋友们说，我说你想要什么风格啊？他们说想要 happy 的，然后我就把 happy 的放进去。我说你们想要什么伴奏乐器啊？他们说钢琴。我说钢琴的英语是什么？说 piano。然后很欢快的一个他们生成的歌词，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我说表现好的人，我再让你们生成别的版本，你想要什么音乐情绪呢？然后他们说 sad 的啊，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伤心的版本，然后他们就也在那里探索。
0: AI 技术让课堂更有活力，更有舞台感，也让新人们更加好奇。陈志俊话，新人们安装 AI 的过程当中，还需要锻炼思维能力同表达能力。为了说你准确的提示时，新人要做很多功课。你希望将来能够将更多的 AI 运用到教学同生活当中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小麦是中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起初发白平原的河北省是中国冬小麦主产省份之一。六月上旬，河北冬小麦迎来新年的收获期。作为一名育种专家，河北省石家庄市高山区农业科学研究院所长杨海川从五月份就开始了麦收前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佢同家乡的种粮大夫们都要等待等当天扛肩麦的丰收。下边我哋一同关注，为了一粒好种诶。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八点钟唔到，杨海川既然带领抗安团队的后生诶，开高山区农科所的森林田都诶，忙诶搬一年。一片荒芜的麦浪中，佢哋唔咩弯下腰，测量足高，存下身，排查偏虫害，就要把小麦的叶脉铺下树心方，可能要看。麦收前的这数个月，对于杨海川来讲是独生大半农，十分不幸。
1: 最近非常忙，因为我们和农民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搞这个育种研究，所以我们要把好的苗头品种要筛选出来，尤其是到了后期，它的一些性状的调查，包括病害了，包括它的抗逆性了，它的落黄了，最主要还是它的丰产性怎么样，我们就进行一个一一的考察，然后为咱们酸种收获提前做一些准备，所以这一段时间重点是要打这个有准备的仗，所以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
0: 其实我们在森林田都的小麦新品系就有2200个的，杨海川每日门头集进森林田都的每个新品是抗旱抗病的情况多一点，麦秆要结构的省得脏不脏，爱仔细观察半日，才能够结出结论。唔系几次，可以隔个月就要重新再几次，最终能够有几多嘅脱颖而出呢？杨海川晓得回答，最后嘅结果系前五名。
1: 这个现在就已经确定他要淘汰，这个的话后期还要观察。你比如说，再过几天会不会马上这个叶就干了，还有叶苦啦之类的。咱们这个春天呀，这么多。到最后能保留出那么个三五个表现不错的就行了。
0: 你是不是在给杨海川研究中的真正三十几年，最大一头抛给人又还给皮肤是来飘皮，给所在的高山基农科所是业内相当多的优质糖金麦的摇篮，皮肤村的高油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已达到1亿过苗，覆盖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最重要的外算高北九南人，给国内天然完全替代进口、天然大面积推广的糖金小麦品种。

0: 依然尊敬意水比较多，天灯的速度比较快，有利一下偏开的发生，所以我的年轻下海开展飞往中央日本中方，一方面控制天灯的偏开，主要是一下拍分偏给到保卫一片的功能器。今天三家中四个小马正处于观众的观探时期，要用海船探长挂度的，不单只是四两天度的给到马的念头真正的照在两个头脑上，气温升到35度。杨浩川离开四两天，用开车30点钟赶到南阳镇土山村的麦田度。当地连日到达的还有高山鸡吃饱餐的农村专家们。今日春季三家庄天气降雨顺道，天然湿度比较低，种植户们最怕的就是小麦发生偏坏。一看专家们到诶，早早就等那尽头村落的种植户们马上米也上去。
1: 这个麦子是吧，到了这关了是吧，一般的人们都不重视这个病虫害防控了。咱们看今年这个调查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虫害几乎没有，蚜虫现在没有，但现在这个病不能放松。
0: 马书记给他念，杨海川不买回麦田，就回沈阳镇。匆匆忙忙十八同做饭，杨海川又帮点同事转进来沈阳镇。开始分析对比新品系小麦的分质图，为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有种工作做准备。
2: 杨总，你看这是咱们原种的一个品质分质图，您看看。
3: 像这个图谱的话，相对于其他的这个，第一个它这个图比较窄，第二个呢就不那么平滑，它的品质就稍微差一点。
0: 是四组的新品样，杨浩川一扎扎仔细的看，一看。米头长得一件，唔系新仓唔稳定，就系品质忽高忽低，要么就系盈利偏弱，都唔符合育种方向。既然你得过，杨浩川唔记得今年几多次诶，可以看来都系意料之中。三个庄五分个天气，话变就变。当主头还咧烈日当头，连阿妈时候都突然刮起6到7级个台风，六二年都叫人往家度跑。杨浩川心头的观念呢，是刚刚进入太田种植推广集团的新品种万峰6608。跟太田峰万峰6608定的初模，该是麦田度的科纳万。新品种的优秀表现，让杨浩川的花朵多了几分骄傲。同其他同金麦品种相比，万峰6608不单是落网进土明显提前。大概品质也有明显提高。农夫韩顺佛看到自家丰收采芒的麦田，人觉得蜜桃这温度诶，都过人喜爱。
4: 看着是产量应该目前来说没有大的灾害，产量应该上1200到1300问题不大。
0: 同杨海川送信的不单只系给到农夫，还有眼前这片即将退休六成，准备晚上金黄色新种的小麦。杨海川用手摸着眼前的一把麦艾，晓得吧？艾同其他人也是相看两不厌。麦树转到眼前，杨海川同大家同事们也要等待几天的丰收。
3: 端了中国的饭碗，碗里要装中国粮，这是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根本保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中华文明尊荣含笑，包罗万象，对作曲家有点很究神秘的吸引力。中国神话、历史、诗词的神秘意气，总能够让太师们乐此常用。虽然当代中国作曲家为代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先生回首历史，传授于中华文脉。为代中国音乐人士将中国古老声音传递本世界人民，中国作曲家叶小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要小刚，整个香港中文太好，深圳音乐学院创演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育家，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以西方古典音乐、当代音乐的创作技巧为舒坦，以音谱、以媒介创造一系列透起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比如体味的风情、文人的想象、诗人的奥妙，充满浪漫主义遐想。

广东音乐之秋是叶小刚、苏世英、广州交响乐团团长之邀，以两年半的创作并演奏一支四首作品，我就分为四大乐章：《一大芭蕉》《我妈摇篮》《平湖秋日》和《旱田泪》。作曲家将四首广为人知的广东民间曲调改编为管弦乐曲。在向内两人身穿的修理建设和两人人的人物精神。

0: 少年炒糖是一小港数四层爱我台依然有叫人自由为吴教演、林教演、林仲演和我堆而作为搞笑我作品。同人要该我台是神都素人。作曲家将兔子米五首经典名片狂呼顶流春夜喜宜顶狗和茅屋为秋风所破过谱下神恶曲。从安世之乱后屠夫战争流离一传惨非安宁下意以土地的诗歌为观众呈现出一位笔锋行来有鬼有名的诗人形象体现的作曲家陈佩威你们清白。小生原先是叶小刚受上海党和音乐组和国家艺术基金以2021年自由所作是热带植物系列作品中最新创作艺术用物在古典音乐中并不罕见但将其系列化并单独选出所以关难的作品中突贴佛上虚构和音色变化值得大家聆听和琢磨2021年时叶小刚带领一位东方意气冲锋亮相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音乐系演出项目包括叶小刚为关贤哥所作的显示广东音乐史曲的贫富秀日汉天雷以及叶小刚的玉观音小提琴随想曲等等很美意建议我节目到处给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

0: 天台梅开新思，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新思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三妹第三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挥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依然火海摇漫。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管家，请问这是到了哪里？
1: 不快，前面就是青龙山。
0: 青龙山？
1: 嗯。
0: 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0: 下船。
1: 好，
2: 客官，
1: 去马。
2: 客官，小心啊！
0: 多谢管家。
2: 客官，慢走。
0: 好嘞。

你们在采茶呀。

0: 当。
1: 哟，你不敢当，难道人家就敢呐？
0: 这个，
2: 三妹，我到那边去喝口凉水，你们在这聊吧。
1: 阿嫂，
2: 嗨，我呀，去去就来。
1: 啊？你是做茶叶生意的，不知要买什么茶？
0: 哎，你不妨说来听听呢。
1: 好，那你就要听好了。

0: 咦，茶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1: 那当然咯。
0: 你知道茶哥吗？
1: 知道啊。
0: 你会唱茶灯歌吗？
1: 当然会。
0: 哼，净吹牛。
1: 哎，吹牛？要唱盛采茶、倒采茶、卖茶还是送茶呢？
0: 哟，你还真会唱啊。哎，要不我们唱一段怎么样啊？
1: 行，唱什么？
2: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梅空到剑山的古月头。梅空到剑山古月头位于梅竹市太仆人三河镇福寮镇。A 条古月头自三河镇飞上村开始，听得梅潭河溯流而上至福寮镇的河头村，长约15公里，途经飞上、陈土、唐坑后、太祖坑、平水、麦坑、太平、港湖、吞塘头、镇湖、梅潭、河头等12个自然村，路面宽约1.5米，山脚的台阶，沿途的位置有梅空四空。一空是纪九年下两岸怪石连顺，沿途有明朝133人，也就是1605年的磨牙石刻，下等太仆人自然唔是，又有民国罗作英将军题词梅江头中石刻，题词下方有铁孔的石刻，路只角是明代王义安察府时题刻的磐石瓷案，同等吴起立将军题刻的连衣两次四大师。逆空路这个有飞云亭，继续往前行80米有雷影阁塔亭，顺石台阶下来，三空路这个有清光先人所建的莲安亭，四空透路这个磐石巷有显然作字苍穹，同民国罗伯平将军题刻顶天立地四大寺，梅潭四方部还立有清朝康熙40年立的石刻，再往前行就有梅潭庵。梅空古头在麦坑驻村后接入剑山古头，其他人顺要麦坑石桥石墩。剑山古头改作以唐玄宗天宝三人，也就是古人切丝仙人，长约12公里，路宽约1.5米，以石桥铺筑石阶。古头石崖巷现顺要千人不到的上栏300多米，要撑有石长约200米。剑山古头这个石壁巷有磨牙石刻两处。一处刻以唐天宝三人，记载的是小竹古头的景群方面；另外一处刻以人物，题刻呢是真正安头记。剑山古头顺梅潭河而下，先去过陈土土后，同的飞上土后，至三河镇飞上村，接入汉江下太麻、高碑、凤顺，从山头出海。依照九九年10月，太仆人移民政府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所提，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 客家精神。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妹，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三妹，二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青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嫩价，适当重油。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更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yeah.

0: 要敢不答应，我算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如今翻过多时，也还不见他们连回来。哎，哎呀，刘老弟啊！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请坐。
1: 歇坐，歇坐。
2: 刘老爷，三妹呢？
0: 商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阿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3: 刘老爹。

0: 根儿。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哎、
1: 对对对对对，小子见过岳父大人的、
2: 哎、别别别别别，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算妹回来
0: 等算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怎么定了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3: 哎，
0: 老部长啊，我们长啊，
2: 多坐一杯吧。等我，
3: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2: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3: 什么？
2: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3: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2: 我，哎。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3: 我的爹。

0: 庶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啊！
1: 啊，这，哎，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俺要关紧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分事。

三妹，既然你愿意和嫁给那曹八拯，你家儿子还有侄子，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

0: 人，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生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

0: 反美。
1: 塔克，
2: 这夸哪夸？
0: 哪一个？我什么家啊？三妹，你在这里做梦的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0: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呐？
2: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0: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请。
2: 三妹，他是何人？
0: 俺两个都挺了亲，你说俺是某个人吧？
2: 哦，原来是你。
1: 茶哥，别听他胡说，谁会嫁给他呀？
0: 三妹，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采茶。
1: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2: 嗯。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令堂赏识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爱的声
10: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

0: 伫咧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内面，就有着即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探访一个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伫咧江西鹰潭，有即款的一个老母，唔敢呐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声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假套套，欢迎你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假套套。伫咧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做“欠对无闲草，野龙得灵药”，以此会当看出贵州草药真多，品质真好。世代徛伫咧这片土地上的人啊，利用大自然赋予各种食物，依靠家己的聪明才智，伫咧大山深谷之间繁衍生息，加山水草木为友，都创出每只强身健体的良方。伫咧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之间，就着即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伫咧即带啊，一种多点的水浴的方式，窑祖窑友世代相传。即阵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的文化，建立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正带着女女的药方，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伫咧长江关东南部有一片油油葱葱的竹林。伫咧这片竹林深处啊，有着一个真水的窑祖村寨——歌华村。一个建伫咧半山腰的窑寨，规年啊拢是云雾缭缭，绿树成荫。一条真清甜的这种小溪，将竹林、村寨、吊卡楼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把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这个石板路行，就好像就是步入了桃花源的外来者，创立这片静谧的所在。徛伫咧歌华窑寨公铺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会当看得到郁郁葱葱的森林，加簌簌风风的规整的木厝。三明环山的这种窑寨啊，几乎是无边堆，空气当中会当闻得到这种浓厚的味素。细滴一片，好亲像是一种药方。一栋36高的木质结构厝前，村民赵行动正唱着歌，整理着各种食物。
2: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味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药浴了。
0: 窑祖药浴是歌华窑寨群众一种真多点的沐浴方式，加古老的保健方法，被称作是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食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了这种药水，用药水刻入三木桶，人是坐伫咧桶内来浸泡，让药水侵入五脏六腑。经常洗这种药浴，会当去到疏肝活络、清热解毒、消毒疲劳、强身健体、有效的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歌华窑寨祖先原来是伫咧海南世代相传的，这之后是到南到了贵州，拄着了上山峻岭。山中的湿气、瘴气太重，真多族人因此是艰苦。为了治好族人的病，姚宗的先辈伫咧山中发现了一挂药草，用来浸泡之后，会当是消毒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第一代药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姚宗民族文化专家吴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姚宗先民就对处在伫咧苍茫的大山当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着一脉又搁一脉的上气加总结经验，配制成了独有的药浴的方剂，有除湿、驱寒、化火。

0: 为一支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1: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0: 慢慢的，水药浴就成为了药草人第一的风俗，是药草同胞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的部分。年纪将近70岁的邱辉是高华药剂资格第一流的药医，也是药草医院第七代传承人。在了进行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伊讲药药文化重点伫咧药药。
1: 妈妈教我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0: 根据初步的统计，药草药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对风扇、半边风、九龙亭、惠亭、节节草等36种的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型的病。2008年，将相关药草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赵兴东是一家360平米、36馆药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为广州打工到当家乡之后，赵兴东甲伊的某伫咧当地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伫咧高华泡药浴的，绝对是一卖亲近药草生活的体验。伫咧草木清芳内面来听蝉夜开嘴叮咚作响，虫鸣鸟啊叫的声音，将规身躯的这种鲜呐是酸气煞是真快乐的。除了提供药浴徛所之外，赵兴东阁将家己配制的药浴药包向人客出售，一家三个人的生活是真充实，而且是美好的。
1: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五个房间，有八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0: 药草药浴市场伫咧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了不断的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入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遴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无忧无化，行到今仔日啦，成就了高华药剂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药药知名度的提高，高华药剂草药的消耗量是愈来愈大。为2010年开始，村民是开始上市人工浸湿草药，慢慢的，规个高华药剂拢掀起了浸湿草药的热潮。通过浸湿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是深入到了高华药剂每一个人的心中。即阵全剂的药药浸湿机队已经是超过了600亩。药草的老人经常讲：靠山吃山，唔通伤伊的本。靠水吃水，唔通损伊的源，河水上清，河山上绿。药草人民啊，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第二年再来采另外一面，将来卖结婚的所处。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药草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讲。正是这种生态的正新的采集的方式，和高华药剂上年是保持着80%以上的树苗的覆盖率。
2: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1: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2: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0: 相关是跨中药药文化发展的阿哥瓦来的客商，经过偌久，一间来自北京的医药导师企业就来到了。

0: 歌华要塞，对当地传统的摇摇文化进行考察，咨询甲当地政府合作契机。北京一个医药导师企业负责人李亚清讲。
1: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葱姜摇玉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0: 到目前为止，光华药材已经有66户的人家会当接待游客来体验药浴，16户的农家乐的大户，一次性会当接待泡澡160人，客数是120人。光华药材负责人第二星期介绍讲。下一步，光华药材将积极探索药浴发展的新思路，充分利用好药浴药浴资源，打造乡村的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以药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药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0: 夕阳西下。森林内面静静起的瀑布当中，依然会当看到村内建设起的摇摇摇包厂房，带着绿绿的摇棒，一个被称作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正散发出一种新的味道。光华摇塞村民赵友辉讲：“
2: 我们摇玉是宝贝，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江西鹰潭，有一款的一个老母啊，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可以说讲话。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大家常讲啊，大部分失聪的囡仔因为听袂到这种声音而袂晓讲话。连日伫咧江西鹰潭，有这款的一个老母，伫咧查某囝被确诊是急重度失聪之后，向无向这个命运屈服。坚持要甲家己的查某囝讲话，互囡仔亲像正常人相款的成长。这位老母就是咱今仔日的故事的主角左右红。十几年的时间内面，伊付出了真大的努力，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
3: 早上好，
4: 晨晨好，
3: 晨晨早上好。
1: 这个是江西省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为十五年前开始，每一日的透早无到八点的时阵，校长左右红拢会徛伫咧门口来迎接小朋友。对这挂小朋友来讲啊，一分钟的上楼的时间是每一日快乐的开始。小朋友伫咧课室内面上课，成熟的阿嬷齐混仙甲赫赫的老母周虎英一直是无愿意离开。赫赫老母周虎英曾经啊是甲齐阿嬷是斗阵合作过厝，因斗阵讲起迄阵拄啊知影囡仔艰苦时阵的感受，几乎是相款的感觉。因讲啊，眼前迄阵是一片黑暗。
5: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儿童，在肚子里面就是这样子。最崩溃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分贝基本上接近就是聋的，以后不带助听器就是哑的。听到说哑的我就哭，哭得好像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都会从胎教开始跟宝宝说，那你说到一岁两岁，你说的话都是没用的。
6: 他真的是来的时候哭的，怎么办呀？曹老师要花30多万做耳蜗，怎么办呀？
5: 是啊，
6: 嗯。后来我看他的报告，我说你先带助听器看的，果然带助听器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哈。嗯，
5: 第一次叫妈妈特别感动，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作为家长都受教育，跟着一起成长。
3: 好，你看呀，这大卫干嘛了？
7: 五一九。
3: 大卫的手怎么样啊？
7: 不要乱
1: 了。周虎英经历的所有的母座冰会美梦观梦，左右红拢感动心受，这一切一转拢经历的。左右红永远记得2002年，伊发现已经一岁多的查某囝，唔敢那无亲像上款年纪的囡仔迄款的耳讲话，而且对声音无任何的反应。根据伊的检查，查某囝被确诊是双耳急重度的失聪。
6: 那主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就这样这个意思。当时虽然是说心里早有准备，但是真的被证实了，还是接受不了的。就像天崩地裂、天塌下来一样。我想，你一直这样痛苦也没有用。我就四处查找资料，专家讲，他说这种孩子要3岁之前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你最好要尽早配助听器。我就到处四处筹钱给孩子配上了助听器，但是当时半年孩子还是没有开口。
1: 大手拿着小手踏上了漫漫就医路，

0: 这边真的是一只手牵着女儿，一只手提着行李牵着她跑的。经常是这只脚刚踏上火车啊，那边火车就开了。记得有一次女儿就跟着我跑，摔倒了，也没有哭。上了车之后才发现她的手脚都破了，但是我自己心里你就很难受啊，我就忍不住抱着孩子流泪。经济压力又大，孩子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是吧？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就经常上网去找一些家长聊天，也是这些家长给了我信息。经过2年的康复，孩子4岁，就送他去上幼儿园了。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真的每天都是跑着去接他的，我希望能借阅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去陪伴他，然后就陪着孩子在学校里玩，然后我就在一旁做他的耳朵，我要观察他，看看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会问一下他同学，我说你喜欢跟艾杰玩吧？记得有一次他那个同学说不喜欢，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老是不理我，我就跟他说他不是不理你，他肯定是没听到，你下次多跟他说几遍，他就会理你了，他就听得到了。后来，那个孩子就跟他一直玩玩到大。
1: 好，左右红欣慰的是，查某囝即阵已经是江西艺术学院的大学生，甲伊的同学相款的健康快乐。左右红将急中度失聪的查某囝带到登到优胜世界的故事是一团糟，十团八，让伊成为了万军闻名的爱心老母。真侪爱狗，而且是臭屁人的囡仔老母，也慕名而来，带着试看卖的心态。2006年，左右红创办了外学区爱狗囡仔孤魂部，即阵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伊翻了一本又搁一本的册，为零开始钻研爱狗囡仔孤魂的知识。去北京、上海一抓又搁一抓的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且是通过大学的本科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
0: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当时这楼房也是旧楼，烂木头门窗，水泥地都是坑坑洼洼的。当时我看到，天哪，这是多大的工程啊！哪有那么多钱呢？然后又贷款呢。就一点一点的，每一年每一年投入一点，每年投入一点啊，慢慢，我总是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有生理上的障碍，又产生心理的障碍，我希望他们能够像健听的孩子、健全的孩子一样，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1: 15年的时间内面，左右红陆续和200多听众的囡仔，走出了无声的世界，开嘴讲话，让因的人生从此改变。金口不开，金易开，笑戏不闻，书得闻。教学楼3楼的金旗上，家长用短短的10几个字，写下了对左右红深深的感激。
2: 是什么？是收到的快递是吗？
0: 我也不知道，看一下。给我打开看一下，我说我没买东西呀，哇，真的是锦旗呀！看一下，这谁寄来的呀？啊，李纯义，这是我们那个毕业的孩子，今年毕业了。
3: 你这儿有算过，截止现在收到多少面锦旗？
0: 几十面啊？还有些没挂，还有一些坏掉、烂掉了。这是甘肃的。这是江苏的，这个家长原来也带孩子回来看过我们，现在孩子也是上初中，江苏的，宿迁的，甘肃的是现在是上5年级吧，然后上老的，还有浙江的，河南的，
2: 可以感受到他们。当送锦旗的那种心情，
0: 每一年都有很多家长回来看我们，他们这些家长来了就跟到家里一样的，就把这个当成家，就像我们甘肃的那个家长，他就曾经讲过什么呀，原来孩子还在这里，然后他就跟他家里人说，你们不要欺负我哈，欺负我我就到曹老师那里去了哈，他就这么说的，而且每次来到这里他也不说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问，他就在这住着，在这吃着，然后他就见什么就做什么，没事就跟我们搞搞问事在这里，我也不问他你什么时候走啊，等他要走的时候啊，曹老师，哦，我要。

0: 回去了哈，好。
1: 为什么感情能处得这么好？
0: 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我就觉得大家在一块就是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跟家人一样，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也都跟家人一样。
2: 三毛囝跟左右红回湾区而共，老母这阵的心内就空乎中心的小朋友啊。三毛囝话和左右红是忍袂住笑出来，听到个两百来个囡仔叫出的第一声妈妈，这款的幸福该用什么款的语言跟三毛囝来分享？
3: 我说这些孩子的第一声妈妈都给了我们，而且经常看到，特别是小女孩，我一看到她，我就会想到女儿小时候的样子，就会情不自禁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母亲的那种情感吧。
4: 我的好妈妈，下楼回到家，劳动的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我微笑，妈妈妈妈我微笑，去喝一杯茶。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5: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莹。我修客家音，四海松祖情。今天啦，咱的节目就到阵啦，来聆听何慕容创作的动听的客家音乐。
1: 山歌一场成河，
0: 这次咱听到的这首《来也弄西客》，由何慕容创作词曲，为策划到成品用了一年的时间，经过多轮的评审、研讨和拍磨，歌曲已经发布，就得到了各界的高度的评价。伊用音乐和画面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了客家人深厚的文化底蕴。

通过社会结合的镜头语言，对赣州两难市的历史古迹、自然风光、民俗精神、客家风情、诗意乡村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描绘民俗之都山水两城的新风貌。伫咧意象为民的山厝上，因花龙伫咧各个场景当中进行为民串场，通过音乐甲影像的融合，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客家文化精神内核，展示世界各地客家人团结一心的欢聚的景象。

和某用最近几年创作的《月亮之上》《彩魂之南》《坐上火车去拉萨》等歌曲，是传唱大江南北，走出了一条和某用的现代民歌的路。和某用说，中国民歌历史悠久，伴随着中华民族一直伫咧成长传承，包括原生态民歌在内，是一座歌曲创作富矿。以2003年提出现代民歌的理念，正是伫咧民族调式基础上，结合人文歌词甲现代国际化音乐编配。

峨眉山的现代民歌引领了后来乐团的草原风、歌原风、中华风。对文革创作是怎样来体现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更加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峨眉山讲啊，文革创作面是真广泛的，中国就是一种根本的思维方式，搁找到第一根本的浓缩元素。可能就是一套贯穿整个曲调，再加入现代的新意、计划以及传播的方式，一类能找到共性，唤起共鸣，体现家己风格闪时，就可以当上升到世界甲人。

何慕勇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一个角度上来说是并没意义的，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有没有被世界看到，它都是存在的。你真正要让世界看到，就一定要让民族的东西符合世界语言，符合这个时代的表达和受众的接受的习惯。何慕勇说，阮阁传承好民族的韵味甲基因，但如果表达的方式无适合今仔日的时代的审美，也就阁改良。亲像戏剧过的一挂新歌风的歌曲，就真受欢迎。伫咧文艺创作当中，这个传承中华传统，可阿着拥抱世界甲少年人。各位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展现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心之角，也对叶顶开个节。归天了后，五洲的副官叶喜赶紧约见朱峰，甲伊讲有人放你去啊，叫伊赶紧离开。刚讲是朱峰的身份已经买回啊嘿，两个人清查风衣一模一样的啊，来心内清楚，真在真稳。检核延安心之角到底是什么身份？警察小看，两花必须动案，想必叶基魂心之角。

0: 1949年11月27号，花东桥派遣的女地下党员朱芳，搭着轮船到达台湾基隆港。伊这座第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台湾军事情报加送回大陆。因为朱芳有一个查某囝伫台湾，以探亲为理由，朱芳自然就成做情报交通员的第一下的人选。根据出发前上级的指示，朱芳只单线回两个人，一个是秘书一号，国民党防务部门参谋处长吴招，由伊负责提供情报；另外一个，则是化名做老丁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浩乾。朱芳到台湾后的第三日，就顺利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定地兵力、火器配置图等，至少这项重大国民党的机密情报，送回予中共党中央。1950年1月14号，朱芳挑工写了一个字条，托朋友送回上海，甲亲人报平安，并且表明将在一个月内返回。无想到几日以后，吴招的副官聂喜赶紧的约见朱芳，甲伊讲有人互掠去啊，伊赶紧离开。敢讲朱芳的身份却被买回起来，伊会当走过国民党的铺天盖地的搜捕未？当一时，国民党全面封锁台湾甲大陆之间的交通，朱芳若要对香港返回上海，也得有出入境许可证。为着掩护朱芳离开台湾，吴招运用一切手段替伊打点交通渠道。伊原来是想法是回到舟山啊。吴招就甲伊开了一个通行证，上时哥叫伊搭上军机。1950年2月2号，老弟蔡浩乾轰烈，朱芳离开台湾代志袂用个拖，伊摕着吴招签发的特别通行证，2月4号搭坐军用运输机，到达舟山定海机场。而蔡浩乾拄袂着严刑的拷问，一礼拜以后将潜伏伫台湾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招出来。伊因为甚物会被逮捕，也是甲伊的生活伤过腐败有关系。被逮捕了后咧，伫个落来，伊就叛变咯。蔡浩乾一叛变，吴招马上去被逮捕。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更加敲出伊开予朱芳的特别通行证，将阿朱芳走去舟山，马上电令人伫个舟山岛顶的苏德情报站站长沈志甲，叫伊全力追捕朱芳。
1: 沈志甲讲啊，我迄个时阵人海茫茫啊，走去找啊，走去找啊。啊，该在了这个顶面啊，有描述朱沈志生做甚物体。
0: 那时的舟山大概有30-40万居民，要找出朱芳的确不是一件真贵的代志。朱芳也知影国民党布了天罗地网，要回到上海，啊，就先找到渔船愿意帮伊偷渡。伊先找到定海医院院长顾顺模，计工作真可怜的难民，希望顾顺模会当暂时收留伊。
1: 气质真好啊，金门啊！创什么啊？伊家讲。要去上海去卖唱片。
0: 顾顺模的孙后生顾学勇，彼时才15岁，有哪个会记得朱芳的对话内容？朱芳拜托顾顺模为找船，通予伊倒去上海。只是无按着船，按来是一场注定悲壮的结局。
1: 两个人穿的风衣一模一样的啊！伊心里知影，人真才真稳，第一只。大衫一满，包安尼一个干，甲阮厝的人头淡淡一个，就定定去哦。
0: 沈志甲时间赛跑，用了3-4日时间，将有逮捕朱芳。朱芳知影家己死无地走，被关押大牢的时阵，暗算自尽。
1: 伊真机智啊！伊就甲手内的这个金手绳吼，
0: 准备把伊吞到腹肚内面去啊！准备把伊吞入去啊！吞金自杀。
1: 甚至甲一看，扯一大条，赶紧摕泻药，叫朱芳吞落去，金仔才底咧排泄出来，并将朱芳黑灵黑马押去台湾。
0: 1950年6月10号，朱芳吴招伫台北马场顶刑场去互枪决，这是伊死前最后的影像，表情英气焕发， 朱峰对四军本就无惊，佮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江洋就义。对国民党来讲，甚至甲员工是立了大功，那是伊无逮捕朱峰，安尼就是政权在台湾恐惊的，早就已经真危险了。甚至甲员工是伫个第二秒后的第二代蝶王。人讲蓝色007的国民党王牌特工，不过目前伫个两岸，照样有袂少人怀疑，甚至甲其实是潜伏伫台湾的共产党恶对子，啊，就是讲，伊是双面间谍。要理清这个问题，我就对甚至甲的出身开始讲起。甚至甲浙江仙居人，20岁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受共产党党的影响真大，甚至甲也读了袂少共产主义书籍，开始积极参加支持工人运动。伊第早一开始是用李国栋这款的一个称号，啊，加入了做一个加入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啦。所以过去伊已经有这款的经验。这种进步学生的体系，加上复旦大学学生的优异背景，让伊慢慢取得党组织的好感，经由共产党朋友的引荐。甚至甲前后进入煤炭公司、轮船公司做工人，并且突出的领导能力，为组织吸引真多优秀工人。轮船公司内面工作时阵啊，因为老板认为讲伊是咧饲鸟厝咧加布袋啊，啊你啊踮我个公司内面服务啊，竟然阿哥使弄我个工人罢工啊，搞工运啊，啊伊就好大波咯，为着当罢工风调，国民党大力扫荡共产党势力。甚至甲第二年，方廖立加格，到底这个时阵，伊拄到了地利，被捕这人啊，伊拢会去探查一个人啊，讲伊到底是讲真的假的，或者伊提供的情报有啥物路用无？即间警察大学是地利培训职务的大本营，规派的交谈，甚至甲将有和地利说服，加入国民党情报人员的行列，接受地利单线秘密领导。1937年春天，西安事变结束以后无偌久，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摆合作协议，国共矛盾照原搁伫个。而隐蔽战线照原是决定双方胜负的主战场。第二长期观察甚至甲认为伊形势稳重，足以担任重大责任，命令伊侵略延安，占某到共产党组织心脏部位，收集情报。1938年四月。延安城外东郊公路顶，土粉夜夜飞。对西安方面驶来两辆军用卡车，顶头的司机加上车的上校军官，拢出示了特别通行证，表示因是奉吴宗南的指命，护送中央大学的小弟兵刘英川教授来延安参观访问。甚至甲就混在伫个这两位学者的参访团当中，化名做心辉。一群人伫个延安受到高度的礼遇，过程中甚至甲总是点点无话，认真地看八路军演练。有时阵还佫会带官兵斗阵拍篮球，一个日真紧就过去啊。两位学者向部队施行，甚至甲。伊煞尾要求留在伫延安就队参加革命。伫共产党的队伍中，国民党派来特务甚至甲到底会去互破空袂？伊要按怎通过共产党的严密审核留在延安呢？若是要留伫延安家己抗战的，拢必须经过陕甘宁边区保卫处严格审讯。当时由处长周兴两摆找甚至甲谈话，试要找出破绽。甚至甲看家己是河南人，抗战爆发以后南下入川，经萧地平教授筹查，进入重庆中央大学一年级就读。周兴为着核实甚至甲的讲法，进一步请重庆中共党组织调查甚至甲伫个中台的情况。伫信息还未确认以前，甚至甲方安排伫个边区政府教育部普教科。做临时助理员，而保卫处副处长王焕逮捕特务的眼光真利，伊挑工找甚至甲化身，甚至甲伊其实是浙江人。不过当时伊伫个延安的时阵啊，伊是甲阿甚至的人啊，就是甚兼乎伊背景身份的人呢， 是讲伊是河南人。唔过问题就伫遮，河南人的口腔甲浙江人是无相的。啊，因就想讲真奇怪啊！你河南人为什么有安尼遮标准的浙江口腔？这款的话，你是不是身份证有问题？啊，对啦，我是河南人，无唔对啦。唔过我对厝的对阿姑啊，或者是阿叔的阿叔伯啊，这的人呢，啊对厝到去上海去定居啊。王凡虽然有寡怀疑，不过因为沈志佳态度真温阁真在，佮加上第日暗中帮忙，予沈志佳伫个中大学生身份啊，通过了共产党的身份，沈志佳就安尼真做抗大第二期学生，换上八路军的黑袍军装，白起皮带佮白卡，过着军事化的生活。伊真够吃苦，艰苦朴素，佮真爱帮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根据国民党讲法，抗大领导非常赏识沈志佳，沈志佳正版换变一个人，啊向保监班总支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验伊。伊对于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伊物件吼，伊其实是开嘴的念。在官微记录第一生的著作中，不提到派沈志佳占领延安的过程。册内记载，第一叫沈志佳渗透到共产党主办的红军大学。啊，就是后来的抗大就读，甚至甲积极表现，予伊升做区队长，伊也不时也提出甲别人无相的看法，予家己脱颖而出。了后，伊也展现出伊的行政能力，就是讲啊，在迄个时阵啊，人才是真急需的，啊，就是共产党也需要人才。甚至甲因为抗大同学真多，甲共产党中央机关各要员交往密切，张明顺去介绍同时侪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另外一方面，收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搁密报予第二。沈志佳怎样将收集起来情报传予第二呢？在矿大，学生来自大江南北，各地拢有，身份比较复杂，因为安尼校方的警觉性真高。沈志佳后辈。不伫伊所编团的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一切当中，最摆提到沈志佳特别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提拔伊伫身边做秘书。不过，这个敢若只是作者本人片面咧讲的话。沈志佳真是有通天的叫嚣，会当接近毛泽东嘿。在延安期间，沈志佳感觉家己处伫个一双一双个目睭个注视个面，小可袂拄好，必定会暴露家己个真实身份。为着自我保护，伊拖咧唔敢甲先拍伫延安个东盘接头。捌有媒体报道，有一摆沈志佳拍完篮球比赛倒来，伫家己徛个摇动前个一张老篮球卡，发现有东盘来查过伊个标记，迄是两地涂甲塔做一个。这是伊占领延安前，甲第二助手毛林芳订落的标记。沈志佳感觉心惊肉颤，趁四个人等无人，伊详细找到了一张折凹起来的粉红纸，纸顶用暗母写了两撮字，要对方隔日中昼去甘泉关杜甫书堂见面。沈志佳非常紧张，伊提出黑纸啊，烧杀纸皮，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无去甲东盘接头。伊写一个纸条，当做一个什么记号啦？放伫一个比较看人啊乡巴个，不过阁真袂乡巴个所在啊。啊，伊就是叫伊同伴甲乡人出来。啊，等伊甲乡人出来时阵，伊就方警察到啊，然后伊就会被捕。啊，你沈志佳来讲啊，那是即阵目前国民党材料的提供材料来看啊，伊现年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单线。所谓的单线，指的是沈志佳只有对第二联络。你无需要甲其他职务接头。在第二页传记书当中记载，沈志佳八一站成功的拍入中共组织内部。在沈志佳本人一直到晚年才透露，当年詹姆伫延安是怎样将情报送出来。当时沈志佳讲：“我近摆团队情报拢着靠一个老伙仔，这个老伙仔是塞这个车啊，卖油茶。台湾就是退休将领在南新，不写过一篇文章，提起沈志佳相当佩服毛泽东。沈志佳不甲朋友讲起一段小故事，延安中共中央情报来源非常可靠。有一摆消息指出，国民党军队要对延安进攻围剿，大军正伫咧调动当中，正咧其他领导人一时无招的时阵， 毛泽东拿起电话，直透甲国民党中央政府伫个陕西的军政长官通话，开门见山的问：恁国民党军调动大军，敢袂是要炮轰延安嘿？对方应讲是军事例行部署，无上委员长的命令，谁敢有任何军事行动？一场惊恐烟消云散，毛泽东的胆识得到众人的钦佩。伫个台湾，甚至甲毛泽东的关系，和国民党过度的神化，化甚至甲八达岭个毛泽东的秘书，甚至传讲甚至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刺杀毛泽东。只是这种讲法，两方学者拢认为不可信。当时伫延安工作的时阵啊，方派去一个所谓小法师工作，一定有算是一个小职员了了，佮加上配合一款国民党的任务，好当时伫延安这个。这块一个中共这边的组织啊，开始有警戒线，增加伊的保卫队的战术。听讲迄个时阵啊，至少增加三层的保护网。啊，你伫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就算甚至甲有这款的接受命令去刺杀，啊，不过啊，无甚机会会当瓦军。学者分析，毛泽东的秘书在册有姓有名，不管当时的记录，或者是后来史料，拢无甚至甲的名字。在保留下来中共机关人员的相片顶头，也无甚至甲个人影。佮讲甚至甲后来方派去浙江调后工作，伊伫个党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真短，应该是无法潜入。毛泽东审查一个人，或者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佮条件，啊，佮无需要有遐尼啊多的秘书，啊，甚至甲那是伊的秘书。后来也未去用派去新四军，那讲要甲延安重要的情报传去予重庆来讲，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不可信的。来贵十二军前，皖南事变，新四军伤亡惨重，
2: 保林地区不可久留啊！趁敌人不知悲虚，迅速突围。
0: 国共对峙年代，甚至甲灭亡、刺杀计划，1963年，甚至甲寿命，搁一摆渐入澳门。这摆的任务是刺杀老少奇，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花秘密档案。
6: 武侠武带，
7: 武家要一出城门，小镖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6: 民间传说的，
8: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6: 侦探破案呢？
9: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6: 感情失爱耶！
8: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困，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6: 惊心乱命的。
9: 啊！你是啥人啊？
10: 但咱故事的对啊，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6: 无相的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11: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江苏古今传奇，孕育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12: 2014年12月3日，已经四个月无落雨的金门，突然降了大雨。隔日透早，在风尽头、搁寒、搁落雨当中，76位特殊的幽灵组成的祭奠团，对一海之隔厦门，顺小三通登上金门。因来自大陆各地，是当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28军的老兵，甲烈士亲属。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咱拄仔画面中看到的心情哀伤的何俊老人。1949年，何俊因为担负照顾伤员的重任，而无上战场。金门战役一个开拍，伊甲战友从此天人永隔。听讲会用的赴金门，甲当地乡亲讲这历史，伊马上报了名。这一日，伊足足仰望65年。无限哀思当年阵亡的28军战士，因大多数来自山东，当所人一一热烈虔诚点香，捧上鲜花的赏识，还佫超工炸来了山东空腹酒，佮家乡的白面。
13: 看到阮爸苦煎了三日三暝的所在，
12: 田东明的老爸田志春生前是251团政委。参加过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金门战役当中，苦战三暝三日，一直到无枪支、无粮食，不幸被俘，迄年35岁。从阿家去台湾以后，无声无影。即阵68岁，田东明只是伫个囡仔时阵记得老爸一面，多年来一直咧寻找老爸下落。后来，伊对方遣返的解放军迄地了解到老爸被俘以后。封送去台北内湖一中营，在迄地，老爸宁死不屈，受着非人的折磨。原田志春的警卫员，即阵88岁，空调筒透露，起初伊还甲警卫田志春关押伫一个，后来按级别分开关押。1950年3月，就伫个空调筒封遣返倒来大陆以前，田志春吩咐伊，回去以后帮我看一下阮查某囝，叫因好好的活着。后来，组织上甲田东明因老母讲，老爸牺牲了，60多年过去了，老爸中骨何在，英魂何在，一直是田东明透未开的心结。一直到2014年12月，金门战役65年以后，伊才第一摆踏上老爸老肺奋战的所在。这是当年金门战役当中史上第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这几个安吉这个点，这个点113米高地，乌南地区啊，南口地区，这几个是作战点。啊，你讲啊，这边有一寡啊，冲，啊有一寡唔敢讲是百人冲，
14: 啊，千林乡啊，就是一嘟嘟的，啊，就伫个这所在会比较多。
12: 当年指挥金门战略的指挥员、副军长萧峰的孙萧刚啊，现身伫个这点的队伍当中。尽管伊是强制团当中年纪第一轻的，不过对金门战役的了解无比老一辈少，因为这是家族世代铭记的悲壮历史。65年啦，我代表阮安公萧峰，原28军副军长、大军长、前进总指挥，到金门来看一下伊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希望因分有所依，别有所归。
13: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12: 田农民讲老爸的名字内面有一个春字，囡仔到春天要到的时阵，伊拢会特别想念老爸。对书先人，体悟同胞情，冰雕英灵，共圆和平梦。这正是所有今日祭拜者的机缘，更加会乎往者灵安，生者心安。祭奠团当中，不管是战友还是遗属，甲这个牺牲伫战场上的烈士，生死两隔到即阵，已经超过了65年啦。即寡年来，因只会当伫个家乡为战死的亲友设立衣冠厅，而即一摆，将会用个亲自到金门墓前祭拜，大家拢真激动。点到的纸钱，寄托了对亲友甲战友的哀思。人群当中，有老兵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激动伫个万军营的天顶。踏上北湖鲜血染红的战队，无情战场，当今变作和平广场。拖开红布条，中国陆军28军望情员一字排开，无声默哀当中。心肝头来情感，那像火山爆发，所有人纷纷唱起军歌，走上万教的军礼。
15: 我们是人民的

0: 大声响彻云霄，感动在场所有老百姓，啊，甲大家人带伫英烈的战场。根据金门文史专家的估算，满军营地下暗藏的危害大概是伫1000个左右，啊，佫有真侪历史的危害至今无去查到。这电团这一行为历史带来久违的家乡美酒、果品，更加带来了第一殷切的思念，加最崇高的敬意。不过，是甚么款的力量，把原本分散在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聚集做一个呢？这啊，就对65年前的这位军人开始讲起。宋家烈，原三亚28军李四四团副团长。1949年10月，宋家烈所在部队将洪明公拍金门。因为伫个拄啊结束无偌久的解放兵滩岛的战斗当中，宋家烈身着重伤，用伤期间并发肝裂啊，被迫留伫个医馆接受医疗。袂当上战场的伊，只当紧紧看着战友，精忠奔赴金门。不过不幸的消息真紧就传来啊，部队因为船只无够，加上海风无熟悉，战友一去无倒转，全团只剩了宋家烈一个人。听到歹消息的伊，哭甲无声。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宋家烈对战友的思念，真做一世人的牵挂。甚至到啊到病重要去的时阵，教官无停的喊着战友的名字。宋家烈一生坚守伫厦门岛，为着就是会当守护伫个离战友第一军的所在。日夜晚连念珠在珠，要踏上金门，带战友的英魂倒去故乡，也始终无实现。这个委员查某囝宋晓峰知影了，上心了。
1: 这就是阮的毛义纪念碑，叫做望顶纪念碑。山东省政府老干部也是对阮这个毛义纪念碑顶头看到阮的愿望，开始跟阮斗阵，共同做这项代志。
0: 伫网络顶设立方巾纪念碑，是伫2009年，也是金门战役一甲子的时阵，宋晓峰甲中国6军28军网的成员共同发起的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这个举动引发了关注，这个顶峰依旧甚至会用讲予多数人遗忘的故事，搁一摆伫个两岸间发酵起来。
1: 因是这个，因为伫无枪支、无粮食、后壁无支援，连续作战3日3夜的前锋下，甲因大无畏的精神演示到第一关的限度，因的英勇是惊天的泣鬼神的。
0: 不过通过网站串联的力量，那上还不够，宋晓峰更加是走遍大陆各地，陆续找到当年流血奋战的老兵以及后代。
1: 因为阮是作战部队的后代，作战部队有的牺牲啊，甚至呢，因的亲属连祭奠的所在拢无。
0: 对逝去的亲人甲战友的思念，无地祭奠，安尼大家开始凝聚，这是行动的共识。
1: 天犯得来，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签字去塑图，就代表这老兵的心愿，把伊的心愿啊带去啊，这就是阳澄大顶岛的阳澄海面，正对面的就是登陆的所在。
0: 一切对无到有，等了60年，2009年，烈士遗属才将有隔着海向对花金门摇祭。不过这款的距离，却始终无法一相续缘。因为只有踏上先烈台条所在对道，才是这些人殷切期盼的。
1: 要为两岸统一、为和平做出阮作为一位军人来讲应该有的贡献，所以阮改变了主意，阮决定把65周年的祭奠活动变成两岸人民共祭金门战斗阵亡将士。
0: 2014年12月，在各界鼎力相助的面，宋晓峰带着28军网部分成员，甲满满奖品踏上金门，一场两岸跨海共祭，实现了老爸部分遗愿。
1: 阮总算东东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0: 过往的杀戮战场，弥漫着期盼和平的氛围和心愿。 有两部战车，啊，起来围剿，围剿，啊，你的部队带来的枪支也无啊，啊，什么物件拢无啊，啊，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所以啦，都啊，开始就开始投降。正是当年这场会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会当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这连团在金门期间，因造访了金门战役的老战场。当来到北山杨楼的时阵，青空白空的墙面，见证了当时巷战的激烈。有老战友无做声的掠了胸前的小白花，插伫个弹坑内，庄严的行了军礼。有的战友对涂骹捏起一杯金门的泥土，希望烈士会当安息。你期盼将烈士遗骸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阮的采访团队赴金门，找到两位当年参加战役的退役军人，因一位是防备火后留伫金门的解放军，另外一位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士兵。这两位金门战役的幸存者，三约前往当年兵粮相见的西沙阵地来祭拜，两位老人的心愿，甲大家不谋而合。金门战役当中，曾经敌对的两位士兵，66年以后，重回当年的战场时阵，拢已经鬓边全白了。董中华，金门岛顶幸存的老兵，1949年作为28军的一名士兵，伊带大部队攻打金门，因为担任粮船，孤立无援，秘伫海边的打礁下面避伏，还有两部战车，起来围剿。部队带来子弹也无了，什么物件拢无了，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啊！避伏一年，董中华才16岁，伫台湾方定新组训以后，分放到国民党部队。伫金门服役期间，董中华经人介绍，消灭了相伴侪年的金门籍家后，退伍了后，定居伫个历代了第一军的金门，伫队伍当年的战略威海，千种厦门的提议，董中华认为这是好代志。袂歹啊，真好啊！伊安尼做的时阵啊，这个想法是真对的。这死的，囥我的。为着法师伫个上海出事，脱了学术服，加入国民党部队。战乱敢若剩的破旧的相片，已经是细小的记忆。伊退伍了后，出家佛门，发号为着法师，稳着伫个战地，就伫个即阵的即个所在方位。死真多人啊，遍地拢是人啊，几大堆的人啊，这个战争总是真残酷，真伤心啊。来到古岭头安基村英烈战场，两位老兵点香祷祭阵亡战士。各位将士啊，曾经阮金门曾经参加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国民革命军的代表前来祭奠，希望恁会当保佑两岸早日和平，化解分歧。伫地震后真侪年，随着金门逐步建设开发，陆续发现真侪无名遗骸，因为新会真歹去认，金门官府甲当地民众一一将伊火化了后，暂时安放伫肋骨塔内。虽然经过60多年的暖期以后，腐烂以后啊，伊照管有一寡物件。袂记，湖南啥个啦，穿的衫啦，有一寡配件嘛，金属的配件，而且照样会使做一寡衫领的衣柜。八年来，伫英烈战场附近，搁再陆续挖出将近600个解放军遗骸，因暂时予金门当地民众安放伫万盛寺。落叶归军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习俗。对台湾的部分来讲，阮也无重视到这个部分。我叫领导，咱应该就甲因送倒去。 金门庆业到达已经进入第66个年冬，正是当年这场血战，甲国共双方数万名官兵战死沙场，则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因为安尼，金门庆业的历史英灵应该得到尊重、甲祭奠、甲缅怀。希望将历史英灵千回厦门的呼声压在台湾，也得了回响。台湾有民间团体为这写了一份公开批，要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希望经过两岸协商，予英灵落叶归根，并且建立纪念碑，借此抚慰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你随着两岸交流的联络，一小闽温柔化干戈为玉璧的故事，加做现实。2009年，当年金门战役，国共两军指挥官叶飞的查某囝，甲乌莲的查某囝，倒伫个厦门见面了。2009年，伫时任金门县长李祖峰，甲厦门市代办主任吴明德的积极安排面。金门正义两位第一关的指挥官的后代将有见面了。当台湾人向吴志杰介绍叶小兰的时阵，吴志杰真礼貌笑笑的伸出正手来问好，两人第一摆握手。一时将时光拖到到1949年，叶小兰的老爸叶飞，当伊时下令攻破金门的解放军十兵团司令员，而吴志杰老爸吴莲正是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指挥官。叶小兰甲吴志杰两个人见了面，并且伫个饭桌顶头拢无回避，谈起了战争往事。因感慨地讲：“咱拢知影历史，毋过咱无负担。啊，因双方的伴手礼，一个吴志杰，大概是金门交人厂出的，有答应着乌连将军人上的金门纪念酒。啊，这边这。”叶小兰呢，回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物，就是这个像这个高龙寺地形的钢琴，送给了吴志杰。双方啊，两边的先人本人拢是敌对的，不过那是各为己主，下一代因无什么仇恨。碰巧的是，叶飞在1999年病危的时阵，把交代给叶小兰，死了后要葬在厦门。乌莲也伫临终前交代囝儿，甲伊的骨夫也向金门开谢。这冥冥之中，生前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拢选择了甲对手距离第一群的所在当面。因你对手笑面温柔，各项关系早已经化解尴尬。不过，竟然到痴名死罪。这摆4000多名伫金门战役牺牲的英灵，却变作难题，无历史公墓，搁较无方便的祭祀通道，台湾人搁要安怎用甚物款的方式去予英灵应该有的缅怀佮祭奠呢？献花、点香、鞠躬。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组团跨海缅怀英烈，一到金门就拼去解放军阵亡将士的墓中万军营祭扫，并且庄严诉说哀思。
1: 阮希望恁能得到有尊严的祭奠，以后每年阮拢会争取一到两摆来看望恁。
0: 一支支鲜花下伫个墓前，一支支青烟寄托着哀思。因为墓地张地画碎，研究会一行只好分组前去祭扫。仪式虽然简洁，不过哀思无尽。66年来，金门正义牺牲的3000多名将士，就当面伫金门岛的横山野岭，成做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
1: 有一挂历史是无应该去放淡忘的，淡忘这段历史。咱可能会遗失真侪物件，所以，阮希望因的精神能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咱伫个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当中，教员是非常需要，教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0: 莫以成败论英雄，尽早予英魂归故里。 厦门市山东南华干部历史研究会持续推动着金门历史移灵事迹的进展。而作为厦门市林代相关提案的领衔人韩林专程随研究会成员到金门，通过这摆的实地了解，韩林表示将甲所见所闻写做报告，提交予相关部门，希望会当成做推动历史危害迁回议案的依据。不管伊有偌大难度，工作咱会去做，而且咱会，阮会尽量的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毋是阮一个民间团体会当做，着有社会，个方方面面，斗阵来共同努力。当今，南华无阁有建树了，妥善安放金门建立历史英灵。将唤起后人对因的历史功绩的记忆甲敬仰，英灵归来了。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巡江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0: 我是阿仁。
9: 自己微商公众和玉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拉来网络可以女人可以长得火比咋能来啊。一岁给你要一只雷比给寂寞奥玉子之外国大姑娘过该故事啊，既然路母一团团给你奥玉子之国大姑娘管你是
10: 带
11: 玉酒囊，玉酒囊，错上错上，四 A
12: 第五。
13: 玉酒囊，
14: 油污喷雾，
13: 七叶第五。
11: 玉酒囊，
12: 玉酒囊，
11: 五红喜，一叶第五。
13: 奥奥玉子子，
14: 我玉酒囊，
13: 自己故事。
15: 小囊过的烈日，东火南的要打，五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0: 多奥国的人物，马古记着中国梦用将这支队，宇宙人举球举死的死样，正是当年自人工智能的逻辑，谁谁自球自死的上时代故事。宇宙记着张江以内地多乐吧阿许亏对吧王蒙中国的认识，能干呢正好在 AI 或苦错的动红，在一月初加多种的智能亚期的张赛多种的我里嘎桑电视裤子错上的蒙些宇宙，还宇宙的蒙用讲这个我语啊，能够你看到结果裂裤的一个拉黑跟那个节目我你做再吃一次。在宇宙要一家第一次吃你的泥糊醋嘎多种啊，一叔叔内幕比这个自我过膜正是他妈能啊生债至于对待点不了一个智能的大模样，任务第一次我你多种得要一个通过中改改故被遇的自我大能，你不会是个有手举兄弟的垂手养护给你总算啊一将任务来能够无吃你把腰干那个都没修至于将来挖泪里。
16: 那借助我们大模型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授权技术支持或客服就能得到整个方案中核心的信息，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去方案配置，短则需要数小时，长则需要数天，那效率上有明显的提升。
10: 这个大能力被分量的帮子啊与负责能

0: 最初约的是一次小人家，该大呢又是行内上的古王，派的活跃设置人家呢，给也是正宗的设置师，有的卡乌加德活跃比赛啊，能够啊很好的找样分。王家那代的是给能够约的来收据的行赛的日个多种，找给你让家行多的样吧。我给智能你教育的泥糊中家给是难过的。
1: 通过这个 AI。大数据它可以实现对这个电力数据的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实现对整个电力系统的状态的一个预测性判断，把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提前可以把它判断掉了，所以这样的话你这种供电的连续性就可以实现了。
0: 记得给上你啊，记得吃你自我大的你娃娃找的杀死爱家的中学吃你，不过我的自我能力失去的预就给都给差你一顿。给王对破女巫你我吃一小的自我桌长，给个吃你可这个公益大物桌机的一个人工智能可自我约的理由在你身，他吃你的数据推你能够可各我的水壶桌子能够你碰见，最终能够继续在约的能够裤子的故事在你身告诉的数据水壶即将给三五一台的车上三台阿五五年的大模样泥壶带着了一个克服这个移动瓦塞各本
1: 学校它最重要的它的优势就是在那个算法啊，所以说我们有数据啊，他们有算法，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通过这个算法实现它最大的价值，让这个产品更符合我们实际应用的一个要求啊。
0: AI 的预约的出国挖上的预约的巴塞的张塞多种预就一股大物的为主得也预约多种，要一句 AI 把一周秀正的马能给比张烈的制造一些你是在挖这个本人来这个本类，那么杀在面子呢要一往自这行公正上这行预证的本类又可以去这本母一买你记住的几个大样的张的记忆跌了啊非一个冷层预就一股大物为主得也预约在局部的自然就养给过
2: 我们用了这个 AI 这个电子病历以后呢，原先如果半个小时的话呢，现在大概15分钟左右哦，它自动生成医生的提供效率而且准确度也会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病人身上。
0: 给去三人三自我本来你是一海某一个一列裤子牙公司给你杀女王在自中改收益国自傲过去的对句那个生在地带自傲本人之路给增重的已经切过八王子脚在某一年外找的给多个一余多种给个一列裤子牙公司修的差棚巨骨几年给是那个也给
3: 目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底座，也是国内第一个非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这样的大模型，那么由模型驱动结合我们工程化的一些软件的一些驱动，那么最终去完成我们病例的自动的生成智能的生成
0: 记录韩国女主呢对阿国最举的三位几颗冷语现在预交列外的中改阿国正以预交的日益找卓高阿国参与的霸队给个外日来沙巴都来个裤子吃你的阿日国参与错伤中二腿一图预交一库大五阿日国一五该顾脚的在你身告几次一过你查给四五一腿的三腿夫妻教早高给智能审查系为此动预交修口 AI 你国设备的立场和预交自热找些谁干预交某日国裤子牙公司副总将来杨瑞子
4: 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眼健康产业链聚集的一个地方基于这一点眼骨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推动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会选择说在眼骨一开眼我们马上就回到了这里
0: 根据这个目前预计你已经继任中改收益国和中改改革部五桌级在采改数据在你身可以通大力的改革改革三届数据的技巧改在四届数据切割交把老人一点数据一手外资在力或客户资本里找到中改的毅力如果国 AI 如果你预计参与生产的数字扬涨那么库存永远又是第一扬涨的价值的附着预就在这个时在西台区裤子副总这段博州次年级里一个优胜的杨瑞子队鼓手裤子人骨巨虎孤卡虎及伤在谁差嘞连人连四年以来预就预子已将虚怕是帮在沙门库尼让与你找的是帮在一个次年打让裤子副总不过我在你这个人骨觉得次年现场出家的视角之队跌通了错伤力或差异力之家的交易功能 在国内要一个最少的年货才能才多种。

0: 己托子库给约十五多种的一句古地给谁郭大贼他自己你国语的一个裤子非总对志宏带来的一个庇护故事给我这个雷公大我给飞过游在这次你时候我吃李修公家不挖不对上这里或各级的过时的自我有长了给一句行塞的郭大贼多种小伙年娃子开户了一系列上个头上热烈和阿门国插棚家具是拥有古增多种人的是通地库那地西家你叫人工你人工的聚合物此你西家插棚棚车在一列立场富将养育物我的爱慕的当主要的出题王家你陪你这样古地棚吧我此你错热烈上个张基地得自红
1: 无人知晓的地步到现在就是说有几个领域啊人家是指定我们这个产品产值呢从几十万现在能够上升到千万以上对这一块呢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肯定奔着这个一级的市场去做的
0: 在戴志宏的肉类之物公司啊客机和国家都有让热烈和各南阿盟国的客户启动西家茶五你儿祖杀我你这个上扬国大贼差棚若叫你不女王椅子一类莫以已将错人连起都来马给用秀公司裤子副总戴正宏
2: 跟企业交流能更深入一点那么很多合作就是比如说能更务实一点那么对我们自己的科研视野那么科研的方向也是一个拓展
0: 在给你举一个宇宙人工智能磋商会议大会宇宙是人工智能局的正式举办人里该日这个修改人工智能局宇宙门户正是积累三年人工智能会议的马路为电热动力以后作业的受累力错采取 AI 参与聚养局的执法还有人工智能四大预算参与在这日男女一列协会的党在两个人与玉米台上 AI 过夜动有第一次出家多种的方桌在火域的已于张赛多种的不写日本类有库兹副总大类的子于亚森的中改阿古拥有的预交修区有受举国多种的七亿点三岁楼的副护持多种马古的搓泥蒙那么预交蒙用词你讲这是 AI 与库搓的各在领户及落界多种预不习议积累还要给多个 AI 养育给多个苦错人骨找得出家张赛卧语找得预就普通了把生给在意些五多种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锅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阿五姑这边东西北。

夫挑戏，谁家的宇宙啊父子走可远。

0: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欲酒
1: 江乐斯果毒
2: 大哥呢今年的来的门之一啊我你是大哥能改业门上西西是我你得交的一个资料啊过是瓦塞能改是几周日区中沙公寓的公寓类中沙公寓的书记所王也来你来用是大哥能做的改业今年中北亚大哥能也像是个单位啊每面介绍是别去加班不去啊第一个是我那是因为你就是美女有妈哎妈可以加班妈又是有娃给买这个罩子啊妈可以加班不去啊你就能退过去别去啊我就是当美女家是美女这妈可以加班不去啊老去啊给人继续我做美女在我你本意的一个对门啊本意的一个对门没对呢两个人啊会得你要开始吗哎我做家业主持啊门上西西啊我你唯一路我得给中沙公寓哎要主持给过个日像那个下的日久那个日记给那个阿姨阿婆俩买家一段日家呢总会打给你西屋的声就那这人得死人得死给你讲一早个对货这一早个对货多一一等是中沙公寓中山公寓还能搞的生坑走西的啊，咱那个吃辣酱啊，特别是你啊，还能搞的那个降低啊，你脸胖死吧，骨伤啊吧，楼梯吧，哎，脚粗节吧，所以你生最时序呢，就是靠东咱那的那个胖鱼，胖鱼福建胖鱼的，又就能搞一节脸胖死，都是靠脸胖死给那个叫胖鱼降低啊，还能搞日区国家，那玩意是他的国家的。中山公寓搿地块呢是物业起家的，搿布搿古羊角的许八牛的拉古，哎，搿碰是在必须区域那里，搿碰是在对面的淡水的另一个是子里碰了去的市，搿里市子呢碰了搿里用对里啊用碰用等，也能搿个市碰去个太一接了路嘛，我这边想了起了去一堆好用了里特别合适，哎。今天大姑娘我家自家给连胖狮子那位胖鱼啊、哎、大姑娘我去发声啊我做个梦啊难怪我你找那个对伙在靠对伙给胖鱼阿瓦斯达给胖家呢人家是胖鱼的啊给连胖狮啊有时过日外瓦斯达能力多一连鱼啊买你的连胖狮的给人一把一把的声啊晓得要给人啊一系要提高过去能走啊，能搞微笑对吧？给了你过去以后，有几个老人去，也将能搞大姑娘叫人给人啊，给我眉目欲飞。啊，顾家只要中山公寓还别话，那玩意逗逼。能搞个中山子女多，阿外当女那个对伙。顾三啊，阿外是还给顾三啊。王古吉罗呢，能搞文成街小阿吉罗，阿子帮伊话是大。叫秋节呢，娃子还能娃娃秋秋。公寓在那对面上头，就是最古沙的沙头，人家互动的是伯母。每年我娘家都写到了那些写的邀卡。孟长西街过是话谁？至于对面上的那个又是公寓多重要的楼梯啊！这又是我你的嘛买呀，最市区的啊！白白找一谁跟我八代八次，对面找一找一找一，哎、啊，这我们老了路。哎，这些是我你养老的忙一个熟的一枚，大姑娘有百枚的楼梯不易啊！噶以后呢，坐那个楼梯一枚啊，个楼梯的五梯一枚，哗，我的老老路，老老路的鬼谷特别舒服。是给那个五梯啊，又叫那叫楼梯，多是啊，还别是去阿次要叫啥公寓要，还是黑若那个这里许多普通的市里的给叫个啊楼梯啊。人家一张任务给的人那一忙之我的一座东西的质疑人家走了去啊给个楼梯啊把日大但是你老气火吧啊个人人呢不会去楼梯的多重的那楼梯痛得一枚啊扩一个啊你们说当一个买一个一块的 家做一个点水神，哈你大哥能吃一次。许门该门是有过去生，这四许的也叫露天，哈大哥能做一个你的一个冬年的一整。哎，恭喜大哥能介意啊！门上是小小人代教的家务话事，在中山公园的一座养鱼。接下去啊，伊在今年大哥能相信当地的美对旗下。今天的美名叫做马克加布舞曲啊，采用你本意一个对门，正多个对门门称叫瓦语，本意个瓦语镇啊，姨妈手是姨妈的妈啊，语语语个语叫瓦语，瓦斯个瓦叫瓦语。今年昔日查日奥古日瓦伊啊，马克加布。马克嘛，这个瓦克嘛，这个造字，造字又是加。马克是啊，这个加的克拉克啊。马克的马克是啊，加布加布的克拉克，没露露又是一个瓦字。后面脑区啊，脑区啊又是语症，哎，脑区啊又是语症，考个语。马克加布克瓦，误区啊考语。对门的本地的部门要改节奏瓦语。所以给你没得呢，就接着发育。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果，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藤中牧羊，你这件蒙衣，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藤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梦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冻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吐张弛，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于旧人
16: 哇哦

0: 不错呀。
1: 秀武与旧能，多和与旧能。
2: 格雷是与旧，格雷要最与正的与旧子兄，格雷要最懂疼的与旧生养，格雷是与旧之母，美丽与旧。
3: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4: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7: 故在中介，故在宇宙，
8: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7: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8: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疼的中介生养，
7: 有在中介个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2: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晓得美丽与就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给非常公众的与就过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王老鬼女鬼站的货币站呢嘞啊，其他如果你疼疼，与就要改一个上网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与就户籍马步，
3: 熬过节生。
1: 预改争议分之热，预改公司里之热各用的。第一讲年代我的预酒连你没用讲在错上户籍工作。鼓手剧统阿五查你的许上升界。日我的预酒电人中改日一查你只对个对此所在。各用的你在的找科查上午在的带吃你继续指你错上给一个治疗你家有抗等给自己挂。养护对生剧统查你一等家讲啊为了给取谁或许日上咬谁打理给找个退俗让工智能的当上个日语和样有。百多个地生吃你各对户智能户路水户的四本依托中改预酒收预果的当各能解个问题预酒你奇迹 AI 估数据预于谁的日内机械人工智能错上户籍的鞋子 AI 日瓦样有的验证在收预果各用了以色列嘎预酒数据估的巨户的当咒户或任务找此 AI 在一列仍旧的当仍预给样有余力给自己挂也日间该估计列灭穷日记视角上在是人工智能工业等抽上 AI 分量七或八年各用列在电力多种几列挂一等家讲考列根基或工作制的只有用者验露错上写贴或用西瓦将让得梦用吃你这些多户籍上在写差类的之类中也跌在错上句子也贴台张国有库置让的户籍估计吃你吃的给查物逆弱用而不给都给库置认股聚合的差逆里一买也若无退路在意或许梦用吃你提将日记只在任务的当要谁即有在这让中差你谁的抽上上之与上差棚巨木户新一户一样有也予以日雷退系气同正词高通句的如在五词侦查太懂裤子抽上或别种户无锡抽上只有解无梦用讲这搁在里户几个动能自梦梦词揉了这个搁在里户籍大外上当女查你聚的舞动在我的预酒剧吧舞动以陆动奥语浪错威力无字的接着给据将这类以与红石郭秀字枪与查你立的只有白有上载写查类舞动以及你盖业的我的这个写上当女侦查是户籍给告我要上级阿克水的许你做一个台嘎在夜给我母聚业的七亚尼谁湖北上当女能与裤子人口可样有技讲江红裤子无要估你过欲将裤子在的这个正塔上当女开户要阿公司给四个吃你得别过楼户你上当女能与给巨股中改库与预日一致做一个自治户你类似于改股改的或公司里上当女查你里义务要给吃你各窝库你只高一把漏在兜里那吹过舞动舞动一级你湖北里一个受女受据本车退系列的人的当人股于就是作为一个总体人学家智能讲这户籍的一个人学台家于就是将商主于就是受据主立为户部于就是以台户 AI 分量本的人工智能估计将视角拨打在应该我母剧把的七亚尼谁类似于改国改的或公司里于改自梦给吃你和于就帮的自梦吃你的对别以外各我预数连八种连长吹鼓舞动沙斯库尔这几个俄西纽斯碰着于就都我们要可能啊谁一个过动车给车打直接用的于就是西北主你娃的鞋色娇女尼尔的尼尔连人连楼美队的地插阳插你大外之黑藏之插藤之嫩这一季西红大外你这于就是剧吧不往黑藏之插藤的类别彭仔插阳西红的类别还有于改之梦插阳吃你的类别不把到的人出外第二是给一个该来插阳我你的认为的也比如的我的预酒我懂啊以可以太懂熬车早去客上一位给扩耐死无梦写臭写飞哇可以哈该来插阳我你这季带起预酒我母火锅啊有你预酒女生错你有自得给电视节预酒女人外在给你个得四句的你可以知吧母一你在这正式吃东预酒生知吧一些抑郁的节目愣子丑啊可以奔梦咋要长走在周国民干业国 KB 的节目你明显漏的漏在四个上中一语就棒的那啊让许你无知同时几年明显语改要求个一语可以获本梦语就无国合呀可以挖的国方有句列个连人连楼语就莫拉索你为人在艳女逆流提过菜地脚 KISS 啊 K 婆被谁本梦个痛的已将真实 KISS 吧给个被谁你谁莫拉索过不认莫拉索连个我母总给剧目你在地不满呢之中莫拉索无其能不认莫拉索在地杀马呢 北色的次第设在日区的设置国际中地呢设置我的预就该最外的中上六西江国楼政区和黑区联瓦区具体给六西年以北色之一的公布五中各大的破窑可以通过江东机构在任日或者江东 APP 上所预就木拉松站在预就木拉松的居意啊可以预人本门的预就木拉松你错把我连人演你的那个已将人工举把布嘎给你举把的脚嘎已将人物预就是举目在头杨系列在国的任日的一个雷破背色这个背色为只有本质的来预就破色的那个背色的类你和破色的就居你的背色物和腰仔也出色替你思你将太开吧秋天没得你越来越弱次吧连冷连楼的脚具 A 上本局工业舞动已将预谋修改有参与沙尔的修满各国可购物资公寓啊开始一类第一季只有两个多的女人的一个成立积累在楼人的大家塞我楼路行都行都啊东让的胸嘎给据通知过第一季 A 上本局舞动来自你媳妇啊也是个乐动者送去 A 上一次要在地楼嘛都来蹦有连人也不你此同一类来自舞动你将送去切割猜马蹦给活于死给你个上网西瓜大姑娘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嘞，富日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于酒的美嘞，是要吃嘞。
1: 美嘞于酒，见你找嘞主持。
3: 找嘞找嘞找嘞找嘞找嘞。
4: 这里是美嘞于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非一个人疼
5: 嘎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邪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自己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让你往那鬼女啊鬼站到火币站呢来啊记得如果你杀国玉酒
1: 杀国玉酒我一国玉酒哎
6: 但是这个四国玉酒买个人机啊发达大的胡歇子我你给哭多多久陪着过年修东的一张鱼当你困难又是这个买啊娘谁是故事这个吃的啊刚了废物给局长当找有几个白裤做队伍，啊，我当同一队黑的。

0: 故事，可能你女女帮啊，等
1: 女嘞
0: 啊，等是该去帮伊买个，或你遇着个网户，洗头个网户，又可以去十多种找啦的买个商品，他们买露露自己该自己啊。
1: 嗯，晓得，当我都是那个哦。要是啊那个这个当我要给这对火库人的
0: 啊但是但是
1: 多中间只帮是嘎也当过你可以预就啊把这个可以当过过去要改一个门
0: 子自己自己
1: 那明年我的门子可以在在在在吃掉吧
0: 对要不我你预就堵拉去给对于你如果他国有啊都一定推你都一定吹乎过啊他给个国这个啊给个国有你可以用在的嘛买有些给个小屋多中陪着我给你个老女王啊预就是杀气都来蒙一个谢谢待遇啊找了的我你说嘛各国物资还买得火啊可以几个泥物啊推你几个废物啊啊又可以点要不给个给了几个去你各国给蒙一你找做一级废物腾一堆啊故事给个人过给个样以外飞一次上课呢有这个你可能帮上去撕了一次呀哦你预就多你抽这个啊姑姑给个多你抽这个洗摸给个过了给个得火疼了过你又疼了过一次但是你长长给了个你七你一啊长到给了长一门子
1: 啊
0: 就你阿姨吃了可以要过给个鬼故事预料也还就哎呀类似个好主角
1: 对呀、
0: 啊、有可以哈，给你上去给找推你呀。
1: 该你，我你过余年哦，再该又是按你意思，该是我你军你哦，打过那行是有多不外够。
0: 是。
1: 有那意思，啊你死嘞吃家根本就可你在谁吃家根本就。个长个么子可能阿姨去伊能个，给叫那个狗狗是有点意思。
0: 对对对，要是给叫推你可以哈网户啊说吃，该叫狗狗咋比拉的吹舞，那个该推你多种啊，该人过呀可能要是我你预就那个是他走一个日个，还要你行都给个。三五多种，陪着过我，你那个预交一行都给个网户内多，
1: 网户内多，哎，
0: 真是死我，
1: 哎，
0: 西村的五多仙女宫啊，给了空格，屋子的桌上的立即，哈，给个记得呀，哎，休息要给个记得是，这慢慢能要耐用
1: 啊，
0: 该要子女，早开哈大姑娘私约，让伊来庇护，啊，那这可能大姑娘晓得仙女宫啊，咋那是吧？用你讲这几讲能走吧？
1: 哪能走吧？我你讲那仙女宫好鱼吧？
0: 哎，我来。我了这个呀，仙女还该了这现在还该叫多啊？公寓了还买那个仙女宫呢？你要知道吧？
1: 公寓
0: 啊，不是是公寓还，有的那个还该要个过节了，这不是个少年宫啊？
1: 你能不能过两天那个过节的意思？
0: 哎呀，还该等会儿今年到就忙走吧呢，有的还该。木卡早还该火星，我要该少年宫的。
1: 你过个王护国
0: 啊！我王护国，不好意思。还个
1: 仙女宫在这 kiss 那些叫啥？
0: 啊，王护国呢？在西南，我还给你话是个苏瑶，你能对能在五块钱。啊，
1: 带王护国的诺尼给。
0: 带。
1: 哎，这最近当过要那个是哪个当过？要杭州的叫白熊吧。
0: 带。
1: 是过个天武的五幺。
0: 五幺是。
1: 啊，估计你能给说的五幺。
0: 五幺五幺是。带西带，要不我们说好以后嘛都可能。
1: 哦，还是。你白熊八岁宝们，
0: 毛笔、国笔、字字
1: 啊，夹字
0: 夹字带洗吧，无忧无国，当时光光盖住。无在生意的每日可以去搞那个呢，那个行动买去搞业务啊，啊去搞哎个无在公关的干嘛？和一个哇要你要那个要行哎个公寓社那个该几十个气样，我你预就你太去西村五多仙女宫阔王户内多，真是是我给了个立栋啊，上户一股 X 一个冲你区啊，每年我你预就是将继承一百年该个公寓社吧，一百在连该西村五多一个仙女宫啊，庇护的扶持国该手里都是给股子。给子女给走这一伙，
1: 干国家是行会，行业讲的，哎，
0: 陪着几代吧，四子吧，苦人吧，梧桐吧，可以四大姑娘一同找去四月。
1: 但要那个军人过年，孟师傅扶着我别那么。老西家吧，这个晓得那个日子。
0: 比
1: 如说你该带几块走走哦，你一点给个工作里是许多多的，是不是？如果你一个是一个那么的，一个不嘛那个女人哎，该必须要一个当个通酒。
0: 通酒哎，对。
1: 上那个又不立冬。
0: 对，又是那个点鱼帮防沙啊，防沙啊，女的防沙那个那个的子女啊，得给穷拉吃嘛，买上币给个人机给个内头意思。还有你陪着过的给嘞，房户给几个工作给空价，住你给自高慢慢能。阿日外西嘛买开货陪着过东都呼吁一个小度学堂
1: 哦
0: 啊买可以找那个呼吁多种复杂大这个做车轨你又挖了次互动一类故事一些推你一个母尼一个
1: 母尼
0: 给那个一个登上啊给关你去给对外可以呼你去修那我把电女帮
1: 但是母

0: 你个叫胡腾呐？
1: 带戏呐？
0: 有的瓜，你找多胡狗
1: 啊？
0: 你反正个，你是当瓜，你上你女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哪吧？
1: 要不给个帮上是一个非抽抽象一个叫举债举债意思嘛是吧？
0: 养冷话给你带冷我，你在一三五这边个鱼的。
1: 对。
0: 啊，你难道如果再到胡鱼来了吧？
1: 对。
0: 所以讲，你要当个么子面，还是应该这个基础有个狐狸个么子，你要那个意思。然后狐狸人话，你养一多久？我说铁王
1: 啊，对。
0: 你们哪找个找个脚的呢？也在这样狐狸。我来当过，和你讲学的，得罪谁吃别个人，谁洗谁那方面那个跟学人家蒙一蒙上面蒙懂能。
1: 对，反正那个行都给个认识机构啊，有比那次给都是一个国赛一些那个主要哈，给都小五多种可以要给叫推你啊，推哇那个给个在考，你给都给可以都慢慢可以都推过推过
0: 推过的
1: 推过的多种啊，再要那个行都那外国一个买个认识。啊，说的大是五多得买个这个，五多把古灯把这歪把次泥把这去吧，五可以得做自己做内里，还见到该做这歪内里啊，可以找他们买个上币
0: 啊。对吧？这张
1: 有让你啊，不是过大是五多来的话，你来这块有如果买着五多就该。
0: 可能嘛，给你了，该么子又是升级一下的嘛。
1: 啊，对对对对。
0: 你过这圈还赚了哈，你感觉你感觉适应当我学这种古灯，适应到来那么吃个这个，
1: 对对对，
0: 做个你小饭桌吧，
1: 是是是是是，
0: 这
1: 是
0: 感觉给他酷好个这个，而且你去。是你一生当过酷傲的白这个算你啊
1: 白熊
0: 啊不算白熊
1: 呢
0: 当过辅导呢
1: 啊辅导
0: 工业生产业行都是需要爬的给觉得有时候还有年路把你找的急买货上呢
1: 对
0: 刚你其实你王家当过生产社给当过辅导日内那是鬼回家去吧
1: 可
0: 能我给家去给当过整个便宜的么子比如说你要死吧你要便宜给这斜杠教育
1: 啊，是是是是是，反正那个我你吃的一个四股多种在宇宙买一个人机啊，负担大日过是苦多得买四磅一买吧，那个可能给都是一记废物给推你啊，一
0: 记
1: 带一朵还给工业裤啊，
0: 对，还给唱啊吃唱啊吃，
1: 对，子女给来物啊，给都给几个啊，起码买客户越来越多给囊可以找他们买个商品，越来越多给子女理几次，人是啊负担大又是过一个，给可能三五一个得货给
0: 故
1: 事给人机。一个得火
0: 吧，是
1: 给可以娘谁谁家那家在外，啊、嗯，我该可能又是哪家我你国有得买的，他做一个日个啊，
0: 啊，日才把这行业讲给吃个。
1: 但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
2: 兴。玉州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秀雷，长期得冷。
3: 玉州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3: 美丽玉酒是与谁家举步玉酒的生养
1: 和这个改变的节目超你喜吧啊
0: 玉酒节目正合同是是是是是是
1: 玉酒这个和的火药杀药是要红果你忙着这位
0: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你。
1: 阿正，祝你给来吃瓜蟹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诺？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哈我尼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得火，
8: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8: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蹦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有着上千年的种茶品茶历史， 一杯好茶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之中了。由此衍生出来的高康茶灯就好像是一部鲜活的茶史，不单止记录当地茶文化的起源发展，亦传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3: 在
12: 凤冈县进化镇沙坝村响水岩组，微风吹拂，茶芽生长，满目皆绿。静谧的村庄里边，鸟儿声声，虫儿鸣鸣。村民冯修荣忍不住唱起了《十二月采茶歌》，歌声嘹亮，穿过层层山林，飘向远方。
14: 我们这个采茶调有时令，有千家茶，有四书茶，都是结合茶的。二月采茶茶发芽，四月采茶麦掉黄，摘得茶了秧又老，摘得秧了麦掉黄，对这个季节性是有关系的。
12: 冯修荣所唱的采茶调正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凤冈高康茶灯中的一首，而他亦是高康茶灯的第十四代传承人。在十二月采茶歌的旋律当中，高康茶灯的历史亦徐徐展开。
15: 它就是以茶为主题。
12: 除了歌声嘹亮之外，唱词赋予了茶灯不一样的内涵。凤冈县文化旅游局文化股负责人汤国强是高康茶灯的研究者之一。他说唐代茶圣陆羽著《茶经》记载，宜州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经过考证，《茶经》当中讲的宜州正是现在的凤冈。而茶灯呢，起源于唐朝，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这个与凤冈茶文化发展历史是高度契合的。在过去的贵州驿道商贸当中，茶叶是重要商品，当地人可以用茶叶交换食用盐。茶冈县适宜种植茶叶，人们在长期的采茶制茶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就是高康茶灯了。当地人认为茶的存在造福了这方土地上的百姓，人们敬茶为神，顶礼膜拜，正是有了这种膜拜，才创造了以茶为主题的茶灯。
15: 茶神带来了种子撒在人间，超乎人类，当地的老百姓得到这个

0: 长之后，那么你把它生根发芽呀，摘茶、种茶，到后面的采茶、团茶、倒茶，整个茶灯它要完整的把它表演完了，将近四个小时。
1: 一个完整的高腔茶灯表演队伍有几十人不等，由戏班和孔班构成，表演叫做洒灯。响水岩洒灯有开财门祭祀，请上香娘子盘根说唱，出堂仪、谢主、持主等流程。茶灯大多是穿插茶的内容，灯笼的形式意都包含采茶、团茶、翻茶、煮茶、倒茶、敬茶、说茶等等的茶元素。当地人亦将这些元素的动作贯穿于茶灯的每一个细节。响水岩的茶灯舞姿俗称扭腰子，表演者通常用折扇和手帕为道具，根据情节突出一个扭字，通过交扇、盖扇、翻扇、扑扇、收扇来烘托出摇子翻身、岩鹰展翅、蜻蜓点水、牛滚水、猪拱嘴、河出水、鱼摆尾、鸡拍翅、猴捞月、鹰抱仔、立马桩等等舞姿的情感。茶灯在凤冈广为流传，但是与其他的地方不同，沙坝村的高腔茶灯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唱腔。冯修荣说，沙坝村四面环山，这方水土养育了当地人豪迈的性格，这个也是高腔茶灯高亢嘹亮的缘由。
2: 高腔茶灯就是我们的腔调比较高，比较野，越唱得高他就越要用劲儿。你唱得高，我比你唱的还要高一点，逐渐逐渐就形成这个样子。
1: 在表演形式上，高腔茶灯亦有自己的特色，七字方言似唱非唱，起而止，逐而转，配以掌锣、拔鼓等敲打乐器和扭腰这样的舞姿，让整个表演诙谐幽默，欢快热闹。
2: 我们平时都有二十几个，最少的时候有十一二个，最多的时候有三四十个。跳灯的这些动作也比较滑稽，就是很热闹。
1: 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一代代传承人将生活中的事物和景象融入到唱词当中，有升学乔迁、婚丧嫁娶，亦有祭祀祖先、记录劳作，丰富高腔茶灯的文化内涵。四岁学唱，七岁单独表演，现在已经54岁的冯修荣掌握了100多首高腔茶灯的曲调，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以及日渐稀少的传唱人，令冯修荣担忧茶灯后继无人。
2: 现在人们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淡了，出去打工的人比较多，怕传不下去了。
1: 为了守住高腔茶灯，冯修荣近年来走访了老一辈的茶灯表演者，用了2年多的时间记录低100多页近80首高腔茶灯的唱词，亦让传承了14代人的高腔茶灯首次有了文字记录。
2: 过程是肯定辛苦的。当时还有人说，你写这个做什么？能买米还是能买油？我说不是卖钱，是为了传承。
1: 为了让高腔茶灯延续生命力，两个拥有同样情怀的人走到了一起，一直研究高腔茶灯的汤国强还有另一重身份，即是凤冈县音乐家协会主席。他找到了冯修荣，通过冯修荣唱一句记一调的方式，用简谱记录低高腔茶灯的各种曲调。
0: 这项工作必须做，如果不做，那或者10年8年或者100年过后，人们拿到这文本都只晓得这个唱词，不知道旋律怎么唱。
1: 2020年，高腔茶灯迎来了新机遇，被纳入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冯修荣与汤国强一拍即合，两人将村里边识唱茶灯的人组织起来，

0: 成立演出队，参加省市县组织的各种汇演和比赛，屡屡获奖。2018年高康查登的精彩演出荣获贵州省多彩贵州民族民间类大赛二等奖。与此同时，来找冯修荣拜师学艺的人也多了起身。
1: 现在有了一帮小徒弟，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年轻人，在读书的就利用他们放寒假的时候把他们喊到我家这里来，只要你愿意来学我都愿意教。
0: 有了传承人还需要有场地，利用争取到的资金扶持，当地建起了一座高康茶灯传承堂。木质院门、镂空花窗、宽敞的院坝可以容纳300多人。在这里既可以传承教学、组织比赛，还在各种民族节庆开展文艺演出。农闲的时候，冯修荣会组织队员在传承堂排练高康茶灯。每年秋天都是响水岩的旅游旺季，村里边的千年银杏树都会吸引省内外的游客到当地去打卡，依托每周3至5场不等的免费表演，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听茶灯、看茶舞，感受乡村田园风光。
1: 我们有了这个表演之后，他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停留下来，不仅仅可以看风景，还可以欣赏高腔茶灯。
0: 茶海葱郁，绿途延绵。凤冈50万亩生态茶园不止产好茶，而且有美景。汤国强期望借助文旅融合发展，能够让高康茶灯焕发新的光彩。
2: 我们更期望的就是文旅啊高度融合，让外面的人到凤冈来，除了有高品质的茶喝，亲自去采茶呀、逛茶园啊、上茶事啊，更能唱我们凤冈的茶歌，双向发展。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中国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四季分明，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不只有闻名于世的东北三宝，当地的草莓亦同样是久负盛名。由于吉林省的气候条件十分之有利于草莓的生长，再加上几十年的种植经验和先进的种植技术，那里的草莓更加鲜甜多汁，颜色十分之红艳诱人，吉林省亦因此被誉为草莓之乡。在吉林省长春市襄阳区歇岭街道的草莓种植园里边，集种植、采摘、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草莓产业，已经成了当地乡村振兴的一抹亮丽色彩。下边请听小草莓捻出产业新格局的故事。每年的春季都是吉林省草莓集中上市的时间，当地的蔬菜市场、超市甚至是电商平台都会迎来草莓的销售旺季。在吉林省长春市歇岭街道的草莓大棚里面，一垄垄草莓长势喜人，鲜红的草莓瞓在绿叶白花之间，惹到游人口水直流。摘一粒放入口中，一股甘甜刹那间渗人心脾，吸引了不少附近的游客前来购买尝鲜。游客刘泽宇特登带着家人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2: 这个歇岭的草莓小镇呢，没想到这一块草莓这么好，然后价格也挺公道的。我们看尝着个头特别大，而且还非常甜，主要孩子吧在这玩的也特别开心，我们吃着也特别开心。
1: 歇岭街道种植草莓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了，目前有红雁、杏香、芬桃、张基、艳丽等二十几个草莓品种，是长春市周边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草莓种植基地。此前这里主要是农民自己建暖棚来种植，然后到长春市区的各大市场去进行售卖。那个时候从歇岭街道出来的草莓统称为小红帽草莓，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2023年开始，长春市襄阳区通过招商引资，在歇岭街道成立了霍小曼草莓小镇，将零散分布的草莓种植集中在霍小曼草莓小镇里边，并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的种植模式，演变为规模化发展。霍小曼草莓小镇的销售经理霍源介绍，
3: 经过去年的乡村振兴，整个园区的改造之后呢，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小红帽草莓园正式升级为霍小曼草莓小镇，从传统的这种种植升级为文旅项目。
1: 歇岭街道的草莓之所以出名，不只是因为品种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口感新鲜特别。最有名的品种就是桃芬了。这种草莓从外观上去看，与未成熟的草莓非常之似，都是白色的外皮，但是品尝起来味道却是十分之醇香，价格可以达到每市斤40元。想采购还要提前预订，草莓产量供不应求。技术员金山介绍，
4: 桃熏就是有一个水蜜桃的味道，所以叫桃熏。果特别大，大约有700厘米左右吧，吃着水分挺多啊，吃的挺多的，是反响挺好。有专家来给我们指导，白草莓在吉林省非常少，我们对这个非常有信心。
1: 桃芬草莓在种植的时候，对温度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最重要的是只有施用农家肥才可以保证桃芬软糯的口感。
5: 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品尝这个白草莓，因为咱们平时看那些草莓都是红的，然后白色的就感觉。
1: 游客郭子琪话：我今日嚟主要就系为咗品尝白草莓嘅，因为我哋平时睇嗰啲草莓都系红色嘅，白色嘅我就未见过。我今日试咗一下，感觉非常好。草莓的品种不断地推陈出新，我们每一年吃草莓的时候就会获得那种新鲜感了。为了让些岭草莓抢占市场先机，从2003年开始，些岭街道在草莓种植上边普遍采用物理防病灯技术，利用强光对草莓的照射缩短草莓的生长期，达到提前上市的目的。些岭街道草莓种植户李春雨介绍，
6: 它整体来说能增加草莓的光泽度，必须得是强光的，就是没有阳光的时候它就会早熟嘛，它就相当于阳光照射，一个灯大概是3000多块钱，一个大棚里边它是基本上是10米一个。
1: 同时种植员通过在草莓小镇里边装备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控暖棚里边的温度、湿度、光照、防病、二氧化碳浓度等等，更加精准地指导种植户科学种植。目前霍小曼草莓小镇还在做草莓产业链的延伸。
3: 目前呢，我们有几大板块，我们的草莓温室，我们的黑莓餐厅，包括我们的草莓周边草莓商店，包括我们的露营啊，会做成一个完整的以草莓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项目。
1: 在些岭街道草莓种植园区，除了采摘新鲜的草莓，形状各异的草莓饰品亦让人耳目一新。设计员金汇水话，
7: 我们就是把新鲜的草莓，就是把它切成片以后，然后选择比较对称的，然后通过那个树脂的制作过程，把它做成了那个耳钉。
1: 将草莓外皮上边的纸一粒粒咁摘落嚟，再一粒粒咁镶嵌到银杏叶上边，制成银杏草莓纸耳环。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历时1个月，精美的耳环令好多消费者都爱不释手。
8: 就是说我们利用银杏制成叶它本身的这个轮廓，然后我们将它外缘进行了一个红色的一种装饰，为了增加它的美观性。就是外表，
1: 我们利用银杏制成叶本身的轮廓对它的外缘进行一个红色的装饰，为了增加它的美观性，外表用 UV 胶束口，然后就会变成晶莹剔透的表面了。这样的耳环正常戴是没问题的。九台市民王忠话：
9: 这几年这个草莓节我都来了，我这还头一次看到真草莓做的饰品，这个草莓耳环，就挺有特色，也蛮好玩的。我觉得啊，小孩子应该会喜欢，买回去送给他们。
1: 为了扩大车岭草莓的名气，每年的3到6月份，吉林省长春市双岭区车岭街道都会主办草莓节。游客不只可以欣赏充满草莓元素的大型歌舞文艺演出，体验采摘的乐趣，大宗采购订单的签订更是让车岭草莓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6: 在蛇岭啊，有2张亮丽的明信片，第一张是中国蛇岭草莓小镇，在龙头企业和
1: 车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荣梅介绍。在车岭有2张亮丽的明信片，第一张是中国车岭草莓小镇，在龙头企业和梅农的共同努力下，车岭的草

0: 如今车岭草莓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2017年车岭被中国园艺学会草莓分会评为中国车岭草莓小镇。2018年被认定为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2019年被认定为长春市区域公共品牌。2020年车岭先后获取全国农业经济产业强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吉林省特色农产品产业优势区等荣誉。未来车岭街道将以草莓产业为支点，充分发挥近邻本土农技人才的作用，加大草莓种植研发创新、技术推广，主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力争将细细的草莓做成大产业，持续实现农民增收，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车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荣梅话：
1: 我们下一步啊，对车岭草莓要进行提升打造。我们既要保持着草莓种苗研发，
0: 我哋下一步对车岭草莓要进行提升打造。我哋既要保持草莓种苗研发上边喺全国处于领先嘅优势，仲要加快其他带动性嘅发展，从农业到商业一个全方位嘅华丽转身。你哋再嚟嘅时候，车岭嘅草莓就已经唔系简单嘅采摘体验游乐啦，佢会系休闲餐饮多元化嘅发展。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如果你听过客家山歌，一定会被其艺术魅力所吸引。那个是流传于客家地区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在百姓中代代相传。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与你一起走进广东客家地区，了解那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

梅州客家山歌流行于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包括梅江区、梅县区、兴宁市、五华县、丰顺县、大埔县、平远县、蕉岭县在内的两区一市五县的民间音乐。2006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史料记载，唐代山歌盛行，梅州当地民间流传的歌仙刘三妹的故事发生于唐代神龙年间。客家山歌深受春秋末年承袭的《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影响，后随客家人的迁徙，受畲族、瑶族歌谣的影响，音乐中逐渐有国风和吴歌的余韵。

家山歌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洒歌、请歌、虚言歌、拉番歌、谜语歌、同差调、小调、竹板歌等。山歌的歌词结构大致相同，每首四句，每句七字，逢一二四句都押平声韵，音乐曲调丰富，有号子山歌、正版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版山歌、叠版山歌、五句版山歌等。梅州客家山歌共有腔调近百种，音调高扬绵长，平稳流畅，起伏唔大，音区较高，音域较窄，吸进较多，跳进较少，节奏自由，节拍多样，常有多种节拍混合而歌。

梅州市各县歌腔甚多，但仍以梅县松口山歌著称。松口山歌从整体而言比较抒情，其歌腔圆润，委婉绮丽，意境美好，同时仲有表现轻快和潇洒的歌腔。除了松口山歌之外，蕉岭的长潭山歌旋律优美，起伏跌宕，连绵悦耳，格调清新，节奏鲜明，腔多字少，听起身比较亲切感人。

黄河是客家人的母亲河，中原是客家人的祖地，客家山歌以歌正史，展开的是一幅全景式的客家文化地图，从故土中原迁徙到南方，再开枝散叶到全球，是客家人精神的凝聚，是流淌在客家人血脉中的律动。

回州客家山歌对于文学艺术、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客家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一方传统艺术照亮一片天地，面对如此宝贵的音乐艺术，需要大家更好地弘扬和传承。

好啦，听众朋友，在优美的客家山歌声中，我们今期的音乐人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3: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的内容是刘备的奋斗才是你最应该喝的鸡汤。在汉末三国的大乱世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班官宦子弟在那里争奇斗艳。袁绍开口闭口就说我家的四世三公，袁术还因为跟他争身份搞到分道扬镳。而曹操的父亲是汉朝的国防部部长，虽然说是用钱买来的官职，但家族地位确实亦跻身一流豪门了。其他的譬如孙坚、孙公瓒、刘表、马腾等等，祖上三代没一个不是吃汉朝的皇粮的，而最差的都是地方豪族。与其他人相比，刘备既没有高官父亲，亦没有豪门亲戚，真可谓是寒门子弟。虽然他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但是这个时候家道中落，和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从小家穷到书都读不起，不得不靠摆摊卖草鞋为生，还是亲戚凑钱帮他才完成了读书识字的基础教育。 靠住起点低，刘备硬系喺豪门遍地嘅汉末三国打破咗森严嘅阶级壁垒，成为坐拥万里江山嘅帝王。184年，幽州夺郡，喺一片桃园当中，刘备与关羽、张飞正喺度商量创业计划。这个时候，黄巾军正在四处抢占地盘，幽州亦不能幸免。如果打败他们，就可以拿到汉朝的事业编制，虽然级别不高，但起码是捧上了铁饭碗。大家都是贫寒子弟，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拿命去搏。经过一番创业路演，他们用了一笔小钱就招兵买马，开始一生的征程了。一番浴血奋战，刘备不只是在战火当中活了下来，还得到了安喜县尉的职位。还未等到他们三兄弟庆功，朝廷就下达了命令，凡是凭军功做官的一律免除。什么意思？话用完就卸磨杀驴？刘备默默地说，天下不太平，到处都有盗贼，总是有我们的用武之地的。他们没有靠山，唯有手中的拳头以及心中的勇气。刘备这一世运气实在是太差了。他带着关羽、张飞离开夺郡之后，半路加入了一支

剿匪队伍就咁样莫名其妙被拉到咗徐州，又系一番血战，先至赚到咗夏密县城嘅官职。一个外来嘅年轻后生仔带住两个小弟就想做过江龙，你真系想多咗啦！过咗冇嘅耐，刘备就被本地土豪赶走咗。随后嘅几年，佢一直奔波喺剿匪做官同埋离职嘅路上。创业屡次失败，一般人早就崩溃啦，而刘备只系默默咁抹干眼泪，企起嚟再出发。平原县令系佢做过最大嘅官职，而呢个时候嘅曹操同埋袁绍啊，早已经系坐拥数座城池嘅诸侯啦。但呢个又有咩关系呢？丰富嘅经验、广阔嘅阅历、不屈嘅意志，先至系事业成功嘅基本素质。经过十年磨练，刘备早就已经超越咗无数嘅同龄人。1944年，刘备跟随青州刺史田楷救援徐州，一见面，徐州刺史陶谦就觉得呢个年轻人唔一般。他说，我的两个仔都不得，只有刘备才可以安定徐州。第二年陶谦就去世了，因为有他的遗嘱，再加上陈登和孔融的支持，刘备接任了徐州刺史。一个基层干部突然变成了一方诸侯，刘备并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工作的方法论他早就已经在基层的时候就学习了，现在不过是套用在更大的地方罢了。这一次刘备、关羽、张飞依然开心不到几耐，因为吕布造反了。原本出于好心，刘备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吕布，怎知他却恩将仇报。吕布号称当世虎将，在战场上还未怕过边个，而根基不够牢的刘备，只要在战场上失败一次，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好不容易事业才有了起色，却再一次成为了镜花水月。创业15年，每当有所成就的时候，就会遭遇更大的失败。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认命了。算罢啦，我都冇成功嘅运气嘅，仲搞咩呢？但刘备话：人生啊嘛，醒住就要拼。几年之后，刘备更加落魄，落魄到只能够跑到荆州刘表嗰度揾饭食。有一次，佢同刘表坐埋一起倾偈，旁边仲有吕布嘅谋士许褚。许褚就吐槽当年嗰啲烂事啦。陈登是一个江湖人士，一啲都唔识得尊重其他人。当初我路过佢屋企嘅时候，佢竟然酒都冇俾一啖俾我饮，咁都算啦。佢居然自己瞓喺豪华别墅里边，却将我安排喺招待所，真系岂有此理啊！刘备一听就火啦。如今天下大乱，你身为谋士却不思救国，成日谂住买屋赚钱，边个睇得起你啊？如果是我的话，就自己瞓在百尺高楼上，将你抌在地上。以天下为己任，短短六个字，话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啊。只有胸怀大志者，才可以忍受眼前的失败，百折不挠，在困境中寻找光明。刘备为什么屡战屡败，却可以屡败屡战呢？因为他求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天下太平、道义永存的宏伟抱负。他的一腔热血不止感染了当世的无数英雄，更被1000年后的新气质化为笔下的8个字：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当你认清了生活的残酷真相之后，还能否对这个世界抱有最大的善意呢？刘备真是做到了。他还在平原县做县令的时候，就埋头苦干，为大汉基层建设添砖加瓦。在他的治理下，平原县不只是摆脱了贫困，仓库里面还堆满了粮食。而平原县的人民建设更是一绝。刘备不单止允许平民百姓随意参观县令办公室，还要将他们带到县衙饭堂里面陪着吃饭拉家常。有才能的人总是会被人妒忌。有一个叫做刘平的人，
是平原院抬杠成瘾的人，他就看不上刘备这一套假仁假义的模样了，于是呢他找了一个刺客混入县衙，准备将刘备杀了。而刘备根本不知道来的人是刺客，仍然是客客气气地招待他，陪他吃饭聊天。无论在哪个年代，当刺客的肯定不是富贵人家出身，一个县令可以放低身段去对待老百姓，顿时就将刺客感动到喊了。他流着眼泪对刘备说，我是奉命来刺杀你的刺客，我错了，你杀了我了。刘备盯住他看了半日，并没有动手，而是好言好语地安慰他，这件事啊，错不在你，你走吧。如果你闯荡江湖多年，留下了无数的传说，还能否对年轻人表现出足够的人格尊重呢？刘备又做到了。2008年在荆州混了八年的刘备，听说有一个人叫做诸葛亮，大家都夸他是一个人才，如果可以得到他的辅佐，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事业。那年诸葛亮才28岁，而刘备已经48岁了。面对这个年龄都可以做自己的仔的年轻人，刘备不是叫人力资源部去招工，而是亲自跋山涉水登门拜访。他带着关羽、张飞去了2次，都吃了闭门羹。大家都以为他是在这里做姿态，想收到千金买马骨的效果。但是刘备用第三次拜访告诉其他人，我不是做姿态的，我是真的很欣赏诸葛亮，我希望他能够帮我。这一次诸葛亮在家，但是他在睡午觉。刘备、关羽、张飞三位江湖大佬就在门外等着，直至等到诸葛亮睡醒了，他们才进去，该饮茶饮茶，该讲嘢讲嘢。那一日，诸葛亮被感动了，直到多年之后，他还反复地回味这一幕。先帝不以神卑鄙，位置枉屈，三顾神于草庐之中，知神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种情感，可以超越时间的流逝而越发厚重，因为你的真心是会让人倍感温暖的。如果你半生奋斗却事业无成，生活安逸却离死亡的日子越来越近，你是否还有勇气奋起一搏呢？刘备又做到了。有一日，刘表做东请刘备吃饭，大概是上了年纪又喝了些酒，刘备想到当年烈马奔驰，如今却是寄人篱下，安定天下的大业仍然看不见希望，自己的人生却已经走过大半了。刘备不禁敢问自己，刘玄德，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吗？他太委屈了，委屈到让一个厮杀半生的汉子喊到好像个细路。25年的颠沛流离，刘备都挨过来了，但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呢？2008年，刘备迎来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机遇，曹操率领大军南下，想要一统江山，如果被他成功了，江南的英雄豪杰就都要去许都朝拜新主了。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无所谓，不过是换了个老板啫。只有刘备、孙权、诸葛亮和周瑜觉得自己的命运要自己来做主。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曹操在赤壁折戈沉沙，孙权保住了东南半壁，而刘备在乱局当中火中取栗，从此蛟龙入海，以荆州为跳板，赢低了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从此汉末乱世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了。世界上总是会有一种信念可以支撑起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因为你的热血终会爆发出最强大的战斗力。我们印象当中经常哭哭啼啼的刘备，丝毫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但这个和尚又不是中年男人面对挫折的发泄呢？难过了，他不可以向关羽和张飞吐槽，
委屈咗

佢亦唔能够同老婆诉苦，受咗伤，佢必须假装坚强，只能够喺心里边谷住。实在谷唔住啦，就放声大喊一场。喊过之后，该走嘅路仲系要继续向前走。靠住一股唔服输嘅韧劲，刘备从一个毫无政治资源嘅寒门子弟，最终成为咗名留青史嘅汉超烈皇帝。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饮茶歌俏吹石屎君，唐·皎然。月人为我禅溪冥，采得金牙串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诛仙擎雨浆。一饮滴分味，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细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不卓梦间夜，笑向途前离下时。吹喉绝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熟知茶道全已真，唯有担忧得如此。茶道是现在爱茶人经常提及的词语。我国最早提及茶道二字的诗歌呢，是唐代皎然的《饮茶歌俏吹石屎君》。皎然一生写涉茶之诗25首，不可以说不多了。在他众多的茶诗当中，最为精彩的就是这一首《饮茶歌俏吹石屎君》。在诗的题目里面有一个字比较生僻，就是《俏》字，解释为责备或者是嘲讽，可以组词作俏洁、俏泽或者是俏戚。纵观上下文，作者皎然和这位吹石屎君应该是朋友。好朋友之间将俏解

释为责备就重咗啲啦，仲系解释为嘲讽更加恰当。搞然要作一首饮茶歌嚟嘲讽好朋友崔大人，因为乜嘢事呢？崔大人要受到嘲讽呢？可能应该系同茶有关。第一部分从粤人至豫章呢几句讲嘅系饮茶嘅过程，粤文化以浙江省为中心。粤人送来的茶自然就是浙江的名茶。陕溪是水名，一般是指天台山入杭州湾的曹娥江的上游部分。具体的位置大致是在现在浙江省绍兴市的成州境内。唐朝时的陕溪是爱茶人心中的圣地。粤地的朋友送来了这么好的陕溪茶，诗人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下边的一句当中连住用了两个金字，金牙指的是名贵的茶牙，金鼎则是指名贵的茶器。按照唐代煎茶法烹饮，茶汤中泛起层层沫沫，微微异常，如同仙女琼浆。第二部分从一饮至烦恼，讲的是饮茶的感受。第一碗茶饮下去，昏昏沉沉的状态就荡然无存了。第二碗饮下去，神清气爽的状态呼之欲出。再来第三碗，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下子就得到了。得的是什么道呢？我们想应该就是茶道。人们总是在这里苦苦思考怎样才可以消除愁忧呢？搞然说饮茶想要脱离苦海，难道不是应该归依三宝吗？搞然却说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实搞然茶诗中的讲法正好是符合了佛教禅宗的思想，求人不如求己，一杯清茶就可以开心了，那又何须苦心去破烦恼呢？第三部分自此物到如此，讲的是茶酒的关系。搞然感叹茶虽清雅，世人知道的却好少，反而是饮酒的人比比皆是。这一部分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不卓，他是东晋时期的官员，经常因为饮酒而贻误工作；另一个就是陶潜，即是陶渊明，经常因为畅饮而备受推崇。搞然提到这两位酒鬼的时候，用了仇恨和笑向这两个动词，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轻视。显然搞然是不推崇饮酒的。后边写崔侯绝之意不已，联系上下文就可以知道这位崔大人亦是一位好酒之人。搞然作为朋友就不禁以俏的方式来进行奉间了。茶诗最后犀利地指出，真正的茶道恐怕不是凡夫俗子可以体会的。那到底什么才是茶道呢？在搞然看来，连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生活都带有借酒消愁般的消极，而爱茶是更豁达、更积极、更健康的价值观。清醒地看待世界，滴去心中的芬味，面对爽朗的天地，这个才是爱茶人的生活。搞然的茶诗奠定了中国茶道健康积极的基调。再来欣赏一次《饮茶歌俏崔石士君》，唐·皎然。粤人为我陕溪名，采得金牙串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诛仙琼蕊浆。一饮滴芬味，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

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听讲话项少龙呢、这个沈良要走，吓到当堂啊揽住佢话：，哎呀，点解乜嘢都瞒唔过你嘅呢？你嘅人点解咁犀利嘅？你快啲坐落嚟先啦，我哋仔细啲倾下好嘛？呢个只系简单嘅推理啫。如果林芝嗰个人真可以帮你嘅话，咁你要我沈良嚟做乜嘢呢？凤飞呢个时候唔知系咪因为贴入佢男性宽阔嘅胸膛上边，闻住佢浓烈嘅男人气息，有啲意乱情迷啦。佢话：之但系你如果唔系清楚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又点样估得出咁样嘅事呢？唉，今次如果唔系吕不韦亲口保证话田丹会照顾我，人哋都唔够胆嚟林芝啦，我点谂得到？原来系吕不韦都包藏祸心噶。凤飞，你唔记得咗？我曾经追随过廉大将军同埋无忌公子，我点会唔清楚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呢？你两个人都非常好色，而你呢个歌舞团内人人都系罕见嘅绝色佳人。试谂下，佢哋又点会唔起贪念呢？甚至嗰、那个话要真系接走你嘅人，除非佢真系你嘅情郎啊！如果唔系啊，话唔定都喺度呃紧你咋。凤飞俾佢呢番说话已经系吓到六神无主啦，搏命咁揽实佢话：，哎呀，咁我点算好？点算好呢？自从知道张全背后嘅主使者吕不韦之后，他平时的信心和冷静早就已经不见了。项少龙扶起他说：你告诉我听先，除了吕不韦之外，还有哪个想得到你这个美人？凤飞这个时候才警觉到自己的失态，有点不好意思地企翻直个身，情绪非常复杂。他苦笑说：够胆打得凤飞主意的，当然都是有点来头的人啦。我哋到咗齐国，最令人担心嘅就系仲孙龙。佢虽然冇咩官职，但喺齐国嘅势力啊，佢又不亚于田丹啊。手下有无数嘅能人异士，佢公开支持二王子田健，所以同支持大王子嘅田丹系死对头嘅。我喺大梁嘅时候，佢曾经特别远道而来揾我。点知俾我原词拒绝之后，好嬲咁走咗。佢对外放声气话：如果得唔到我啊，其他人都咪使之得到我咧。哦，系咪嗰个专放高利贷嘅仲孙龙啊？凤飞对佢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已经系不以为怪，点点头就话：冇错，正系呢个人。听讲佢而家嘅身家比以前的乌士罗仲要丰厚，各国都有他的耳目爪牙同埋争佢钱的人，所以我先咁惊啫嘛。咁唔怕得罪仲孙龙的人又系边个呢？呢个人叫韩闯，你应该听过佢啩？项少龙我估都估唔到，佢居然会讲个咁嘅名出嚟。咩话？韩闯？你识得佢咩？唔系。我只是听过他的名字，不过我估不到是他吧。这个人也很好色的，你怎能信他呢？他的人虽然好色，但是为人都还算不错的。唉，索性告诉你听吧，我说好要将赎金送给他，多谢他的相助。现在，唉，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瞒你的了。 还有一件事，大小姐，你的情人究竟是谁？凤飞沉吟一阵，忽然间伏在他怀抱里面细细声说：
1: 我可以告诉你听，
2: 但你要发誓唔准话俾任何人听，得唔得啊？项少龙见佢伏喺自己身边嗰度，不禁心中一荡。不过夹硬压下咗想揽实佢嘅强烈欲望，发誓好，只要凤飞小姐话俾我听呢个秘密，我无论如何，就算刀颈加身，都唔会泄漏出去嘅。
3: 好，嗱。咁我就讲俾你听啦，呢个人其实好有名嘅，最近仲搞到东方六国乱成一团呢。
2: 项少龙一听，哎呀，忍住头皮发麻。佢知道凤飞讲嘅一定系自己啦，唔通佢真系中意咗自己，离开歌舞团之后就要嚟秦国揾自己咩？只听到凤飞跟住话：
3: 呢个人就项少龙。是东方六国最怕的人。
2: 虽然头先已经估到凤飞会讲自己的名字出来了，但现在凤飞亲口真的讲了出来，项少龙依然忍住心中一震。是他？他？你知道他爱你的吗？
3: 你怎么这样问啊？
2: 项少龙一看他这样的神色，哦，明了。原来他始终都不是真正相信自己，依然守住这一关，所以专登呢随便找个人名来敷衍自己。因为首先当日项少龙在魏国撞见过单美美，这位魏国的皇后和凤飞的交情很深，当时呢凤飞还刚刚跟她谈完蜜偈，才魏国喜情来齐国的。按照他们两个闺中密友的身份，凤飞一定会将自己的情郎是哪个告诉单美美听。而单美美如果知道这个人就是项少龙，那当然就会跟项少龙提起的了。又怎会当项少龙揽着他的时候，他一声不出，一点都没提到这件事呢？不过这个人最有可能呢就是秦人，又或者至少是在秦国做紧事的人，所以凤飞先要项少龙将他送回咸阳，到时候他就可以跟情郎相会了。而且这亦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凤飞一定要为自己的情郎保密，因为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对他有所图谋的那个人就是吕不韦，而吕不韦在秦国的势力，如果这个情郎的身份泄露了出去，很可能就会被吕不韦害死的。当日凤飞表示是奉一个人之命来刺杀项少龙的，但后面又改变了主意，很可能就在咸阳那里撞到这个新欢，一见钟情，所以动了要退隐嫁人之念，跟着就不肯执行这个命令了。项少龙想到这里，决定再试下佢，就话：如果大小姐嘅情人系项少龙，咁我就唔使咁远水路将佢送去咸阳啦，送去中牟咪得咯。凤飞一听啊，马上话：诶，唔得，
3: 项少龙叫我喺咸阳等佢噶，你将人哋送到去咁就得噶啦。
2: 项少龙叫佢擘大眼讲大话，哈，仲居然当住自己面啊，攞自己嚟过桥。他心激起上来，索性一揽揽实他，发泄咁狂吻喺佢面上面。凤飞开始的时候就激烈咁挣扎，但系跟住喺佢男性的热吻之中，好快就沉醉其间。两人激烈咁热吻住，过咗阵，项少龙先用自己的嘴唇离开咗佢嘅香唇，睇住佢满面通红的玉容。不禁叹一啖气话：我之所以锡你一啖，系对大小姐依然肯对我完全坦白嘅惩罚。唔理你点样嬲我，但系而家我话俾你听，只有沈良有能力使你唔使成为仲孙龙，又或者吕不韦佢哋嘅基妾。其他人对你啊，都系别有用心。凤飞成身发软咁倒喺个怀抱里话：
3: 你呢？你咁样食人哋，你唔系都系全心不良咩？
2: 项少龙见到佢冇否认自己讲咗大话， 嘅心啊，略微有啲好感，轻轻咁拥住佢话：如果我存心不良，而家我就会夹硬嚟得到大小姐你尊贵嘅身体。你好好地谂下啦。讲完之后放翻开佢，扬长而去。出咗舱门，项少龙只觉得自己心情啊出奇咁畅快。自从俾李牧打到落荒而逃之后，哎呀，好耐都谷住呢啖气，而家终于泄咗出嚟咯。一下子佢又翻咗以前扮董马痴去邯郸捉赵牧嘅豪情壮气，只不过今次除咗萧月潭之外，佢只系剩翻腰间嘅血浪宝剑，而且呢把剑仲可以喺临知嘅时候佩戴喺身旁，如果唔系俾人认到，咁就不得了。算了，就算我只得一把剑，一个朋友，我都要同吕不韦同田丹再斗翻一场。无论如何，佢都要令呢啲受尽男人压迫嘅女子达成佢哋各自嘅理想。人生本嚟就充满冒险，自己咁样做虽然会使自己增添更多嘅危险，但系亦都系因为咁，人活喺世上先更有意义。第二日，佢哋嘅船终于嚟到咗齐国嘅首都临淄。齐国嘅开国君主就是著名的姜太公吕尚。周武王灭掉了商朝之后建立了西周，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将姜太公吕尚分在齐国一带。他们在营丘建立都城，后来就改名做临淄。经过了西周东周时期，齐国逐渐成为这个时期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工商业亦或是渔业盐业都非常兴旺发达，使到国势日渐兴盛。而齐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春秋期间的霸主，最关键就是齐桓公立了管仲为相国，进行了只有后来秦国的商鞅能够媲美的改革，所以他们的国力当堂大增，使到齐国在当时成为天下间首屈一指的大国。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清除了在边境不断骚扰他们的一个少数民族来夷，使到他们的国土增加了一半以上，而且之后就成为真正的临海之国，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只是拥有莱州湾的一半。齐人一向都非常强横，在历经齐桓公之后，不单止欺压邻近的鲁国，还不断地兼并其他的小国家，牵制着南方的楚国，跟着才有少陵之盟，

逼到楚国人唔敢再攻打郑国，被逼退兵。呢一次嘅会盟系齐桓公同管仲嘅事业顶峰，亦都系齐人霸业嘅巅峰。喺佢两个死咗之后，齐桓公嘅五个仔争位，齐国嘅当堂失咗重心，咁先轮到其他嘅大国登场。到咗战国时期，齐人起用孙斌，用佢嘅遗艺救赵之计，直捣大梁。第二年，魏军呢又俾齐国大败于马陵，于是齐国就代替魏国成为东方领袖，三晋君主啊都向佢臣服。咁齐人嘅野心当堂啊再度燃起，趁住燕人内乱起兵入侵，占据燕国嘅都城，几乎有成三年咁耐先肯退兵。又到咗后尾，楚国嘅由盛转衰，而三晋又分裂，齐国同秦国于是就喺列国之中成为东西嘅两大势力。就喺齐人威风八面东征西讨嘅时候，同齐国有好深仇恨嘅燕人，后啱机会联合秦国、楚国同埋三晋一齐就讨伐齐国。燕国大将乐毅攻入咗齐国嘅都城临淄，将三十年前齐军喺燕国都城嘅暴行召嚟一次，烧杀抢掠，将齐国都城嘅珠宝啊冚唪运翻去燕国。后尾如果唔系有田丹喺度扭转乾坤，齐国早就灭亡咯。但系经过呢一次，齐国亦都被蹂躏得体无完肤，盛极而衰。不过而家呢，当项少龙嚟到临淄嘅时候，呢啲已经系三十几年前嘅旧事。田丹亦由当时一个壮年英雄而进入咗被权力挑战嘅暮年啦。临淄城建喺淄河嘅西岸，西边向水，由大小两座城互相衔接而成。喺当时呢，就已经有成六十几平方公里。虽然三十几年前遭遇过一场战火，但系而家呢，临淄又变得非常兴盛啦。当船队喺东边泊岸嘅时候，临淄城嘅达官贵人听到话系凤飞嚟到，几乎倾巢而出嚟欢迎呢个名闻天下嘅歌姬。当凤飞佢嘅船一泊埋岸，喺一边嘅仪仗队啊，马上就奏起咗欢迎嘅乐曲。凤飞就喺小平儿佢哋嘅搀扶之下，仪态万千咁慢慢行落岸嚟。佢嘅风姿仪态、容貌嘅优美，都使齐人啊叹为观止啊！跟喺佢哋后边嘅有董淑贞佢哋嘅十二名歌姬，亦都系个个靓到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嘅。项少龙一早就睇到喺嚟欢迎嘅人群之中有田丹喺树，佢即时一耷低头，捐咗喺歌唱群中，费事俾田丹啊骤眼间认咗出嚟。不过呢、这个时候，佢喺萧月潭嘅指示之下，已经着上咗一般侍从嘅服饰，外边又披咗件用羊毛扎织而成嘅羊皮袄，喺衣内腰间之处束满布带，唔单止掩盖咗佢灰圆嘅腰肢，仲使佢突然间好似多咗个肚腩出嚟咁。喺码头上嘅田丹，佢哋一班权贵喺呢个大雪天时，着嘅都系鹿皮、貂皮等制成嘅皮裘，外面呢仲要加件厚厚嘅披风，唔使到自己嘅兽皮外露，影响美观。所谓人靠衣装，正系衣服嘅转变就已经使项少龙当堂成个人都唔够起眼啦。而且经过萧月潭嘅妙手，佢面上面嘅皮肤变得非常粗糙，又好黑，年纪至少大咗十年。当项少龙喺铜镜上面睇到自己咁嘅形象嘅时候，亦都好难联想到同自己以前英俊嘅样啊！哎呀，居然系同一个人嚟嘅。萧月潭同凤飞呢，就第一批落船嘅人，同欢迎嘅人当然有一番客套寒暄。呢个时候，天空啊依然落住细细嘅雪花，
所以凤飞一落地，马上就登上马车，在齐兵的开路之下，即刻入城啦。项少龙就唔敢骑马，惊住撞到熟人，就捐入萧月潭嘅马车，笑住话：睇嚟你喺呢度都几受尊重嘅噃。呢啲叫做有心算无心。头先我留意田丹，你个家伙啊，除咗凤飞之外，好似根本其他人都唔摆在眼内咁。不过呢，佢都毕竟老啦，睇佢个样啊，都唔知老咗几多。呢阵时马车跟住大队开出，慢慢入城啦。萧月潭话：林芝城呢有八座城门，横贯东西嘅两条大街呢叫做东大街同西大街，对住南北嗰两条街呢就南大街同北大街，好易记嘅啫。呢四条街交汇嘅地方叫做小林子，好热闹，好繁华嘅。嚟呢座城前呢就一定要游览呢个地方。今晚我带你趁下热闹啦，成日咁抛头露面唔系咁好啩？你越系闪缩啊，哼，到时候呢就越会惹人怀疑。好啦好啦，咁就照你说话去做啦。萧月潭自从知道吕不韦就系背后张权嘅主子，当堂嘅心情兴奋，而家更加兴致昂扬，一心呢就谂住同项少龙暗中同吕不韦斗翻一场。一路行，佢一路指住沿途嘅宅院话：嗱，呢啲呢就系啲富裕人家嘅宅地，你睇下，有成几重院落，啊，同啲街巷啊连成一片。嗰边呢就系普通嘅民居，真系有好大分别噶。项少龙留神观察，见到佢行紧嗰条东大街啊，有成两丈咁宽，可以并行四架马车。两边呢都是一间间的店铺，而巷里面呢就是另一级的道路，是啲居民的住宅地段，只是俾人行嘅啫，马车绝对逼唔入去。成个城市街道整齐，入眼的好多都是高楼大宅，门面亦都非常讲究，不愧是一个大国之都的去向啊！萧月潭一边行一边同佢介绍话。嗱，呢个小林子呢店铺好多嘅，你能够谂得出嚟嘅买卖呢度都应有尽有。果树嘅占卜师啊，更加天下闻名啦。项少龙啊，忽然间谂起善游嘅师傅名闻天下嘅稷下剑圣曹秋道，忍唔住问：稷下学宫喺边处呢？喺城西西稷门外。这个地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它的建筑非常之宏伟，能够来这处讲学的人都被尊为稷下先生，它的门徒呢就称为稷下学士，现在这些先生学士合起来有成几千人了。我都曾经被人请来这处传授乐曲医药知识，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亦都好像皇后一样咁尊贵啊。咁个曹秋道又咩人呢？萧月潭听到呢个名字马上露出尊敬嘅神色，压低把声话：呢个人喺齐国地位好高，系齐王嘅师傅，恭卿大臣见到佢啊都要叩头请安嘅。佢一个人住喺稷下学宫外边一间小屋仔里边。一向都清茶淡饭，今年恐怕都有成五十几岁，但望落去呢最多三十嘅啫。不过一般人想见佢啊，唔容易噶。项少龙啊，本来想借住问住呢个曹秋道嚟打听下善游嘅行踪，但而家听到咁嘅情形，只要打消咗自己嘅念头啦。萧月潭跟住话：呢个曹秋道嘅剑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近几年都好少有人同佢喐手噶啦，根本都冇人有胆要挑战佢。哦，
以前经常有人向佢挑战嘅咩？

0: 梗系啦，边个可以打败佢，边个马上可以登上积下剑圣嘅宝座，而且可以名震天下。不过呢个人把剑啊，从嚟都唔讲一个情字嘅，打输咗个人，对住佢都系非死即伤，所以再亦冇人敢去试啦。项少龙心谂，如果有百战刀喺手，又唔怕泄露自己嘅身份嘅话，真系想试下佢嘅剑法厉害到点样嘅程度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今次节目跟我摆了演的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贵州台记者为了蔡哲伦报道。大鸡的节界小毛鸡，昨晚的最后请你收听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界录音报道，家南武甲一个老泥白人的故事。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界贵州高山半坠满红苍，西区大街是贵州境内贵阳至笔直公路笔直境内的一座行宿街，自2001年强行通车，这座大街形成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这位西区大街的直名杨虎刚，姓杨平，籍字尼，祖籍籍，守护着大街的外窗文件。贵州被誉为建立博物馆，不少建立建设界的关注不断刷新的建立建设界世界纪录，后不少前行杨平这生一界大街小毛者，将岁月凝结到这座贵州建立顶峰，推着大街两代人梦将梦想接近形式。下面主讲人来个了解。前后不定温暖的阳光透过为贵州山笔直市秦西贵界甲大荒贵高界界西区大街主人，晒向地面形成了点点光斑。多的秋头穿的花床新，穿的黄谷爱，帮补到西区大街的界面。笔直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建立养护工行养品开始了日线重建，梦听台对大街每个设置行养品拢唔加松懈。
5: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安装有没有移位。
4: 今年养护有电梯检测、直线检测，就是通过检测锁夹和顶部的安装靠移位。 所塔顶杯有一个红枣，如果红枣意味了可能会影响大鸡个卧床室，需要检查伊顶杯的螺栓扣断裂。红枣扣意味所结扣骨洞至少三节，伊是固定主能个。西区大鸡是贵阳自北泽公路北泽境内的两座行速机组织，为大环桂境内甲琴西桂边界相邻，是北泽在往贵阳的重要建设组织。全长658米，为钢制行速机，主跨度348米，塔条高11.6米，有着贵壁楼顶堆积的煤额，往来车流量大。海洋片就是制造大机的养护工，主能表彰有无脱落。所结求松动故意形象，红枣是好松动意味，毛定是好长嘴，得食食米是好食些。至少拢是海洋偏界直线工作，只接直线一直做就是十几年。自2001年则过，贵北公路强行通车，则为贵北公路界控制石钢厅，西区大街啊接石道沿，啊就是十年。东庄丙一就是何解很阳拼，就是成为了制造大机的杨虎刚。
5: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拐付首付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
4: 接聘的时候，大叔又对制造机进行关乎修护，推到制造机非常雄伟，心里有点好奇，感觉自己有变做。对季节棒的时候，就是贵壁路开通的时候，因受空前学兴奋，到公路两旁推通车的景象非常壮观。回想起大街开通当日的情景，海洋片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空前载过载步庆祝大街通车，到贵阳读东庄海洋片更是称赞，记对当地百姓意味的是咩个？
5: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路。
4: 因为往出生到农村，再到这条路会好走，因为往出当时读书，只有走将近11公里的泥路，才不能到学校。那时候往读书，需要早些天还未光就得出发，

0: 孟姐办学的时候天经乌流，交通非常不方便。随着西区大街的扬声通车，从北泽到贵阳时间大大速度，从早前制作大街对接起，咸阳平到新来坐红子高速架起，修复后制作至台起白山加速大山的黑毛街。这样子，咸阳平这决定却遭到了赶紧的反对。
1: 最开始去上班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会。
0: 大家开始接班，工资好低，赶紧做不好掌握课。那后工作量这个菜期是只能回家来一次，结果不料家庭很难，因为旺客做人工作，做不些将老家在道，依然会向上。因为以后在打我是一名养护工人，每日做点去楼顶修修补补，我爱真大，不做至少工课，因为去做非常危险。不幸阳平癌术后之后，赶紧忙忙离开了叶江梯。哇，主要还是术后了赶紧，做一份家己喜爱的职业，过了一两年也认可了，因为这种新娘的江梯，叶江梯做几多年。就是通过家己技术扬梯落去，再靠再累也能做。到了修复大街的这一项操心，靠个累成为了咸阳平这几年来最正式的设计。春夏秋冬，咸阳平的西区大街直到感受到市区高铁。到了街面摆车、清扫棚、清理、改造、修补等这四百个所在的这些最好。每月咸阳平外帮部交通以及大街主人将修锁塔、锁脚、安装、雕塑等部位，每件内部就得改开并登记安床单。将修完直村老百瓜壁的主人需要室外休息。
1: 冬天的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度左右。上去的时候，
0: 当天街面外角边。夏天会写作需要戴手套，更新是藤盖，差不多到膝盖都左右。起课时候，戴墨镜、墨卡在，有时间无戴在起课，我得将提靠挂，挂溜脚步，也得将提到最后。我起课了就是戴袜床单，其他是保平杂盖。顶部有好间老窗，需要慢慢养车。脚休息一下，我哋继续在养车。主人靠调查、管理、锁脚靠股东这个情况。当天爱到街面养车，街面靠运动形象。有时候车子拍谷，就会挨啲河浪过来，这个、情况是比较多见。离我只有三四米个离。小灯不报，大灯闹切我。多一些经验，养护养车最好当。如果不注意细细则，就应该出大问题。这是咸阳平的座右铭，也是近些对养护工程带来最在一句话。高空经验养护工程，防止车所脆，任何疾风高空不可释放防疫。这是咸阳平的工程心得。这里是你咸阳平就避免了一点事故发生。
1: 印象深的话，20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柱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
0: 我印象最深的是，记得2014年时候，街支柱螺栓断裂了，高河地方听到街声音完全不对，街角路明显有定杠，断了就要塌落去。听到声音，我对时间就去开罗窗时候等了，就话基础性问题，而且交通相关的专家来定线，做你处理。发现这问题当时就车大环公路、管理等汇报了街支柱断裂情况。当时我就组织马上对街进行交通管制，非常及时。如果当时不及时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安全事故。这几年来，咸阳平每个建设几年一蹴而就，高空作业失败而次。实践经验的电梯之类，将咸阳平从一个普通的建设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行水泥加硬硬，太空冷蝴蝶式龙骨飘加硬硬，这系列新材料、新力量、新设备，弄到西区大街前都够硬硬。硬，咸阳平的回答。一是个大街，一起成长个。
1: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技术啊，桥梁技术指标啊，

0: 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
1: 今年杨虎直错改天学习技术，今年技术指标，若如果不通过学习，是学不了解，家己也需要不断成长。今年也得成长，每日有学嘅车到顶杯经过，需要经历学嘅考验。随着社区大街嘅强盛通车，车来车往，系让偏架社区大街一起竞争的两岸白山经济发展。
0: 西溪大桥它不只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经济发展。
1: 今届
0: 王村五
1: 眼的公路畅通，经济发展就好了。接班开发到一个旅游景点，大街接班建到一座纪念，大兴的饮食店、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让大街两岸好好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在街北的南北。天降变通土，到西区大街街顶磅礴的衡阳坪，拖着来来往往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高速路网不断积密，贵北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等到衡阳坪醒来，修复大街车型从来没有改变。
0: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像俘获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
1: 我到这座街顶修复六十多年，十多年来前修复家己的农业产业，见证着这座街变化和变迁。这座街修通公路为当地的这座经济带来了好大变化，感觉好幸运。所以爱国心把这座街修复好。未来我将继续修复的这座大街完成，直到我退休。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贵州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大街建界修毛者。今晚的最后，请你收听天津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家南屋甲一界老年白人。
2: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嘉南屋是天津市东卫一研究院附属物业一名后生卫士。六年过来，伊对待清净病业为的病人，而本就将人来了解伊。嘉南屋是天津市东卫一研究院附属物业一名后生卫生。自从搭接工作岗位，伊面对的病人就是患有各种疾病老人。六年过来，伊积学积积，且对待清净病业为的病人。这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背后，是伊对孝老爱亲情性格三种诠释。
3: 寻传姑娘，寻传姑娘。
1: 早晨八点，大家刚过，天津东卫一研究院附属医院老年病区助医部就忙碌起来，申请八大国家嘉南屋招进了白班，推到白村顶班老人切点，甲伊拍招呼。
4: 后来大爷醒着了，
5: 醒了，
4: 怎么样？
5: 今天行，
4: 还行是吧？心率现在还可以，
5: 心率还挺，
4: 喘好点吗？
5: 喘好多。
1: 白城顶老人花大的去阳明灶，旁边开口答话，推到叫卫生轻轻对点点头。新编辑子是老人的推眼人，嘉南屋这边询问病人情况，这边观察监护器等八个小个变化。
4: 因为咱们病人一般就是伴发心脑血管病多一些嘛，包括像他们这种肺炎的患者，一个是看他的血氧饱和度。
1: 因为往个病人直播是患发心脑血管的病比较多。且接触灰暗环境，往是需要推一个血氧饱和度在三页、血液、心率、生命体等这方面进行判断。十七岁的嘉南屋新冠采访期间，爱随地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按月反应，从此确定当这个第六个月，大起之为叫卫生病人家属拢是赞不绝口。天津东卫一研究院附属物业老年病区专门收治高龄急症、危重症患者，病来不治病人拢是八九十岁老人，为伊能治病，难度倍数责任更大。对这点，嘉南屋深有体会。
4: 到老年他这个体质他跟咱们年轻人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肺炎，但是他并不典型，他可能就是咳嗽。
1: 老年
4: 那
1: 个体质
4: 刚
1: 好三
4: 两
1: 百
4: 半夜，
1: 有时候老
4: 年
1: 病也可能是这个肺炎，但不典型，也可能只是咳嗽、骨汤、脚或合并了其他病比较重。所以直播来答，忘记了老年人多合并个心脑血管的病，保持爱伴随的脑梗或者爱一些心脏病拢有。这支票拢是乱改，所以望到第六的时候也非常急躁。接白班的时候是八点九班，今日有爱到七点半提早到岗，所以看六个班人的每工情况，只好真惊新工拆班。一课转落来就得一个小时。完成拆班之后，要解每班人也会做下班日真惊第六，期间会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到了中午个下午。江南误会再次进行几次采访，及时就病人的身体变化和第六效果。第六结果做一病人化为猛将皇家所有经过，每个五级做的直接次买房，直接买房就是一四小时两的状。这些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事先将江南误感到疲惫，但是认为老年人的地位过于是到以修理时候则更新对望望。
4: 高中的时候，爷爷跟姥姥因为脑血管病这块都是瘫痪了，所以那个时候也看过一些，就是我们家那边。
1: 我高中时候，爷爷和姥姥因为脑血管病
4: 是
1: 瘫痪了，可惜好就推高，我往家来
4: 这
1: 草铺盖大夫盖难照顾，好贵好勉强。当时我刚高中位时候心比较，所以也感觉比较喜欢。我当时就写的以后时候有病学习专业帮助老年人改革病痛。今日我来自山东临清，此后伊又考取了天津动物医大学张国推那专业技术工程硕士博士学位。自2017年，今日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进入了天津市动物医研究院附属物业工作。这是一个职位了加黑海洋位置体界三级甲病动物医院。大家保持工作岗位的艰难物被分配到了推拿科即将办人，依托专业优势，已将三股个推拿相结合，根据办人的情况对症下药。以前即将过接生这个办人，
4: 他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因为老人有吞咽障碍，我就每次给他通过刺激他的那个。
1: 一是脑梗后遗症，因为老人有吞咽障碍，每次需要通过清洁液来挤压三针，包括液挤面颊以外咽喉壁，只好直接给伊扎两次，扎了有耐骨时间。每次拢会配合的将伊手每只点每件，一点点来拉，所以从可以尽量的吃水，只好再吃点高类物件，几点吃一撮嫩的面条，再吃饭汤。这病人真个以冷静后，我觉得直接是特别开心个。到天津动物医研究院附属医院，江南武开始了医界专业生涯。再来推拿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拢是患有各种疾病老年人。面对病人，江南武当年所学个得以施展，心内愿望也慢慢实现，至少拢将伊感到充实快乐。到当时增加媒体来，就后生个叫医生有点亲密的特点。
6: 他跟病人说过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老人和您这个情况差不多，所以
1: 一个
6: 病人
1: 打过
6: 这
1: 个
6: 问，
1: 我记得会写清楚。一旦因为我家来老人家来情况差不多，所以推到六楼的时候，最先讲我家来，家己个亲属长辈，所以推己及人。”做真正的把病人推成了自己的亲人，将心比心的这些对待。因为把病人当亲人，家人有做了好的事，拢跳出了一名卫生的帮助工作。这对年过七旬的老年夫妇患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家中不病独生子女又抱到身边，家人有一步步跟他们到网顶跨好教会，自己为病人仰天开业，亲自出业，只要在他的跑腿小兄送到老人家来，免去了他们来回奔波辛苦。这三只座就是四年，这位六十多岁老人爱去外地修车，却又担心停业之后病情恶化， 艰难物为食品、血浆，跟个白清可以调液，再把熬好冻液，快递可以。我告直接特殊情况，艰难物阿王一位病人承担风险。
4: 这个阿姨64岁，她当时门诊上来找我的时候是晕，在一个常规的检查里边，胸部平扫出来。
1: 有一个阿姨64岁，当时梦见来厝的时候有点头晕，到一个事故的警车来帮，推出了幸保平扫出来，怀疑是昏眼，建议以增强 CT。当时阿姨的增强 CT 已经医好，时间也到了，我就解答即可。增强 CT 肯定对白血爱比普通的爱强，所以当时请了脑浆、银沙做隔板囊即可了。这次检查相当顺利，就老人被确诊为肺癌早期，包括是发现及时，医学买接受了手术治疗，也是因为把板囊等清净，将艰难物心脏倒流直草哭腔。我时候发现是肺癌木头好。
4: 当时有一个病人，他是95岁，那爷爷来了之后，也是因为肺炎的情况，他就不太能吃嘛。当时我们都极力要求。
1: 当时有一个病人，伊是高着我回爷爷，来了时候因为肺癌情况，伊抱病来家，我极力要求伊落胃管，伊只能比较改就是降体摆落。伊能就会落胃管对老爷爷来讲是一件比较痛快事。当时可能不在岛，如果胃管落一颗之后，也让人及时补起来，其实对后期的治疗恢复是有帮助的。我这次次跟伊人打，到后来伊人拢缓和了，打了麦再打了。这次次个被割造，艰难物花不死心，缓和个有衰结果，就是被白金结束导致个瘟疫。大概这个伊低下头先来帮啊，透露点难过。
4: 其实我觉得我是在真心为他好，但是他们却不能理解的那种，就确实也挺伤心的。
1: 我真心为伊人好，但是伊人就是不病理解，感觉好伤心。从未知路有苦有乐，艰难物亦先过，心里个决心从来无改变。这种人，艰难物已经到卫生节岗位前工作了6年时间。伊通过家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份爱心传递落去，将更加老人得到照顾，感受到温暖，将东方美德得以传承发扬，这是一个后生人应该做的事。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天津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艰难物甲伊个老年病人的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上了这份回忆刷歌单。相信每一首好音乐拢会成为我们青春岁月来伴，让伊完美的成长印记，陪伴见证我们从青涩少年到成熟大人过听。不得不感慨，曾经咱靠当歌唱的经典台词，总能亲自改歌来唱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心声。当紫色铃声的旋律再次响起，头脑当便会清晰的响起出熟悉的画面，这些字不多到回忆怀抱当。

由东克拉迪能够受生作音强改迪来迪往再把好声音轻松拿捏住继续经典老歌曲节歌手修辞写起音强 rap 不过写到音出好过出气好不将那个音强将口撒谎拉磨也得听证梦真可甲好听

由东国外的刘家港南高丘欧海引擎的修修高下来帮从某的江南为之动迁的故事讲新迁的宿舍的两小包菜改江南爱迁故事因翁中的下说黄昂六折等蓝榜改暗乱成长在听这部经顶嘴到蓝榜的意见当果果保护直播

由东国台湾六月九能够就往浪四个多年再次用一个蓝色号独特强劲个有情有义个中音黄灿烂梦个时光记忆，也是一点有故事好爱乱个情愫，多只最末时天气当你放开来，至少还好个画面将会成为往后岁月来买难以忘怀个片刻，纪念彼此到各自生命当留下个足迹。

来交换你由新加坡流行歌能够唱阿多定型经典 OST 直的和换者独特的音响直出瞬间便勾起了人们对过往的堆积回忆大大的人声总有将咱个直情说不清的亲亲甲感动学好爱的太亲导致太家感情的一方到最后一年偷偷把爱藏起来不加再轻改去触碰只是换直情方式换者个将爱修好

由东国来的能够悄悄清黄墙来听见落雨的声音，轻烟飘渺的声线，望着一点清冷神秘的灯火，每一个音符拢有那个拍刻着我们的心声。就像一个驾车将口尘高的破碎钢拉磨，从绵绵细雨到狂风大雨，秋叶飘落，破碎的青色松石，就像个空灵高音直刻听人界，包括当代诗心理会奇美之动听，充沛之力量，就像用声音好好充实着情感随之来变回过听。你的声音承载着江南人与文化的记忆片段，听着这个稿子轻快地交出了深埋到心里的回忆，毫无寂寞。就像的声音能够直直听进心中最柔嫩的地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这里，介绍这个主题人吴静，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小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眸。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了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要来向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出自咱县级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将来跟咱介绍为蝶州市金节顶界宝红红字，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其实林书山先生也跟咱配合蝶州俗语是：有盖梅吹，有人卖名片。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风情的张麦，我是贤杰。呀，今次个张麦，贤杰爱带大家再到来去金节点，了解历史小故事，波红银字。波红银字位于顶贵金节点圣岛村西堡约四公里的地方，故称圣宝山三大名胜之一。创作南宋嘉定之年，明嘉靖年间，大状元林黛钦题拟作《小学》，并刻有笔记。1998年至1999年定修，以其天真个节、环境独特而闻名。接下来，咱先请出电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陪梦者详细介绍。
1: 波红庵，伊是依靠一个天然个果子，是地州从捷库引回过来个捷库，而做这个是非常有名。波红庵伊个呀，创建之初呢，有一个历史个故事，就是当时呢，咱山头兄在林宋朝啊开始做林子砖呢，甲对三时夫人恩师，恩师呢。伊是人土坡，现在是山头啦。啊，当时是属于吉野界土坡界所来用。一伊每次爱回捏家个时候，伊做结啊，就伫云山可能是落雨，然后伫云山湿水。计那到一次夏天个时候，我到暴雨，慢慢入去，等来避雨。所以后期写的那每次等去回捏家，必经之路是去个点，所以决心呢，改一。包地恩庆松，恩庆松是当年的金色八字的暗灯呢，辟为国基础，唔是辟到暗字，伊是共红本强立功，白牙个行主。哎，当时咱宋朝人是对行主非常尊重，土著家说到地州人非常恭敬了。当时开头是伊本强立功，白牙个行主是贵系儒家。计我先到一定，因为伊恩厝，恩师就是林厝，也山头林朝恩师，伊是掌上兄有昌，全部地整理和小生来去伊自己抱庵作为活动基金嘅噻。当时呢就恩庆松进士、林前锋进士，甲当时个呀吉祥铺啊、出本啊，当时呢祖先啊，啊林松基更是贵系行政啊，更先是来自啊。定有林更客，一当时系叠招制招，嗰小倾呢，把字个点，点咩叫祖贵国？祖就祖国，祖贵就是人贵翁个贵。啊，祖贵国意思呢，非常在有门差、有成就个人，带住个景仙来就接会，摆形象个祖贵国。后期呢，就有人呢，带住暗国嗰度添了西拉祖父个呀，声声。后来就慢慢呢，演绎咗宝红银字，就等藏珠教福嘅转变嘅晒。
0: 特别值得嘅就是明朝从嘉靖以后，也就兴起了一届修建字别嘅高点。到明代修建嘅十三座有明确记载曾经时间嘅字别，可代经过十字座是嘉靖以后修建嘅，就导致修建嘅十字座字别可代，其他五七座是由本地士大夫主导曾经嘅。这些本地士大夫包括进士、阁人以及到各地担任官职的本地者官员，所以到明朝，本地士大夫不仅对佛家未排斥，就将花在各界投入到字别界修建活动之中去。史实记载，地州本地士大夫参与修建字别活动的是明嘉靖21年林黛钦的定修《宝红庵记》。明嘉靖21年，林黛钦因荣德。石洞里加在山到做几个字字并建宝红庵字。
1: 一字一字呢来到明朝的时候是一段时间荒废。当时林黛钦他的字破落定性焚烧。一字一字的宝红庵呢林黛钦当年呢主题建设后在那个写了一个笔记就定景。定修宝红庵记。一宝红庵记那里记载了他的历史之观呢就是听到明朝嘉靖21年林黛钦应荣德应等艾嗰对声应等艾是应荣德系咩？石洞里是石林石坑啊，加在山贵个地州个乡乡呢，落住贵国定景位置，拜

0: 真真正正呢建造人起来。那当时伊林大钦登京之来末的时候呢，读伊个呀，笔本个东呀，林大钦虽然是出题建字，但是伊咪对佛教个信仰，伊老对会写清楚个表明伊定修望安，伊咪出自对佛教信仰，就是写属比祖，属比祖就是伊个所做林益灵个，所做呢字个望安，当时曾经是伊临时个所经曾经啊。后期呢，伊会比做林益灵正经到望安个代更合。所以伊当时定经之讲，每回是明确，就是啊，基石正系理由就那伊家族嘅理由定经啊，有点呢弘扬祖德去系去系感觉去定经啊，并且是按照实践用途，而临时嘅人实践用途，为解人以后些啦时光转来后呢，可以定性来保护啱讲合道生。当时啊，林大钦呢开创了多级别讲合。双屯族个观点啊，所以伊就是福如病东，就啥个推荐就啥。所以只个保安呢，作为德州个呀，到福家个也好，到屯通个族个也好，伊实际是这个非常好个，等下就福如病哥个这个典型，这样子多实际呢，伊个甘露就是病命啊。
1: 到了1998年，洪太平城市耶鲁南工会倡议福祉。并获丁政府批准，获贵总家的心配，又写清甲社会乐善好施正经款，并得德州市典贵复协受官南华寺神书的支持。历经一年，1999年秋领袖中共建设1600平方米，开拓四大街条，拓邓来各界，构成尊严的大雄八代。邓来铺设红色地砖，邓杯建了正社楼邦石座，配有五滚灯、斜灯顶。热晒杯建了笔钉、白日果钉，墨水保护暗字，晓夜清净。暗来清砖如边石，是了笔数的好地方。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为第九期金节电台保护红字，下边咱来进行南方这边通浪漫。其实林书在先生爱给咱配的第九首歌是《有个梅吹有人卖棉被》。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星，
2: 足星不开嘛。
3: 野山石松，
4: 五彩特色，
3: 红火红青，
5: 江苏客，火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龙，
5: 足星开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做者，下面咱个配角是调山俗语，有鬼妹吹，有人卖棉被。意思是这个倒看，袂惊客人拍，也袂惊无脸。有就是机构个意思。昨呢乡村拍车顶拍车，经常看见有只妖怪偷食车，每当上车个人。用的腿或是吹镜，大招牌摆着走，又绕弯路，从后边走来偷食。人当时已经把伊绕到背面倒面，捏嘛，又从后边骗啊骗，车里走来。这个就叫做妖怪门吹。两只紧张去个耳朵，调招呼声个大苍蝇。顾客渐渐像一半过掉，河边经常为着几个冲手讨食的乞丐。哎呀，高生病啊，这多招袂走，那是你忙不忍睹，食半过就走，伊人就死过到后甘个放出来，爱食去抢手盘单，无饭店背包门卡口的顾客摆做墙领。忙来个参队抢场头个灯，队伍队摆，有人就一见轰轰，一团老爷喜无正康，得听唔见。后边小广背菜饭，只因为免比票，抢过个时候，有人就趁机把饭偷走。好个年代，四处吹只个，只爱当倒个吧，无去光明亮。这个就叫做有人卖棉被，也隐含天门地门的气概。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天的话是第三首歌，有个妹吹有人卖棉被。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场时由戴景燕吟唱的第一个唱段，江波深处风强迈。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结墙灯》，红鸡头影仰人听。接着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戏蝶山，五洲东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上班。下播音档就起来放些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布，下播音唱些由林明兴、吴松声演唱的蝶结，后播新唱段。党邦

0: 可做神王了。到底是个门神，我来的娘子，听起这个哩，
1: 我哩想过，我不行吧？你当先说，
0: 先说，学生俺来不？
1: 啊，那位同学生，是这个会友嘛？叫人拜，别啥高考没耶？对呀，拿我来。
0: 我晓得喏。
1: 嗯，
0: 老
1: 爷孙通，天门风景，几何光明啊！
0: 学生俺来问。
1: 天门风景，风景几好啊！
0: 我晓得喏。
1: 啊，最过马最了，台湾最嗨。天门风景，老生两样题目呀！
0: 我晓得喏。
1: 不会，
0: 学生俺来问。

0: 小阿妮，叫我来做新郎爹的。
1: 哦，你来做新郎爹啊？还会几百个花木？
0: 好有钱咯！

0: 你啊叫做翁内母，有阿母的叫做贤妻哦，有阿娘母人叫做贤心咯。
1: 我是问你，后生三生，今仔叫他来滴？
0: 我要成咯。
1: 你破坏啊！
0: 学生翁内母。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女人热心人两人出事呀，毕竟中关村附近的一条热闹街市巷，来自太原的杨开峰，把自家店都含着卖牌的面包，装进了一个太塑料袋。同五朋友重演一下到的五人出的地铁站，邀请参队工作人员们一下分享这两个艺术形式的后生的主打前过程的手工封皮和今天的北京封皮市场给一面等更重的制作初期和更多生产年龄，今天参会做成的封皮的封物海和面团中旋转不停。好吧，我就边讲述这两个创业青年上海打造的秘密面包理想馆。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杨开峰吧，
7: 从我爷爷他们开始就在做从事这个烘焙事业，然后他们是在黑龙江大

0: 腾讯，然后从1988年开始持续到现在的话，也是做了30多年。家里的就是后面的书籍什么的也会比较多，小的时候也会被他们带到那个工厂去玩，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在案台上做面包，反正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 原来杨桂峰出生于面包世家，接触这家面包店之后，从早到夜做馅、揉面，伺候各种发糕、面团，最爱的足球也只能逐字稿稿。佢话创业之后更加理解嘅装逼门一路走了个辛苦。阿爸喺高中毕业之后，就把我放到一个工厂度嘅印刷为两三十年，当时佢话。让我唔爱同其他人讲我系闽南人，然后佢就把我放到顺义嘅一个缝纫店嘅，自家走一公里过，然后再走到工厂，做了两三十年，然后算系对面包进行嘅一个初步嘅了解。但系封片嘅当时了解嘅也系比较工厂化嘅嗰种模式，同埋后面学习到嘅同其他行做嘅系唔多一样嘅事情。高中毕业以后，杨桂峰先一本学习新一点封皮，还希望加速进入传统的工厂制作面包甜点，可以给鸡腿手中生出更多新意。也将发源地黑龙江泰庆扩展到北京来，更是千家人多年的梦想。杨桂峰吧。
0: 带着一个去学习烘焙的一个这个想法，就去了日本。在那个日本果子专门学校，日语的话叫“霓虹ガシ専門学校”。北京的话，我们也是因为家里的一个这个规划，所以就是也是想以北京为一个中心，所以就来到了北京。面临着就是在往外省去扩张的话，就是还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产品出来，创办一个理想中的一个店，然后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这个摩西 bakery。
1: 面包店先自称为繁华的北京中关村河沿路一带，客流量大，消费群体素质高，但同也意味着十分激烈的竞争。方圆一公里内就有各种业态的面包甜点店，不下十家。有的竟是顺源口边的面粉排队店卖，同自发的经营竟然容纳不下。那么，用开封的面包店，不用的会爱呢？杨桂峰吧。
0: 传统模式的话，就是工厂会配送冷冻面团，然后会做一些成品的这种，比如说工厂化的这种成品的面包，越来越不符合当代年轻人的消费理念。这个店的话，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当店现打这种面，然后去做一个冷藏隔夜发酵。因为我们可能业内会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因为它是从原物料的储存。然后到打面，然后到这个生产的环节，然后一直到最后烤制面包出炉，对大家的挑战也是比较大的。可以打破传统烘焙的模式，然后去给当前烘焙的这整个体系里去添加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模式和这种创意吧。每天新鲜制作的面包，然后送到顾客手里，就是让顾客吃到最新鲜的面包。食物是有温度的。它会让别人感受到。
1: 前店后厂早做印度的对面的面粉，并贵度的是以合合发酵的面团，给回归手工现烤面包的磁性。还品种开发、制作工艺同人力投入方，又要求有等更多的投入。这类的呢，蕴含经验，是给你面包理想的第一番。
2: 你看，都有胶质感。你看我拿的水，你看。
3: 对，这种是高含水量面团会呈现的一种状态。
2: 对，这种胶质感真的非常的好，
3: 真的好好吃。他们家伏特加真的做得很好，
2: 我觉得这5道口的早拌真的有口福了。它不只有橄榄油的香，它应该是做了一个蒜油在里边，它是把。
1: 自媒体时代，面家店肚皮放下为面行结束推送点评，该机会也是顺由残酷的考试。杨桂峰的面包店也不例外，幸运的是。社交媒体上的几位美食海味给出的不错的评价，一些行业慕名而来，但杨桂峰同庄严独立的服务好当地社区顾客的味蕾，是面包店发展的长久之计。杨桂峰吧。
0: 我们的产品风格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偏向法式一点，希望在开这个店的过程中。

0: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产品风格和产品路线。因为这边外国人很多嘛，大家对这种面包可能会有一个概念，所以在最开始很多外国人来吃的时候就对我们这个面包已经有了一定的宣传。然后可能我自己的压力就是我的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然后我的后面的小伙伴他们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吧，行吗？其实我不希望它是一个说是比如说因为一个人的探店然后就让我们一下变得爆火，和我最开始的一个预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更希望这个店是以一种就是慢慢的去沉淀它，然后去慢慢给它做起来，而不是说一夜爆红这样。
1: 根据相关行业消费发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封闭市场规模竟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北京今年的超态度是跟着封闭品牌的必争之地，消费者对口味品质的要求不断和提高。作为封闭家族的第三代，杨开峰同同伴们珍惜北京创业的经验，享受北京的包容发展的氛围。唯有保持创作节奏，相信摸索经营模式，才能够扎根发展。不过，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化，有一个朴实的信念是几批要求单数的。杨开峰吧，
0: 就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就是包括我跟我们家里的长辈聊天，他们一直都会告诉我一句话，就是做食品就要做好吃又不贵的，这也算是秉承了他们的一个理念吧，就可以把更多的利润空间让给顾客，然后让顾客吃到好吃的东西最重要。
1: 中央吧，
2: 还是蛮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就是包容很舒服吧。包括跟北京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很亲和，然后比较那种性格，我觉得很大方。
1: 杨开峰吧，
0: 就是北京的可能年轻人更多，包括像这些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也比较多，大家对这个饮食上的认知会相对来讲较高一点，做这样的店的话可能会相对容易，大家接受度会更高。我们的这个店也是在为家里做一个模板，也是想试着把这种模式去往二三线城市去转变。
1: 据我们采访当中，一盘盘新鲜的各式面包出炉，香甜的细米飘散出门外，顾客们相继走进来，买一只面包聊几句，胡涛医生你好，开心的拿着面包挖菜单。中央话，今年沟通时刻也给了人面包梦想里面的一幕。顾客当中有一位插画师，计划本地产地点到这条可爱的创意假目标，求出自世界。插画师顾客话，
3: 顺便这个是我画的，我是那个插画师，来这儿那个没事闲的就经常来这儿坐坐，就是你能吃出来它是手做的，然后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见老板在后面忙嘛，很多店我还是希望这种有意思一点的小店能够生存下去，用行动支持吧，算是
1: 点面吧。
4: 还有做面包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做一个工作是需要长期的站立，然后包括弯腰什么的，所以我这两天其实兼职回去以后也觉得很疲惫。看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也非常有热情，做出来的产品都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理念在里面。然后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为云南省西双版纳泰族自治州列立人同老挝摩登口岸接壤。2016年3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立中老摩汉摩登经济合作区，是中国与毗邻国家共同设立的第一个跨境经济合作区。2021年，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摩汉也因此成为同时拥有国家级公路口岸同铁路口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同“一带一路”诞生的关键节点。好吧，我们一同关注拓宽摩汉两岸昆明口岸经济发展事业快查头。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1年1月份，昆明市正式通过摩汉镇，让昆明成为中国唯一所拥有边境线的省份城市。通过摩汉两年来，昆明市全力推动自然向摩汉集中。政策向摩汉倾斜，从昆明到摩汉，一场跨越6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正有力地推动改造边境消散，跑出快节奏、加速度。规划蓝图正在变成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发展。摩汉摩登经济合作区以及两岸人中原转发，
1: 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摩汉呢由这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末梢，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那么是这个人员、资金各方面资源的集中地，由昆明来托管，核心就是由昆明对摩汉赋能，短时间内使摩汉形成一个强势的发展局面，能够把摩汉的基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迅速形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口岸城市的雏形。
0: 昆明处于中国东北自由贸易区泰米共和次期湾房租三国经济谈三天高飞点，在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诞生的前沿枢纽。摩汉行政基本面积大约8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0000多人，提出中老铁路昆曼公路关键节点。两年来，昆明立足国际视野，结合摩汉的地理优势，体味体验同了文化提升，重构摩汉商业发展。用天空间综合交通的不同高水平规划，加快铺设短板。云南摩汉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义介绍，
2: 计划今年加上自投的项目，加上这个代建的项目，我们可能还新增18个，可能这个数字还不止，还在这个研究当中，开工没有回头箭，所以我们只能往前冲，只能把摩汉建设好、发展好、经营好，可能我们才有很好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抬头挺胸回去、回家去。
0: 实际显示，2023年摩汉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超过800万吨，增长44.34%，进出口货值479.24亿元，增长10.54%，出入境人员超过150万人次。增长392%。摩汉铁路口岸成为中国对东门的第一台铁路口岸。走进摩汉，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宋江村摩汉村参前广场，南坡国际三人合作区，一个个加快开发的充电平台，加紧推进的充电项目，以火与土的真实场景，焕然一新的美丽存在，都让整个城镇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同发力。摩汉摩登合作区管理费工人上市建设管理处房体介绍，
3: 在快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合作区共132个重点项目， 其中续建项目61个，新开工项目38个，前期项目33个，计划总投资额高达616.2亿元。建成后会快速推进莫汉的城市品质，树立国门的新形象。在保障民生、共建公园城市方面，目前绿化面积共计近30,000平方米，莫汉城市绿道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建设中。此外，合作区保障性租赁房建设项目、莫汉小学、莫汉中学、莫汉医院等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0: 其他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正加快向莫汉进行，偏向的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昆明以莫汉正处于中老铁路国内团的枢纽两端，也要沿线紧密合作，人员往来更为密切，让省会城市同边境小镇有了更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采访了一下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两地的乘客。
4: 我觉得现在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我不用再去舟车劳顿。
5: 非常方便我们出行，出差商务这种办事情就更方便一点。
6: 这去昆明办事情啊、进货啊什么就特别方便，也节省我们的时间。
0: 太通道带动太物流，进一步带动苗裔产业发展。最近云南与中国国内发达地区开展产业转移跨区域合作，除了构建以昆明莫汉为重要节点，扩散南亚、东南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今下莫汉国际强运上世界同态居民力同其他发展项目正在不断释放，各地厂商纷纷前来考察，投资项目正逐步落地。
7: 看得出来，这在未来10年之内，莫汉这个地方的话也会非常的发展。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聚财的地方，新的发展地方。
8: 这次来莫汉准备投资一个产业转移的一个项目。我们看中的是莫汉这个位置的区位优势。
0: 两年来，边民服饰市场、人才工艺、政务服务中心给的项目陆续投入使用。莫汉的人口从托管至世界20,000人，迅速增长到35,000人。是应该边水小镇正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根据了解，莫汉是一个汉族、泰族、喀米族、苗族、瑶族、拉祜族。布朗村的多民族聚集的地区，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昆明市创新以上代表以上新编工作人士，构建组成五区同安仁市一对一帮扶莫汉镇流的人边行政村建制，推动各民族同胞幸福同创、发展充足、技术同行。今年曼普阿莫汉的大街小巷让人们了解是方言一心的套路，经常参访的鲜花、法律蜕变的核桃、增加亮丽的参前气氛，不断完善的军事产生你几年了的上市环境。莫汉有变化，群众有感受，这两年套路更通畅，新单组越来越多，使用环境越来越好，这条路大家能够看得见的变化。以后神发的模行会更好，看到模行快速成长，还是就神发的各业群众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6: 谢谢你们来帮我们盖房子，在这里面栽花，我们老人是心里面好舒服了，现在是舒舒静静的，全部都方便了。
9: 我们那个顺荣顺茂嘛，这个非常漂亮，非常幸福。
0: 一直是两年四季一个个喜人神迹，一种种幸福笑脸，正式反映出莫汉开放发展并发出的同建范例和激扬的澎湃通能。通过莫汉之事，昆明就明确提出以再造一座新城的旁例，把其定性成为国际客观城市、旅游城市、工业城市，建立打造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今年的莫汉正向民一行加速成长，国际客观城市加快从智商落到提升，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了，这么以后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人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如今热爱音乐人们都拥有一份专属于自家的音乐歌单，上辈陈列的不同人士和风格的作品，就像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及中国音乐等等，看到音乐海里边走向，仿佛开始

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新时代。经过长久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代步伐紧密相连。比如说20世纪前后的中式音乐交流碰撞，我们得以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交流生涯的开拓者萧友梅。

艺术史记前后，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包括音乐在内的中西艺术、美学和美术思想，在中国彼此融合。中国音乐可以给时期发生的历史性的转型，其身份和历史属性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的形态变化。

小友们，广东香山一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既然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启创业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专业教育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962年，小友们赴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和音乐，随后又前往德国深造，学习音乐理论。作曲以及在学和教育学。1916年，其评价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关系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本，被带来来比下太好在学博士学位。长达16年国外音乐专业教育经历，是小友们积累的丰富的音乐学识。

1920年，中国之后，小友们开始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建设，注重中国向西方学习加强。他通过自家努力，先后担任了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和北京女专音乐系的副经理。他身体力行，将自家多年求学所得的理论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积极不懈，没有观念，阐述我国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为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贡献了自家力量和智慧。

就因为成功，唔等人以其各年呢学识同成就，更差异也为光快结局同人间所识。是24世纪初留学日本时，其就将高有教育作为自家一生的崇高理想。作为一名中国传统音乐的先驱者，其将其理想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同音乐创作中，提出改良旧乐、创作新乐的主张。其认为，与其话复兴国乐，不如话改造中国音乐更为有趣。中国音乐进步离不开时代发展。离不开一代代音乐宗师的开创和指引，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支持和鼓舞。整体看到经典旋律走向了时代的重音，感受了超神的爱国情怀。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变成山中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

0: 温暖送风。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记》第一场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白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东娘，远远的见相氏老爷回来了。
1: 娇兄
0: 在。
1: 今日老爷从书院回来，即将赴京赶考，乃是天大喜事，定要图个干净吉利，要将百花亭细细打扫一番。
0: 是是是。
1: 桂香在，你要注意罗帕。
2: 是。
3: 你看你们是怎样打扫的？你想做什么？
0: 哎呀，桂香，莫讲莫讲，来来呀来呀。

0: 鬼妖，鬼僧，莫等啊，大英啊，莫等啊！
1: 大英，我怕宝，早就听来东娘讲，有此宝怕，今日一见，果然是好宝，好好啊！哎，相爱将行，本来也是扎台一台相应无尽，只因爱惜花飘毒，花尽了万贯家财，又在赌场之中闹下了女命万只，这才远者高飞，来此卖身为奴。这只是权宜之计，怎可长期如此？我看道德持宝，何曾无有出头之逆多？对对对，今天乃是天赐良机，千万不可错。我不。
2: 家园。
0: 爸。
2: 白酒白花亭。
0: 是。

0: 来，此举不是戏参举，倒是前戏举了。
1: 样子不必伤心，此番伤心赶考，在你临平之时，恐怕是赶不回来。愿你生个胖胖的儿子啊！
0: 生儿去后命之，
1: 去命望鱼龙。
0: 那女儿呢？
1: 去命望季风啊！
0: 多谢父郎。
1: 亮子，你说为父此番伤心赴考，这功名
0: 一来凭我父高才，二来凭着宝画上的故事，你此去一定是独占鳌头。
1: 九条金龙金狮是翻云覆雨太空游，新人都是罗帕宝，世世代代战鳌头。好一首古诗啊。
2: 启禀老爷，刚才有几个九子打从门前经过，刘浩发来等他们先走一步了。
1: 兄兄，
2: 来，
1: 你快去备马与我同行啊。
2: 但是是
0: 老爷，又带江兄前去。不忘就那江兄贵人出扛并不稳重，原来他车啊，以其自见，还是换一个老实自重的去吧。
1: 江兄他能言回道，六世为母，正好与我同心啊。
0: 但凭我父做主

0: 我有几分醉意了。
1: 娘子保重。
2: 启禀老爷，马已匹好，
1: 伺候了。
2: 是。
0: 将兄。
2: 在。
0: 你此番随老爷进京，要细心照料与他。来，赐你随举一杯。
2: 多谢东娘，多谢东娘。
1: 娘子，我要走了。
0: 相公，大为妻相送一餐吧。

0: 启禀老爷，前面有一不顺特点。
1: 快快投点。
0: 是。警长，警长。
2: 哎，来了来了。两位客官可是要住店么？
1: 真是。
2: 请进。
1: 请。
2: 干什么？
0: 把我这些行李拿进去。哎，好一个美貌天仙哦，他奶奶的，真是深山藏骏马，草窝里面出凤凰。小小客店竟有这么亮。

娘的小娘子啊，哎呀呀，哎呀，可惜哟、啊，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市上去了啊。

刘行啊，你们写的错的，看着店家娘子如花似玉，又听懂给老公啊，常年在外，孤心一人哦。哎，咱们给来了啊！哎呀，来了！

Thank you.

0: 就是你有万贯家财，北面书生的王老爷一那买动我的心。走，
1: 到了老爹爹，
0: 你干了老爹爹，
1: 见我呀呀，你莫把门闭了。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牌坊、古台锦标、中孝节义同其他公祭等等仪礼的建筑物，在梅祖时期记载史料中并不少见，但系因为破坏严重，保存下来却唔多。目前相信以下列举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太平洋采用证的夫子金丝牌坊、太平洋辅料证的一丝流芳牌坊、太平洋采用证的天。

0: 甚至唔叫就影响造梦。懂事之后的五事从父母口中得知曾经有致富未婚一事，依然一天准从父辈约天嫁入公家为亡夫苏姐。从此五事进入公家侍奉公婆，在前头天面同平常的客家欢一般心存老作，全无恩人，至少连生都能和睦相处，深得江能书夫妇喜爱。后来江能书从孙的笔当中挑选江一典过继本五师抚养，五师当江一典为基础，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将来的江一典培育成才。五师过世之后，江一典感恩慈母的恩德，将五师加亡夫苏姐孝敬父母抚养自家等事迹奏报本朝廷。这件事情感动了当时的韬光皇帝，在韬光三年也却123年下圣旨数天宝节号牌坊建于龙潭村，以此宣赞五师的功德。较量因南方镇的天宝节号杀牌坊为四处三人通天石结构，牌坊上方刻有圣旨两字，中间位置为天宝节号刻装饰图案，并有其他文联刻记载。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目。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刚才查了，唱段爆茶歌吧，
1: 还要唱，
0: 要唱，唱起来。

0: 三妹，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三妹，二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金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人家，适当重游。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跟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yeah.

0: 要敢不答应，我说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如今翻过多时，也还不见他们两回来。哎，
1: 刘老弟，
0: 哎呀，刘老弟啊！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哎，请坐。
1: 歇着，歇着。
2: 刘老爷，三妹呢？
0: 双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阿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3: 刘老。

0: 个儿，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
1: 对对对对对，小子见过岳父大人的。
0: 别，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三妹回来。等三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怎么定了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2: 哎
0: 要不要啊，我们等啊，
3: 多坐一会吧。等等等
2: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0: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2: 什么？
0: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2: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0: 我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2: 我的爹

0: 弟，是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啊！
1: 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俺要关进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婚事。

三妹，既然你愿意和嫁给那曹八拯，你家儿子还有侄子，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

0: 你真会讽刺人，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身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我们青龙山可美了。
1: 哦，可以见得，你不妨说来听听。
0: 好。

0: 三妹，
1: 他个，
2: 这夸哪夸？
0: 哪一个？问什么家？三妹，你在这里做梦的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0: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呢？
2: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0: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去！
2: 三妹，他是何人？
0: 俺两个都挺了情，你说俺是哪个人吧？
2: 哦，原来是你，
1: 茶哥，别听他胡说，谁会嫁给他呀？
0: 三妹，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采茶。
1: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3: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生活在21世纪，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睇见时间，巧夺天工的机械手表，不知疲倦的电子时钟，还有片刻不能离身的手机。而时光如果倒回翻100年前或者是更加久远的年代，对于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的人们来讲，时间是需要被听得到的。今日节目的开始，我们伴随着我们的记者到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去感受中国古人的时间智慧。
10: 我国古人将每天分为12个时辰，从傍晚的19点开始。
9: 古人将一日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晚上7点到第二日凌晨5点这个时间段被分为5更天。北京钟鼓楼每日报送5更， 始终沿用暮鼓晨钟的报时方法，即是每日报时始于暮鼓，止于晨钟。以上是北京钟鼓楼文宝所讲解员谭燕在这里解说暮钟晨鼓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能够发出声音的响器，譬如钟和鼓，好早就在中国被古代人用来传递信息了。古时战场上有击鼓进兵、鸣金收兵的传统，甚至训练有素的战马一听到鼓声就会奋起前蹄去冲锋。从事文物古建筑保护工作30多年的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袁所长侯少年说，钟鼓楼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但那个时候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报时。
11: 最早的钟鼓楼呢，文字见于隋代，有那个依据可考的是金代。
9: 钟鼓楼最早是礼仪的用具，譬如说我们在战国的墓里边就发现有钟磬，那个磬呢就是石头发声，钟就是金属发声。最早的钟鼓楼文字建于隋代，隋朝的时候我们的皇宫里面就已经有钟鼓楼了。有依据可考的是金代，金代在主要的宫殿两边就设置有钟鼓楼。钟鼓楼并不是用来计时的，钟楼鼓楼在当时是礼仪的工具，在仪式高潮的时候钟鼓齐鸣，造成一种非常热烈的气氛。所以说最早的钟鼓楼是皇家庭院里面的一种礼仪工具。
12: 朝暮演出，
9: 北京钟鼓楼是

0: 中国古代城市钟鼓楼的建筑典范，也是全国现存钟鼓楼当中保存最为完好、体量最大、布时器具最具规模的一组古代建筑。北京钟鼓楼始建于元代至元九年，亦就是公元1272年，建成之后没多久就被大火焚毁。1297年重建之后又毁于大火。有关元朝建钟鼓楼的史料记载非常有限，被火焚毁之后重建的情况亦不得而知。明朝永乐18年，即是公元的1420年，明成祖朱棣重建钟鼓楼。作为北京的报时中心，钟鼓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此被奠定了。
1: 以前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明代以后，对时间有了要求以后呢，北京的钟鼓楼
0: 侯少年介绍，以前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明代之后，人们对时间有了要求，北京的钟鼓楼晚上就开始打鼓敲钟。这个时候他主要是为了通知官员起床，凌晨三点就起床了，因为五点就要上朝。钟鼓楼对整个城市不单只是对时间的掌握，它还是开关城门时间的掌握。钟鼓楼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表示的是皇家对时间的控制。元朝有一个授时历，就是无论历法定是时间都是皇家授予的。钟鼓楼历史记载的目的是皇家通过时间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制，不单止控制国家的秩序，而且控制人民休养生息的秩序。钟鼓楼因其独特的功能，无疑是旧阵时将皇家威严与百姓日常生活连接最紧密的建筑。北京钟鼓楼的鼓楼与钟楼南北相望，前后钟字立于钟轴线的最北端，这样的空间布局在全国钟鼓楼当中亦是绝无仅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商业街就是今日钟鼓楼一带了。元明清时期，鼓楼前商铺林立，商业繁荣。清代末年，镇军所著《北京风土掌故杂记·天子偶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描述当年这里的繁华景象：每日熙来攘往，无物不有。民国时期在钟楼与鼓楼之间的空地上开办的平民市场，更是吸引了众多的游人，有小天桥之称。北京钟鼓楼历史上也是举办重大民族活动的地方，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来睇灯的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侯少年介绍，
1: 北京的城市规划呢是按照周礼考功绩布置的。周礼考功绩呢对所有的
0: 北京的城市规划是按照周礼考功绩来布置的。周礼考功绩对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规划，一句话叫做前朝后史，史朝一夫，又有联系又有功能分割。联系呢就是宗族线，功能分隔是以地安门为分隔，地安门以内是朝，到了地安门之外就是市，就是钟鼓楼了。这个就是老百姓生活的位置了。现在流传的凡是有钟鼓楼的地方，房屋下边都是一个十字甬道相通的，这是一个文化传承。另外宗族线上有一个要求，就是通，钟字在说文解字当中亦是通，这条族线下边都是通的，从钟楼到鼓楼到永定门都是可以走过去的。这是一种历史传承，即是说所有的钟鼓楼都是十字甬道，十字甬道两边是十字街，这种十字街是中国传统城市的一种规划方法。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是被火烧毁之后，于清代乾隆年间1745年奉旨重建的，1747年建成。钟楼高 47.9 米，是松檐歇山顶，黑筒瓦，绿琉璃剪边，分上下两层，一层东北角设75度登楼阶梯至二层，每一层的东西南北各有一个敞开式的卷洞门，卷洞门两侧是精美的砖雕花草拱卷式的暗窗，两侧山花都是琉璃砖拼制而成的金钱绶带。梁、檻、檐、船、斗拱、暗窗等建筑构件都是石料雕作而成。

0: 北京钟鼓楼文保讲解员谭燕话：呢一种全砖石无梁拱券式结构，让钟楼成为一座集共鸣、传声、抗音以及防火等功能于一体嘅大型古代单体建筑。
1: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底下有一个钟池，这个在古时候报时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钟池的。它一层
0: 我们看到下边还有一个钟池，在古时候报时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钟池的，它是一层二层是相通的，有一个边长为六米的正方形的天井同一层相通，在二楼敲响这个钟，钟声就会下沉到天井里边，形成一个共鸣腔，然后就通过一楼和二楼四个大的卷洞来向外传声。而且我们看到每一个卷洞之间的通道亦是拱形的穹顶形的通道，特别似一个声道，就是用来传声的。古时候有记载，十有余里莫不耸听，就是说方圆十里之内都是可以听得见钟声的。因为古时候没有高的建筑，亦没有这么多机动车的噪音，所以钟声就会传到非常远。而且这个钟是铜质的，声音特别雄浑绵长，就会传得更远了。谭燕所提到的这一口可以传声十里的大铜钟，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距离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享有中国古钟之王的美誉。
1: 这口钟呢，它的通高就是钟体加钟钮，通高呢是 7.02 米，重63吨。
0: 这口钟它的通高就是钟体加通钮，通高是 7.02 米，下口的直径是 3.4 米，最后的地方是 24.5 厘米，重63吨，被誉为古钟之王。这个就是古时候用来报时的铜钟。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倒 U 形状的挂件，中间有一个锁钉，将它挂在一个八角形的木架上边。这个八角形的木架可以将63吨的重量完全分摊在每一个木架上，能够让它63吨的重量在这里挂了几个世纪都稳如泰山。位于钟楼南端的鼓楼高 46.7 米，一层与钟楼一样，亦是全砖石无梁拱券式结构。一层东北角有69级台阶可以到达砖木结构的二层，二层外绕回廊，回廊四周设置栏杆，四个飞檐有四根擎檐柱支撑。鼓楼的二楼原来有25面报时更鼓，一面主鼓代表一年，24面群鼓象征24个节气。原来有更鼓群，现在只是残存有一面高 2.22 米的主鼓，鼓面上还留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留下的刺刀的扎痕。现在鼓楼上看到的25面报时更鼓是2001年北京钟鼓楼文保所依据清朝嘉定年间的尺寸复制的。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侯少年说，宏伟壮观的鼓楼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直接体现之一。
2: 中国古代很少有楼，几乎没有楼，一般的老百姓房子都是一层，所以一层的房子，中国古代房子，
0: 中国古代很少有楼，一般老百姓的房屋都是一层。中国古代的房屋高最多是5米，而最特殊的都不超过7米，但是鼓楼的台基就有25米高了。你上去的时候，鼓楼四周都是门，几乎没有窗，全部都是门。在敲鼓的时候，将鼓楼台基上所有门都打开，声音亦可以传到非常远。中国的建筑材料基本上就是木头、石头和黄土这三种。怎样可以运用这三种材料建造高度达到47米、600年历经数次地震和风雨侵蚀都不垮的地步，就需要有智慧了。黄土怎样可以将它捉起来呢？我们烧砖，将黄土做成砖胚，再经过800-900度的高温烧半个月到20多日，再从上边淋水下去，砖就变成灰色了。我们古人知道灰砖的强度和耐腐性是最强的，几千年都不会烂，瓦也是这样做的。至于木头，中国古代用精巧的榫卯结构造成上大下细的楔形架构，结构特别合理，搭几十米高都不会散，屋顶几重都越压越结实， 这个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了。根据史料记载，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钟鼓楼报时方法不尽相同。毕竟钟鼓楼在六百多年的报时历史当中，始终沿用先击鼓后撞钟，即是暮鼓晨钟的报时方法。钟鼓敲击方法相同，俗称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快慢相间敲两次，正好108声。中国古人用108来代表一年，包括一年12个月、24个节气。古人将五日称为一候，一年72候，三者相加正好是108。刻楼计时、击鼓定更、撞钟报时，是北京钟鼓楼历史上完整的报时系统。1924年，北京钟鼓楼作为城市报时中心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终止。1925年，京兆通俗教育馆在鼓楼成立，钟楼成为了其附属的电影院。鼓楼的报时功能彻底废止，开始向民众教育功能转变，开创了民众教育的先河。教育馆随后在钟鼓楼之间的空地设体育场，以强健国民体质。1959年到1983年间，鼓楼成为东城区文化馆的办公场所。20世纪80年代，东城区文化馆迁出鼓楼之后，国家拨专款对钟鼓楼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次大规模修缮，并正式对外开放。如今，人们每日都有机会在鼓楼的击鼓表演当中去品味历史的余韵。钟鼓楼广场上嬉戏的孩子，天空中掠过的鸽群，越窗而出红云铿锵的鼓声，矗立于钟轴线最北端，遥遥相望六百几年，历经时代变迁的北京钟鼓楼，依然是这座城市最有韵味的腔调。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北京钟轴线的智慧已经带领大家走过了这条历史轴线上的永定门、天坛、故宫、正阳门、天安门、景山以及万宁桥、钟鼓楼等古老的建筑景观。历经时代变迁，北京钟轴线始终是体现古都风韵的重要标志。2012年，北京钟轴线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2016年以来，伴随着北京再现古都风貌，推进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钟轴线身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是这次北京钟轴线身位文本团队的负责人。在他看来，北京城市钟轴线身位就是要向世界讲述一个独特的中国故事。北京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厚重的历史岁月为北京留下了长城、故宫、天坛等7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亦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在这座古都当中，有一条今日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城市钟轴线，它自城南的永定门城楼到城北的钟楼，北直中横 7.8 公里。这条轴线串联起了明清北京城众多的宫楼、乐坛、庙与胡同街巷。
4: 中轴线世界遗产的这个申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向世界来讲。
0: 吕舟教授话：中轴线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向世界讲述中国文明是乜嘢，点样嚟体现。在这些讨论当中，很多专家都认为北京钟轴线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形态，概括起来它是一个我们理想的都城秩序，而且在中国现在是独一无二的。在吕舟教授眼中，北京钟轴线展现出来的市场秩序、中正和谐的理念，正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积淀。智慧的中国古人对都城的规划与设想，在北京钟轴线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使明清北京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都城规划的集大成者。
4: 我觉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0: 它是一个我们理想的都城秩序，而且在中国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活态遗产，它就是还活着。
1: 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活态遗产，它还是活着的。北京中轴线一直影响着北京城市规划，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就融在一起了。我们讲北京中轴线价值的时候，如果从过去讲，它是一个中国社会生活的载体。从南城最草根的老百姓的生活，到内城皇宫贵族的生活，还有帝王的生活，在北京中轴线上都体现出来了。到了今日，它依然是北京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天安门广场，它是今日中国的政治中心，它的功能依然存在。老城中轴线的延长，我们有南中轴和北中轴，决定了北京未来城市的发展轴。2008年奥运村的建设放在北城楼上，新机场的建设又放在南中轴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延续。奥运村和新机场这两个重要设施的建设，就意味着它会带动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发展。北京中轴线发端于元朝，定型于明朝，延续到今日。700多年沧桑风雨的洗刷，亦让中轴线与它周边的建筑街区发生了巨变。古建筑被占用，周围居民人口越来越多。如何找回中轴线的古老风貌呢？成为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作。2003年开始，北京就启动了中轴线周边古建筑的腾退与修缮工作。2019年又开始了周边居民院落的退租与整体修缮，让整修之后的民居与古建筑更好地融合起一起。北京市研究会主任李建平先生就参与了中轴线周边古建筑与街区整治的论证研讨。他认为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北京恢复古城风貌的努力有了一次实实在在的经验积累。
2: 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要把中轴线完整的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中轴线很多建筑，
1: 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们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将中轴线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很多建筑都饱经历史沧桑，有些是旧的，有些单位正在使用。合理使用的之外，我们就是不断地调整。第一个是做文物的修缮与腾退，不合理使用的就腾退出去，置换出去。好像景山和少年宫，因为孩子比较多，放在一个古老的宫殿里面不合适，就搬了出去了。第二步就是按照整体按原址原样原工地来修缮。这个是北京人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理解了什么叫做遗产，用新遗的标准来保护北京城。中轴线申遗告诉我们，文物的保护必须原址，它原来是怎样就是怎样，还有原工艺，这样大大提高了文物修缮的保护水平。曾几何时，即使是生活在北京城里面的人们，对中轴线这个概念也是知之甚少，它更多地是存在于古建文献与学术书籍当中。近年来，守护北京古都历史文化成为社会共识，中轴线的含义亦为更多普通百姓所了解。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贤武教授认为，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更多的北京市民了解了中轴线，受益于中轴线。
3: 中轴线的保护是和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关于这个世界遗产保护，
1: 其实中轴线的保护与普通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规则里边，普遍公众的参与始终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咁公众参与，一方面是居民在咁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之中生活，佢能够更好咁体会自己城市文化嘅意义；另一方面，亦会俾佢哋更多自我发展嘅机会。周边嘅居民或者系我哋嘅城市市民嘅有效参与，让佢哋自己获得城市发展更多嘅利益、更多嘅好处，让市民通过对自己古老城市嘅文化文物嘅更深入嘅了解与认识，让佢哋得到一个更丰富嘅精神向上提升的机会。我觉得对普通的公众来讲，它其实在这样一个历史文物保护的过程中受益是多方面的，城市的价值提升也是市民精神价值与生活价值的提升。如今走在北京中心城区，街头的红砖灰瓦

0: 古树院落让人感叹着古都风貌的回归。李周与张贤武两位专家都相信，北京宗族线的保护身遗不单止将会展现北京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亦将使北京焕发出立足历史、面向未来的勃勃生机。
1: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到世界遗产当中以后，
0: 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到世界遗产当中去之后，会加强监测。另外就是会将它放到一个世界平台之后，有咩问题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这个其实是对它的保护。我觉得相对来讲，它会在一个更高的标准上来运行。 我哋可以通过教科文组织呢个平台，更好咁嚟展现北京宗族线。
2: 古都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北京文化的核心，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
0: 张贤武教授话：古都嘅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咗北京文化嘅核心。北京文化建设嘅一个关键就系喺古都文化嘅保护传承上。 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咁样一个重要嘅机构，喺全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嘅认证。认证之后，我觉得对于全世界认识北京、了解中国都系具有非常重要嘅意义嘅。所以我哋从细嘅时候开始，就让每个人嘅内心里边都有一个宗族线，呢条线俾你形形色色嘅记忆。 虽然有啲已经有非常久远嘅历史，但系对于每一个市民嚟讲，可能认识冇原来咁清晰。依家我觉得大家会更加清晰咁将呢条线连起嚟，呢个系一条金线，呢条线通向每一个北京市民嘅内心。呢种空间感让每一个参与到城市生活嘅人都感受到一种力量，感受到呢个城市嘅辉煌。宗族线与佢两边。 遍布嘅古建筑街巷，对于生活喺呢座城市嘅人们嚟讲，唔单止系古城地标，仲系承载住无数温暖记忆嘅精神家园。最新嘅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纲要显示，到2025年力争使宗族线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嘅资格。 相信喺不久嘅将来，呢条见证咗北京城市变迁嘅文化脊梁，将会越嚟越清晰咁展现喺世界嘅面前。北京古都风貌，现代都市嘅融合，将会焕发出更加独特嘅光彩。好啦，听众朋友，北京宗族线的智慧系列报道已经为大家播送完啦。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亦到呢度结束。主持人陆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时间如沙流般不经意间就流逝，音乐是最能令身躯和心灵放松的妙药。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在温柔的钢琴曲中，让疲惫的自己放松一下。水边的阿迪丽娜这首曲，旋律时而高旷，时而低沉，时而婉转，时而悲伤，仿佛是在度用音符讲述一个传说。好耐好耐以前，有个孤独的塞浦路斯国王，名叫皮格马利翁，他雕塑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每日对着她痴痴地睇，最终不可避免地爱上了少女的雕像。他向众神祈祷，期盼着爱情的奇迹，他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爱神阿芙洛狄忒。从此幸运的国王就和美丽的少女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德国作曲家舒曼所作的曲子，亦是十三首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在梦幻曲中，可以明显察觉到诗歌般层层递进，但又有些微妙变化的律动感。一支简短的旋律包含了人们对生活、对爱情、对幻想的追求与希冀，亦表达人们对已逝去或将来到的美好的梦幻的热望与挚爱。

呢首音乐系由波兰著名钢琴家弗里德里克·肖邦献俾罗拉·波斯沃德小姐嘅一首圆舞曲，系肖邦最著名嘅圆舞曲之一。此曲旋律轻快欢乐，颇受大众喜爱。呢首以诉爱慕之情嘅乐曲，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并具有绚烂嘅技艺与富丽热忱嘅氛围。旋律通畅，节奏轻巧，属于典型嘅技巧型圆舞曲作品。

月光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钢琴曲，这个是德彪西那个独特的个性逐渐进入成熟时期的过渡性作品。他放弃了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们以富有歌唱性的旋律作为其表现手法，转而吸取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绘画派的技巧，并将之实践于自己的作品中，以朦胧的有多重指向的旋律让听者进行音画重构。

爱之梦是夜曲题材，音乐深情婉转，书写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诗中的意境。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音乐具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情感，这种情感的表达充分在爱之梦中得到体现。曲目焕发出强烈的热情，用悠扬的旋律述说着人们的情感，刻画了人们沉浸在幻想中的心灵。

茉莉花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因此其能够在西方世界传播。委婉流畅、柔和与优美的江南风格，全曲婉转精美，感情深厚又含蓄。

梦中的婚礼由法国作曲家及音乐制作人保罗·塞内维尔和奥纳弗·图森为理查德·克莱德曼量身定制，连续的八度旋律进行该曲钢琴音乐中的一个特点，并且这一特点确实在他的作品表现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高八度上重复出现的主旋律更具有清新亮丽的气质和清脆明快的听觉效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的内容是刘备的奋斗才是你最应该喝的鸡汤。在汉末三国的大乱世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班官宦子弟在这里争奇斗艳。袁绍开口闭口就说我家的四世三公，袁术还因为跟他争身份搞到分道扬镳。而曹操的父亲是汉朝的国防部部长，虽然说是用钱买来的官职，但家族地位确实亦跻身一流豪门了。其他的譬如孙坚、孙公瓒、刘表、马腾等等，祖上三代没有一个不是吃汉朝的皇粮的，而最差的都是地方豪族。与其他人相比，刘备既没有高官父亲，亦没有豪门亲戚，真可谓是寒门子弟。虽然他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但是这个时候家道中落，和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从小屋企穷到书都读不起，不得不靠摆摊卖草鞋为生，还是亲戚凑钱帮他才完成了读书识字的基础教育。 靠住起点低，刘备硬是在浩瀚遍地的汉末三国打破了森严的阶级壁垒，成为坐拥万里江山的帝王。184年幽州夺郡，在一片桃园当中，刘备与关羽、张飞正在商量创业计划。这个时候，黄巾军正在四处抢占地盘，幽州亦不能幸免。如果打败他们，就可以拿到汉朝的事业编制，虽然级别不高，但起码是捧上了铁饭碗。大家都是贫寒子弟，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拿命去搏。经过一番创业路演，他们用了一笔小钱，就招兵买马，开始一生的征程了。一番浴血奋战，刘备不只是在战火当中活了下来，还得到了安喜县尉的职位。还未等到他们三兄弟庆功，朝廷就下达了命令，凡是凭军功做官的一律免除。什么意思话？用完就卸磨杀驴？刘备默默地说，天下不太平，到处都有盗贼，总是有我们的用武之地的。他们没有靠山，唯有手中的拳头以及心中的勇气。刘备这一世运气实在是太差了。他带着关羽、张飞离开夺郡之后，半路加入了一支剿匪队伍，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拉到了徐州，又是一番血战，才赚到了下密县城的官职。一个外来的年轻后生仔带着两个小弟就想做过江龙，你真是想多了。过了没多久，刘备就被本地土豪赶走了。随后的几年，他一直奔波在剿匪、做官和离职的路上。创业屡次失败，一般人早就崩溃了，而刘备只是默默地抹干眼泪，站起来再出发。平原县令是他做过最大的官职，而这个时候的曹操和袁绍早已经是坐拥数座城池的诸侯了。但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丰富的经验、广阔的阅历、不屈的意志，才是事业成功的基本素质。经过十年磨练，刘备早就已经超越了无数的同龄人。194年，刘备跟随青州刺史田楷救援徐州，一见面，徐州刺史陶谦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般。他说，我的两个仔都不得，只有刘备才可以安定徐州。第二年陶谦就去世了，因为有他的遗嘱，再加上陈登和孔融的支持，刘备接任了徐州刺史。一个基层干部突然变成了一方诸侯，刘备并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工作的方法论他早就已经在基层的时候就学习了，现在不过是套用在更大的地方罢了。这一次刘备、关羽、张飞依然开心不到几耐，因为吕布造反了。原本出于好心，刘备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吕布，怎知他却恩将仇报。吕布号称当世虎将，在战场上还未怕过边个，而根基不够牢的刘备，只要在战场上失败一次，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好不容易事业才有了起色，却再一次成为了镜花水月。创业15年，每当有所成就的时候，就会遭遇更大的失败。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认命了。算罢了，我都没有成功的运气的，还搞什么呢？但刘备说，人生嘛，醒着就要拼。几年之后，刘备更加落魄，落魄到只能够跑到荆州刘表那里找饭吃。有一次他跟刘表坐在一起聊天，旁边还有吕布的谋士许褚。许褚就吐槽当年那些烂事啦，陈登是一个江湖人士，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其他人。当初我路过他家的时候，他竟然酒都没给一啖给我喝。这也算了，他居然自己睡在豪华别墅里面，却将我安排在招待所，真是岂有此理。 刘备一听就火了，如今天下大乱，你身为谋士却不思救国，成日想着买屋赚钱，边个睇得起你啊？如果是我的话，就自己瞓在百尺高楼上，将你抌在地上。以天下为己任，短短六个字，话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好难啊！只有胸怀大志者，才可以忍受眼前的失败，百折不挠，在困境中寻找光明。刘备为什么屡战屡败却可以屡败屡战呢？因为他求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天下太平，道义永存的宏伟抱负。他的一腔热血不止感染了当世的无数英雄，更被一千年后的新气质化为笔下的八个字：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当你认清了生活的残酷真相之后，还能否对这个世界抱有最大的善意呢？刘备真是做到了。他还在平原县做县令的时候，就埋头苦干，为大汉基层建设添砖加瓦。在他的治理下，平原县不只是摆脱了贫困，仓库里面还堆满了粮食。而平原县的人民建设更是一绝。刘备不单止允许平民百姓随意参观县令办公室，还要将他们带到县衙饭堂里面陪着吃饭拉家常。有才能的人总是会被人妒忌。有一个叫做刘平的人，是平原县抬杠成瘾的人，他就看不上刘备这一套假仁假义的模样了。于是呢，他找了一个刺客混入县衙，准备将刘备杀了。而刘备根本不知道来的人是刺客，仍然是客客气气地招待他，陪他吃饭聊天。无论在哪个年代，当刺客的肯定不是富贵人家出身。一个县令可以放低身段去对待老百姓，顿时就将刺客感动到喊了。他流着眼泪对刘备说：我是奉命来刺杀你的刺客，我错了，你杀了我吧。刘备盯着他看了半日，并没有动手，而是好言好语地安慰他：这件事啊，错不在你，你走啦。如果你闯荡江湖多年，留低了无数的传说，还能否对年轻人表现出足够的人格尊重呢？刘备又做到了。2008年在荆州混了八年的刘备，听说有一个人叫做诸葛亮，大家都夸他是一个人才，如果可以得到他的辅佐，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事业。那年诸葛亮才28岁，而刘备已经48岁了。面对这个年龄都可以做自己的仔的年轻人，刘备不是叫人力资源部去招工，而是亲自跋山涉水登门拜访。他带着关羽、张飞去了两次，都吃了闭门羹。大家都以为他是在这里做姿态，想收到千金买马骨的效果。但是刘备用第三次拜访告诉其他人，我不是做姿态的，我是真的很欣赏诸葛亮，我希望他能够帮我。这一次诸葛亮在家，但是他在睡午觉。刘备、关羽、张飞三位江湖大佬就在门外等着，直至等到诸葛亮睡醒了，他们才进去，该喝茶喝茶，该讲话讲话。那一天，诸葛亮被感动了，直到多年之后，他还反复地回味这一幕。先帝不以神卑鄙，位置枉屈，三顾神于草庐之中，知神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种情感，可以超越时间的流逝而越发厚重。因为你的真心是会让人倍感温暖的。如果你半生奋斗却事业无成，生活安逸却离死亡的日子越来越近，你是否还有勇气奋起一搏呢？刘备又做到了。有一天，刘表做东请刘备吃饭，大概是上了年纪又喝了些酒，刘备想到当年烈马奔驰，如今却是寄人篱下， 安定天下的大业仍然看不见希望，自己的人生却已经走过大半了。刘备不禁敢问自己，刘玄德，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吗？他太委屈了，委屈到让一个厮杀半生的汉子喊到好像个细路。25年的颠沛流离，刘备都挨过来了，但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呢？2008年，刘备迎来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机遇。曹操率领大军南下，想要一统江山，如果被他成功了，江南的英雄豪杰就都要去许都朝拜新主了。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无所谓，不过是换了个老板啫。只有刘备、孙权、诸葛亮和周瑜觉得自己的命运要自己来做主。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曹操在赤壁折戈沉沙，孙权保住了东南半壁，而刘备在乱局当中火中取栗，从此蛟龙入海，以荆州为跳板，赢低了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从此汉末乱世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了。世界上总是会有一种信念可以支撑起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因为你的热血终会爆发出最强大的战斗力。我们印象当中经常哭哭啼啼的刘备，丝毫没有男子汉大丈夫

夫嘅气概，但呢个和尚又唔系中年男人面对挫折嘅发泄呢？难过啦，佢唔可以向关羽同张飞吐槽，委屈咗，佢亦唔能够同老婆诉苦，受咗伤，佢必须假装坚强，只能够喺心里边谷住，实在谷唔住啦，就放声大喊一场，喊过之后，该走嘅路仲系要继续向前走。靠住一股唔服输嘅韧劲，刘备从一个毫无政治资源嘅寒门子弟，最终成为咗名留青史嘅汉超烈皇帝。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饮茶歌俏吹石屎君，唐·皎然。越人为我禅溪茗，采得金牙串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诛仙擎玉章。一饮滴芬味，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不啜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吹喉绝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熟知茶道全已真，唯有担忧得如此。茶道是现在爱茶人经常提及的词语。我国最早提及茶道二字的诗歌呢，是唐代皎然的《饮茶歌俏吹石屎君》。皎然一生写涉茶之诗25首，不可以说不多了。在他众多的茶诗当中，最为精彩的就是这一首《饮茶歌俏吹石屎君》。在诗的题目里面有一个字比较生僻，就是“俏”字，解释为责备或者是嘲讽，可以组词作“俏洁”、“俏泽”或者是“俏戚”。纵观上下文，作者皎然和这位吹石屎君应该是朋友。好朋友之间将俏解释为责备就重了一点，还是解释为嘲讽更加恰当。皎然要作一首饮茶歌来嘲讽好朋友崔大人，因为什么事呢？崔大人要受到嘲讽呢？可能应该是跟茶有关。第一部分从越人至蕊章这几句讲的是饮茶的过程。越文化以浙江省为中心，越人送来的茶自然就是浙江的名茶。陕溪是水名，一般是指天台山入杭州湾的曹娥江的上游部分。具体的位置大致是在现在浙江省绍兴市的成州境内。唐朝时的陕溪是爱茶人心中的圣地。越地的朋友送来了这么好的陕溪茶，诗人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下边的一句当中连着用了两个金字，金牙指的是名贵的茶牙，金鼎则是指名贵的茶器。按照唐代煎茶法烹饮，茶汤中泛起层层沫沫，味美异常，如同仙女琼浆。第二部分从一饮至烦恼，讲的是饮茶的感受。第一碗茶饮下去，昏昏沉沉的状态就荡然无存了。第二碗饮下去，神清气爽的状态呼之欲出。再来第三碗，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下子就得到了。得的是什么道呢？我们想应该就是茶道。人们总是在苦苦思考怎样才可以消除愁忧呢？皎然说饮茶，想要脱离苦海，难道不是应该归依三宝吗？皎然却说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实皎然茶诗中的讲法正好是符合了佛教禅宗的思想，求人不如求己。 一杯清茶就可以开心了，咁又何须苦心去破烦恼呢？第三部分，自此物到如此，讲的是茶酒的关系。皎然感叹，茶虽清雅，世人知道的却好少，反而是饮酒的人比比皆是。这一部分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不卓，他是东晋时期的官员，经常因为饮酒而贻误工作；另一个就是陶潜，即是陶渊明，经常因为畅饮而备受推崇。皎然提到这两位酒鬼的时候，用了仇恨和笑向这两个动词，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轻视。显然皎然是不推崇饮酒的。后边写吹喉绝之意不已，联系上下文就可以知道这位崔大人亦是一位好酒之人。皎然作为朋友，就不禁以俏的方式来进行奉鉴了。茶师最后犀利地指出，真正的茶道恐怕不是凡夫俗子可以体会的。那到底什么才是茶道呢？在皎然看来，连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生活都带有借酒消愁般的消极，而爱茶是更豁达、更积极、更健康的价值观。清醒地看待世界，滴去心中的芬味，面对爽朗的天地，这个才是爱茶人的生活。皎然的茶诗奠定了中国茶道健康积极的基调。再来欣赏一次《饮茶歌俏吹石事君》，唐·皎然。月人为我闪溪明，采得金牙串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诛仙擎蕊浆。一饮滴芬味，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

0: 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不卓瓮间夜，笑向途潜篱下时。吹喉绝知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熟知茶道全已真，唯有担忧得如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凤飞听讲话项少龙这个沈良要走，吓到当堂揽住他说：哎呀，点解乜嘢都瞒过你嘅呢？你嘅人点解咁犀利嘅？你快啲坐落嚟先啦，我哋仔细啲倾下好嘛？呢个只系简单嘅推理啫。如果林芝嗰个人真可以帮你嘅话，咁你要我沈良嚟做乜嘢呢？凤飞呢个时候唔知系咪因为贴入佢男性宽阔嘅胸膛上边，闻住佢浓烈嘅男人气息，有啲意乱情迷啦。佢话：之但系你如果唔系清楚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又点样顾得出咁样嘅事呢？今次如果唔系吕不韦亲口保证话田丹会照顾我，人哋都唔够胆嚟林芝啦。我点谂得到，原来系吕不韦都包藏祸心噶。凤飞，你唔记得咗？我曾经追随过廉大将军同埋无忌公子，我点会唔清楚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呢？你两个人都非常好色，而你呢个歌舞团内人人都系罕见嘅绝色佳人，试谂下，佢哋又点会唔起贪念呢？甚至那个话要真系接走你嘅人，除非佢真系你嘅情郎啊！如果唔系，话唔定都喺度呃紧你咋。凤飞俾佢呢番说话已经系吓到六神无主啦，搏命咁揽实佢话：
3: 哎呀，咁我点算好？点算好呢？
2: 自从知道张全背后嘅主使者系吕不韦之后，佢平时嘅信心同埋冷静早就已经唔见晒咯。项少龙扶起佢话：你话俾我听先，除咗吕不韦之外，仲有边个想得到你呢个美人？凤飞呢个时候先警觉到自己嘅失态，有啲唔好意思咁企翻直个身，情绪啊非常复杂。佢苦笑话：
3: 够胆打得凤飞主意嘅，当然都系有啲来头嘅人啦。我哋到咗齐国，最令人担心嘅就系仲孙龙。佢虽然冇咩官职，但喺齐国嘅势力啊，佢又不亚于田丹啊。手下有无数嘅能人异士，佢公开支持二王子田。

0: 田健，所以同支持大王子嘅田丹系死对头嘅。我喺大梁嘅时候，佢曾经特别远道而来揾我，点知俾我原词拒绝之后，好嬲咁走咗。佢对外放声气话：如果得唔到我啊，其他人都咪使之得到我咧。哦，系咪嗰个专放高利贷嘅仲孙龙啊？凤飞对佢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已经系不以为怪，点点头就话：冇错，正系呢个人。听讲佢而家嘅身家比以前嘅乌士罗仲要丰厚，各国都有佢嘅耳目爪牙同埋争佢钱嘅人，所以我先咁惊啫嘛。咁唔怕得罪仲孙龙嘅人又系边个呢？呢个人叫韩闯。你应该听过佢啩？项少龙我估都估唔到，佢居然会讲个咁嘅名出嚟。咩话？韩闯？你识得佢咩？唔系，我净系听过佢个名啫。不过我估唔到系佢噃。呢个人亦都好好色嘅，你点能够信佢呢？佢嘅人虽然好色，但系为人都仲算唔错嘅。唉，索性话晒俾你听啦，我讲好要将赎精送俾佢，多谢佢嘅相助。而家，唉，我真系乜嘢事都冇瞒你噶啦。仲有一件事，大小姐，你嘅情人究竟系边个？凤飞沉吟一阵，忽然间扑喺佢怀抱里边，细细声话：我可以话俾你听，但你要发誓唔准话俾任何人听，得唔得啊？项少龙见佢伏喺自己身边嗰度，不禁心中一荡。不过夹硬压下咗想揽实佢嘅强烈欲望，发誓好，只要凤飞小姐话俾我听呢个秘密，我无论如何，就算刀颈加身，都唔会泄漏出去嘅。好，嗱，咁我就讲俾你听啦。呢个人其实好有名嘅。最近仲搞到东方六国乱成一团呢。项少龙一听，哎呀，忍住头皮发麻。佢知道凤飞讲嘅一定系自己啦。唔通佢真系中意咗自己，离开歌舞团之后就要嚟秦国揾自己咩？只听到凤飞跟住话：呢个人就项少龙，系东方六国最怕嘅人。虽然头先已经估到凤飞会讲自己的名字出来的，但现在凤飞亲口真的讲了出来，项少龙依然忍住心中一震。是他？他？你知道他爱你的吗？你为什么这样问啊？项少龙一看他这样的神色，哦，明了。原来他始终都不是真正相信自己，依然系守住呢一关，所以专登咧随便揾个人名嚟敷衍自己啫。因为首先当日项少龙喺魏国啊撞见过单美美呢一位魏国嘅皇后，同凤飞嘅交情好深。当时呢，凤飞仲系啱啱同佢倾完密计，先到魏国起程嚟齐国嘅。按照佢哋两个闺中密友嘅身份，凤飞一定会将自己的情郎是边个话俾单美美听，而单美美如果知道呢个人就是项少龙，咁当然就会同项少龙提起噶啦。又点会当项少龙揽住佢嘅时候，佢一声唔出，一啲都冇提到呢件事呢？不过呢个人最有可能呢，就是秦人，又或者至少系喺秦国做紧事嘅人。所以凤飞先要项少龙将佢送翻咸阳，到时候佢就可以同情郎相会啦。而且咁亦都可以解释点解凤飞一定要为自己嘅情郎保密，因为而家佢已经知道咗对佢有所图谋嘅嗰个人就系吕不韦。以吕不韦喺秦国嘅势力，如果呢个情郎嘅身份泄露咗出去，好可能就会俾吕不韦害死噶。当日凤飞表示是奉一个人之命来刺杀项少龙的，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好可能就喺咸阳嗰度撞到呢个新欢，一见钟情，所以啊动咗要退隐嫁人之念，跟住就唔肯执行呢个命令啦。项少龙谂到呢度，决定再试下佢，就话：如果大小姐嘅情人系项少龙，咁我就唔使咁远水路将佢送去咸阳啦，送去中牟咪得咯。凤飞一听就马上话：诶、哎，唔得，项少龙叫我喺咸阳等佢噶，你将人哋送到去咁就得噶啦。项少龙叫佢擘大眼讲大话，哈，仲居然当住自己面啊，攞自己嚟过桥，佢心啊激起上嚟，索性一揽揽实佢，发泄咁狂吻喺佢面上面。凤飞开始嘅时候就激烈咁挣扎，但系跟住喺佢男性嘅热吻之中，好快就沉醉其间。两人激烈咁热吻住，过咗阵，项少龙先用自己嘅嘴唇离开咗佢嘅香唇，睇住佢满面通红嘅玉容，不禁叹一啖气话：我之所以剩你一啖，系对大小姐依然肯对我完全坦白嘅惩罚。唔理你点样嬲我，但系而家我话俾你听，只有沈娘有能力使你唔使成为仲孙龙，又或者吕不韦佢哋嘅基妾，其他人对你啊都系别有用心。凤飞成身发软咁倒个怀抱里话：
1: 你呢？你咁样食人哋，你唔系都系全心不良咩？
0: 项少龙见到佢冇否认自己讲咗大话，个心啊略微有啲好感，轻轻咁拥住佢话：如果我全心不良，而家我就会夹硬嚟得到大小姐你尊贵嘅身体。你好好地谂下啦。讲完之后放翻开佢，扬长而去。出咗舱门，项少龙只觉得自己心情啊出奇咁畅快。自从被李牧打到落荒而逃之后，哎呀，好耐都谷住呢啖气，而家终于泄咗出嚟咯。一下子佢有翻咗以前扮董马痴去邯郸捉赵牧嘅豪情壮气，只不过今次除咗萧月潭之外，佢只系剩翻腰间嘅血浪宝剑，而且呢把剑仲可以喺临之嘅时候佩戴喺身旁，如果唔系俾人认到，咁就不得了。算，就算我只得一把剑，一个朋友，我都要同吕不韦同田丹再斗翻一场。无论如何，佢都要令呢啲受尽男人压迫嘅女子达成佢哋各自嘅理想。人生本嚟就充满冒险，自己咁样做虽然会使自己增添更多嘅危险，但系亦都系因为咁，人活喺世上先更有意义。第二日，佢哋嘅船终于嚟到咗齐国嘅首都临淄。齐国嘅开国君主就系著名嘅姜太公吕尚。周武王灭掉咗商朝之后，建立咗西周。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将姜太公吕尚就分咗喺齐国一带。佢哋喺营丘建立都城，后来呢就改名做临淄。经过咗西周、东周时期，齐国呢逐渐成为呢个时期嘅超级大国。无论系工商业，亦或系渔业、盐业，都非常兴旺发达，使到国势系日渐兴盛。而齐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春秋期间的霸主，最关键就是齐桓公立了管仲为相国，进行了只有后来秦国的商鞅能够媲美的改革，所以他们的国力当堂大增，使得齐国在当时成为天下间首屈一指的大国。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清除了在边境不断骚扰他们的一个少数民族来夷，使到他们的国土增加了一半以上，而且之后就成为真正的临海之国，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只拥有莱州湾的一半。齐人一向都非常强横， 喺历经齐桓公之后，唔单止欺压邻近嘅鲁国，仲不断咁兼并其他嘅小国家，牵制住南方嘅楚国。咁跟住先有少陵之盟，逼到楚国人唔敢再攻打郑国，被逼退兵。呢一次嘅会盟系齐桓公同管仲嘅事业顶峰，亦都系齐人霸业嘅巅峰。喺佢两个死咗之后，齐桓公嘅五个仔争位，齐国嘅当堂失咗重心，咁先轮到其他嘅大国登场。到咗战国时期，齐人起用孙膑，用佢嘅围魏救赵之计，直捣大梁。第二年，魏军呢又俾齐国大败于马陵，于是齐国就代替魏国成为东方领袖，三晋君主啊都向佢臣服。咁齐人嘅野心当堂啊再度燃起，趁住燕人内乱起兵入侵，占据燕国嘅都城，几乎有成三年咁耐先肯退兵。又到咗后尾，楚国嘅由盛转衰，而三晋又分裂，齐国同秦国于是就喺列国之中成为东西嘅两大势力。就喺齐人威风八面东征西讨嘅时候，同齐国有好深仇恨嘅燕人，后啱机会联合秦国、楚国同埋三晋一齐就讨伐齐国。燕国大将乐毅攻入咗齐国嘅都城临淄，将三十年前齐军喺燕国都城嘅暴行召嚟一次，烧杀抢掠，将齐国都城嘅珠宝啊冚唪运翻去燕国。后尾如果唔系有田丹喺度扭转乾坤，齐国早就灭亡咯。但系经过呢一次，齐国亦都被蹂躏得体无完肤，盛极而衰。不过而家呢，当项少龙嚟到临淄嘅时候，呢啲已经系三十几年前嘅旧事。田丹亦由当时一个壮年英雄，而进入咗被权力挑战嘅暮年啦。临淄城建喺淄河嘅西岸，西边向水，由大小两座城互相衔接而成。喺当时呢，就已经有成六十几平方公里。虽然三十几年前遭遇过一场战火，但系而家呢，临淄又变得非常兴盛啦。当船队喺东边泊岸嘅时候，临淄城嘅达官贵人听到话系凤飞嚟到，几乎倾巢而出嚟欢迎呢个名闻天下嘅歌姬。当凤飞佢哋嘅船一泊埋岸，喺一边嘅仪仗队啊，马上就奏起咗欢迎嘅乐曲。凤飞就喺小平儿佢哋嘅搀扶之下，仪态万千咁慢慢行落岸嚟。佢个风姿仪态、容貌嘅优美，都使齐人啊叹为观止啊！跟喺佢哋后边嘅有董淑贞佢哋嘅十二名歌姬，亦都系个个靓到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嘅。项少龙一早就睇到喺嚟欢迎嘅人群之中有田丹喺树，佢即时一耷低头，捐咗喺歌唱群中，费事俾田丹啊骤眼间认咗出嚟。不过呢、这个时候，佢喺萧月潭嘅指示之下，已经着上咗一般侍从嘅服饰，外边又披咗件用羊毛扎织而成嘅羊皮袄，喺衣内腰间之处束满布带，唔单止掩盖咗佢灰圆嘅腰肢，仲使佢突然间好似多咗个肚腩出嚟咁。喺码头上嘅田丹，佢哋一班权贵喺呢个大雪天时，着嘅都系鹿皮、貂皮等制成嘅皮裘，外面呢仲要加件厚厚嘅披风，唔使到自己兽皮外露，影响美观。所谓人靠衣装，正系衣服嘅转变就已经使项少龙当堂成个人都唔够起眼啦。而且经过萧月潭嘅妙手，佢面上面嘅皮肤变得非常粗糙，又好黑。年纪至少大咗十年。当项少龙喺铜镜上面睇到自己咁嘅形象嘅时候，亦都好难联想到同自己以前英俊嘅样啊！哎呀，居然系同一个人嚟嘅。 萧月潭同凤飞呢就第一批落船嘅人，同欢迎嘅人当然一番客套寒暄。呢、这个时候，天空啊依然落住细细嘅雪花，所以凤飞一落地，马上就登上马车，喺骑兵嘅开路之下，即刻入城啦。项少龙就唔敢骑马，惊住撞到熟人，就捐入萧月潭嘅马车，笑住话：睇嚟你喺呢度都几受尊重嘅噃。呢啲叫做有心算无心。头先我留意田丹，你个家伙啊，除咗凤飞之外，好似根本其他人都唔摆在眼内咁。不过呢，佢都毕竟老啦，睇佢个样啊，都唔知老咗几多。呢阵时马车跟住大队开出，慢慢入城啦。萧月潭话：林芝城呢有八座城门，横贯东西嘅两条大街呢叫做东大街同西大街，对住南北嗰两条街呢就是、南大街同北大街，好易记嘅啫。呢四条街交汇嘅地方叫做小林子，好热闹，好繁华嘅。嚟呢座城池呢就一定要游览呢个地方。今晚我带你趁下热闹啦，成日咁抛头露面唔系咁好啩？你越系闪烁啊，到时候呢就越会惹人怀疑。好啦好啦，咁就照你说话去做啦。萧月潭自从知道吕不韦就系背后张全嘅主子，当堂嘅心情兴奋，而家更加兴致昂扬。一心呢就谂住同项少龙暗中同吕不韦斗翻一场，一路行，佢一路指住沿途嘅宅院话：嗱，呢啲呢就系啲富裕人家嘅宅地，你睇下有成几重院落啊，同啲街巷啊连成一片。嗰边呢就系、是、普通嘅民居，真系有好大分别噶。项少龙留神观察。见到佢行紧嗰条东大街啊，有成两丈咁宽，可以并行四架马车，两边呢都系一间间嘅店铺，而巷里边呢就系、是、另一级嘅道路，系啲居民嘅住宅地段，只系俾人行嘅啫，马车绝对逼唔入去。成个城市街道整齐，入眼嘅好多都系高楼大宅，门面亦都非常讲究。不愧是一个大国之都的去向啊。萧月潭一边行一边同佢介绍话：嗱，呢个小林子呢店铺好多嘅，你能够谂得出嚟嘅买卖呢度都应有尽有。果树嘅占卜师更加天下闻名啦。项少龙啊，忽然间谂起善游嘅师傅名闻天下嘅稷下剑圣曹秋道。忍唔住问：即下学宫喺边处呢？喺城西西积门外呢、这个地方，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啊！佢嘅建筑非常之宏伟，能够嚟呢处讲学嘅人都被尊为稷下先生。佢嘅门徒呢就称为稷下学士。而家呢啲先生学士夹埋都有成几千人噶啦。我都曾经被人请来呢处传授乐曲医药知识，所以来到呢个地方亦都好似皇后一样咁尊贵啊。咁个曹秋道又咩人呢？萧月潭听到呢个名啊，马上露出尊敬嘅神色，压低把声话：呢、这个人喺齐国地位好高，系齐王嘅师傅。恭卿大臣见到佢啊，都要叩头请安嘅。佢一个人住喺稷下学宫外边一间小屋仔里边，一向都清茶淡饭。今年恐怕都有成五十几岁，但望落去呢，最多三十嘅啫。不过一般人想见佢啊，唔容易噶。项少龙啊，本嚟想借住问住呢个曹秋道嚟打听下善游嘅行踪。但而家听到咁嘅情形，只要打消咗自己嘅念头啦。萧月潭跟住话： 呢个曹秋道嘅剑术已经到咗出神入化嘅境界，近几年都好少有人同佢喐手噶啦，根本都冇人有胆要挑战佢。哦，以前经常有人向佢挑战嘅咩？梗系啦，边个可以打败佢，边个马上可以登上积下剑圣嘅宝座，而且可以名震天下。不过呢个人把剑啊，从来都唔讲一个情字嘅，打输咗个人，对住佢都系非死即伤，所以再亦冇人敢谂去试啦。项少龙心谂，如果有百战刀喺手，又唔怕泄露自己嘅身份嘅话，真系想试下佢嘅剑法厉害到点样嘅程度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中国》节目。今次节目跟我摆了一些内容，就算请你收听由贵州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大鸡的节界小马甲。昨晚的最后请你收听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家南武和一个老泥白人的故事。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界贵州高山半坠满红参，西区大街是贵州境内贵阳至笔直公路笔直境内的一座行宿街，自2001年强行通车，这座大街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作为西区大街的一名杨虎刚，现杨平直至呢组织者，守护着大街的外村文件。贵州被誉为建业博物馆，不少建业建设界的汗水不断刷新着建业建设界世界纪录。后不少前现杨平执政一个大街小毛者，将水果沿革到制作座贵州建业顶杯，推着大街两段人们将梦想接近现实。下杯主讲人来个了解。前午八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于贵州省笔直市芹西贵界甲大荒贵交界界西区大街主人，撒向地面形成了点点光斑。多的秋桃穿的花床心穿的黄骨爱蓬勃到西区大街的街面。笔直公路建设杨虎有限公司建立杨虎岗现杨平开始了日线的重建，梦听台对大街的某些设置现杨平拢不加松懈。
5: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安装有没有移位。
4: 今年杨虎有电梯检测、直线检测，就是通过检测锁夹和顶部的安装靠移位。 所塔顶边有一个红座，如果红座移位了，可能会影响大机个安全性，需要检查伊顶边的螺栓扣动力。红座扣移位，所结扣骨洞至少三节，伊是固定主能个。西区大机是贵阳至北泽公路北泽境内的两座行速机组织，为大环桂境内甲轻西桂边界相邻。是北泽在往贵阳的动油机捏组织，全长658米，为钢制行速机，主跨度348米，塔条杆11.6米，有着贵壁楼顶堆积的煤额，往来车流量大。海洋平就是制造大机的养护工，主能表彰无保脱落。所结靠松动故意形象，按照时候松动意味，锚定时候长嘴。得食食米是好食些，至少拢是咸阳偏界直线工作。自这直线一直做就是十几年。自2001年则过，贵北公路强行通车，则为贵北公路界控制石钢厅，西区大街也接石道沿。就是十年，东庄平一就是后界咸阳偏接石成了制造大街界杨虎刚。
5: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管护守护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
4: 接聘的时候，大叔又对制造机进行管护守护，推到制造机非常雄伟，心里有点好奇，感觉家己要变做。对季节办的时候，就是贵壁路开通的时候，因受空前好兴奋，到公路两旁推通车的景象非常壮观。回想起大街开通当日的情景，咸阳平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街通车，大贵阳读当中咸阳平更是称赞，这对当地百姓意味着什么？
5: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路，
4: 因为往出山到农村，再到这条路，不好行，因为往。

0: 所长是读书，需要行将近11公里的泥路，才有办法到学校。那时候我读书，需要早些天还未光就得出发。梦见放学的时候，天已经乌了，交通非常不方便。随着西区大街的行先通车，从笔直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早些至到大街对接去，还要拼到新来坐红子高速家去。修复后，制造机抬起白山加速大山的黑毛街，这样子还要拼接国电，却遭到了改进的反对。
1: 最开始去上班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会。
0: 大家开始接班，工资好低，赶紧做不好将我去。那后啊，工作量这个菜期是只能回家来一次，结果不料家庭很难。因为我去做这份工作，做白些将老囝载到，伊也会享受。因为伊会载到我是一名养护工人，每日就得去楼顶修修补补。我爱真大，不做这些工课，因为去做非常危险。不过幸好平安舒服之后，赶紧忙忙离开了一江天。我最后还是舒服了赶紧，做一份家己喜爱的正业，过了一两年也真苦了。因为这种新娘的讲题，这讲题就这个呢，就是通过自己继续讲题老课，再苦再累也能做。到了修复大街的这项初心，苦和累成为了衡阳平这几年来最真实的写照。春夏秋冬，衡阳平的西区大街直当感受着市区高铁。到了街面摆车、青树旁、青里。开凿修补等着四百个世界极限最好。每月还要拼外邦报告空一列大街主人将修锁塔、锁脚、安座、雕塑等部位。每件内部就得改开并登记安床单。将修完直吹900多米的主人需要室外休息。
1: 冬天的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多度左右。上去的时候，
0: 当天见面爱隔边，夏天会写作，需要戴手套。更新是藤盖，差不多到15度左右。起课时候来物件，莫卡在，有时间冇带在起课，我哋讲题考过。挂溜夹拨，阿得将提到最后。落起去了就是大瓦床单，其他是薄饼杂盖。顶部有好间老窗，需要慢慢养车。只要休息一下，我哋继续在养车，主人靠调查、开力、锁脚、靠鼓动这个情况。当天按个页面养车，页面靠硬动的形象，有时候车子拍鼓，做阿得胡浪过来。这情况是比较多见，离我只有3-4米的距离。小洞北部大洞南侧我，多一些建议，用户检测最好洞，如果不注意水水质，就用个速度门带，这是衡阳平的座右铭，也是今次对用户讲真带来最在一句话。高空建立养护工作，防止车所脆，宁可疾风头空，不可释放妄意。这是衡阳平价工作心得。这里是你衡阳平就避免了这点事故发生。
1: 印象深的话，20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柱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
0: 我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时候，街机造老窗等地了，高河地方听到街声音完全不对，街角路明显有定杠，断了就要拆落去。听到声音，我对时间就去开老窗时候等了，就啊街出现问题，而且交通相关的专家来调查，做你处理。发现这问题当时就车大环公路、光里等汇报了街机闸断裂情况。当时我就组织马上对街进行交通管制，非常及时。如果当时不及时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安全事故。这几年来，衡阳平累计建设建设一蹴而就，交通责任失败而辞。实践经验的电梯站内，将衡阳平从一个普通的建筑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行水泥加硬硬，太空冷蝴蝶式龙骨飘加硬硬，这系列新材料、新力量、新设备，弄到西区大街前，得够硬硬。

0: ing, hang yang ping at weta, easy got doa kia, the key, sang jianga.
1: Chowdon, young for easy greeting, ah, or the jisu, ah, chowdon jisu to be ah. Nicho, when you put on what she is in this, don't worry.
0: Genia young ho, the tall, goi tian, hoxa gi soup, genia, gi soup di pio, lo to go book tongue haxi, see, see, book liu guy. Gaki, as you book don't sang jiang.
1: 今年也到成长，每日我学个车到顶北经过，需要经历学个考验。随着西区大街的降生通车，车来车往，海洋平价西区大街，这起降生点两岸白色经济发展。西溪大桥它不止封面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
0: 街界往从湖沿个公路畅通，经济发展就好了。接帮开发到一个旅游景点，到街接帮行到一个景点，大兴个饮食店、老饮基地、樱桃观光园，弄到街两岸，好好多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在街背个南北、天井、病童土，到西区大街街顶，帮博个行人拼，他哋来来往往车辆，刚开往菜。
1: 最近贵州高速路网不断积密，贵北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等到行人平行来，小河大街车身从来没有改变。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像孵化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
0: 我到这座街顶守护了十多年，这几年来前守护家己的老家半夜，见证着这座街变化、变迁。 制造机修通公路会当地的这套经济带来了好大变化，感觉好幸运。所以爱国心把制造机修好好，未来我将继续修好的制造大街往村，直到我退休。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贵州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大街街街修毛家，咱们的主要材料收听，听众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今南屋介一介老二伯人。
2: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今南屋是天津市东卫一研究院附属物业证明后生卫视。六年过来，伊对台清净病院为的病人，来帮助江南来了解伊。江南屋是天津市东卫一研究院附属医院的一名后生医生。自从大姐刚才讲话，伊面对的病人就是患有各种疾病老人。六年过来，伊即学即职，且对台清净病院为的病人。这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背后，是伊对孝老爱亲情深的三种诠释。
3: 寻床姑庙，寻床姑庙，寻床姑庙。
0: 早先不定大家讲过，天津东卫一研究院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做医保做忙碌起来，申请百多国家的人物走进了病房，推到病床顶边老人切点给伊拍招呼。
4: 放在大爷醒着了，
5: 醒了，
4: 怎么样？
5: 今天挺
4: 还行是吧？心率现在还可以，
5: 心率还挺，
4: 喘好点吗？
5: 喘好多。
0: 白城顶老人花大的去阳明走，旁边开口答话，推到叫卫生轻轻对点点头。身边几只是老人的推硬人，家人屋这边询问病人情况，这边观察监护器等八个小个变化。
4: 因为咱们病人一般就是伴发心脑血管病多一些嘛，包括像他们这种肺炎的患者，一个是看他的血氧饱和度。
0: 因为往个病人这边是伴发心脑血管的病比较多。且接触血氧的患者，往是需要推一个血氧饱和度在三页、血液、心率、生命体等这方面进行判断。十七岁的江南武，新冠采访期间，爱随地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按一反应，从此确定当这个第六个月，大起之为叫卫生，病人家属拢是赞不绝口。天津东卫一研究院附属医院老年病科专门收治高龄急症、危重症患者，病来不治病人拢是八九十岁。

0: 老人为人治病，人多背水，责任更大。对这点，家人有深有体会。
1: 到老年，他这个体质，他跟咱们年轻人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肺炎，但是他并不典型，他可能就是咳嗽。
0: 老年
1: 人
0: 的体质
1: 跟
0: 后生人不
1: 一
0: 样，有时候老年病也可能是
1: 自
0: 个肺炎，但不典型，也可能只是咳嗽、骨汤、脚或合并了其他病比较重。所以直播来答，我只有老年人多合并个心脑血管的病。保健爱伴随的脑梗、血症、癌、胰腺、心脏病、动物，这支票拢是乱改，所以往到第六的时候也非常急促。接白班的时候是八点九班，今日有爱到七点半提早到岗，所以看了解病人的每工情况，才有真正新工值班。一课转落来就得一个小时。完成值班之后，要解每病人也会做。下班了，进个第六，期间会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到了中午个下午，家人误会再次进个几次查班，及时照病人的身体变化，甲第六好过。到了结果，做二病人花无猛将皇家所有经过，每个五级做的直接次买班，直接买班就是十四小时两滴装。这些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事先让家人有感觉疲惫。但是另外老年人的地板过油，是到伊少年时候才更新的愿望。
1: 高中的时候，爷爷跟姥姥因为脑血管病这块都是瘫痪了，所以那个时候也看过一些，就是我们家那边。
0: 我高中时候，爷爷跟姥姥因为脑血管病
1: 是
0: 瘫痪了，
1: 可
0: 惜好做推高，我往家来直接去给大夫给人照顾。好过好勉强，当时我会感觉当位是好心比较，所以也感觉比较喜欢。我当时就想到，以后是好有病学习专业，帮助老年人解决病痛。家人有来自山东临清，之后伊又考取了天津动物医大学张国推那专业，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今年一七年，加南武完成了博士学位，进入了天津市动物医研究院附属物业工作。这是一个职位了加黑海洋位置体的三级甲病动物物业。大家保持工作岗位的加南武被分配到了推拿科急症病人，依托专业优势，伊将三骨甲推拿相结合，根据病人的情况对症下药。以前急症过接生这个病人。
1: 他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因为老人有吞咽障碍，我就每次给他通过刺激他的那个，
0: 一是脑梗后遗症，因为老人有吞咽障碍，每次需要通过刺激伊个几二三针，包括伊
1: 个
0: 几面甲伊个咽喉壁，只好直接给伊扎脑刺，扎了有耐骨时间，每次拢会配合的将伊手每食点物件。一点点来来，所以从可以尽量的吃水，然后再吃点高类物件，几点吃一撮嫩的面条，再吃饭汤。这病人真个以冷静后，我觉得直接是特别开心的。到天津动物医研究院附属医院，江南武开始了医改专业生涯。再来推拿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拢是患有各种疾病老年人。面对病人，家人有当年所学的得意时点，心内愿望也慢慢实现，至少拢将伊感觉充实快乐。到当时增加媒体来，就后生个教育生有点致命的特点。
2: 他跟病人说过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老人和您这个情况差不多，所以
0: 一个病
2: 人
0: 打过这个
2: 话，
0: 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旦因为我家来老人家来情况差不多，所以推到六楼的时候，就写到我家来，家己个亲属长辈，所以推己及人，做真正的把病人推成了家己的亲人，将心比心个这些对待。”因为把病人当亲人，家人有做了好的事，拢跳出了一名卫生界帮助工作。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年夫妇患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家中薄病独生儿子又抱到身边，家人有一步步甲伊人到门顶跨下教会，家己为病人仰天开业，亲自出业，然后在家跑腿小兄送到老人家来，免去了伊人来回奔波辛苦。这三只座就是新年，这位六十多岁老人爱去外地休

0: 卡卡卡大型天一之后白清阿款江南屋为食品或酱跟个白清可以调液再把牛肉冻液快递可以我告诉小特殊情况给南屋阿王一位白人成大红香
1: 这个阿姨64岁她当时门诊上来找我的时候是晕在一个常规的检查里边胸部平扫出来
0: 有一个阿姨64岁当时门诊来处的时候有点头晕到这个事故警察来帮推出了幸福平扫出来怀疑是昏暗建议以增强 CT当时阿姨的增强 CT 已经医好时间也到了我就解答即可增强 CT 肯定对白血要比普通的要强所以当时请了脑浆引沙做隔壁人即可了这次检查相当顺利就老人被确诊为肺癌早期包括是发现及时医学没接受了手术治疗而是因为把白人等情境将艰难物行动到六十草哭腔我是好发现是会拉木头好
1: 当时有一个病人他是95岁那爷爷来了之后也是因为肺炎的情况他就不太能吃嘛当时我们都极力要求
0: 当时有一个病人一起告诉我会爷爷拉六十号因为会拉情况以保病来家忘记了要求以老为冠以只能比较高就是将体保了伊能就会落回光对老爷爷来打是一件比较痛快事当时可能不在岛做过回光落一刻之后也让人及时补起来其实对后期的第六回合是有帮助的我这次次跟伊能打到后来伊能拢慌我了打了没再打了这次次的比格造给人物花不细心皇后的有帅格鬼就是比白金结束到处的瘟疫大概这个以低下头先来帮啊套路的难过
1: 其实我觉得我是在真心为他好但是他们就不能理解的那种就确实也挺伤心的
0: 我真心无意难好但是那就是保病理解感到好谢心从位置楼无扣无拉给人物一些鬼新来的决心从来没改变即将人家人物已经到卫生节岗位前工作了6年时间伊通过家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份爱心传递落去将更加老人得到照顾感受到温暖将东方美德得以传承发扬这是值得后生人应该做的事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的是天津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家人物甲伊个老年病人的故事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电力。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送了一份回忆小歌单。相信每一首好音乐都会成为我们青春岁月来伴，难以磨灭的成长印记，陪伴见证我们从青涩少年到成熟大人过听。不得不感慨，曾经能靠当歌唱的经典台词，总能亲自改歌来唱出难忘内心深处的心声。当紫色铃声的旋律再次响起，头脑当让我清晰的想象出熟悉的画面，这下子扑到回家怀抱当。

由东克外地能够受生作影响界直来直往，再把学生因轻松拿捏住接受经典老歌曲节，歌手首次掀起影响 rap， 莫过写到音出效果出气好，不将那个音响将口撒谎拉磨，也得听证梦真可甲好听。

由东科来的刘亚刚拿到手，我还印象的小小高下来帮从某的江南为之动车的故事讲，亲切的诉说的两小包彩带江南爱情故事，因翁中的下山黄昂六直等狼帮改暗狼成长，在听这部经定做到狼帮的意见当果果保护直播。

由中国台湾六月九能够就往浪四个多年再次用一个南石口独特强劲个有情有义的中音，唤起人们个时光记忆。也是食点有故事好，爱浪个情愫，多只最美是天气冻，你放开来。至少还好个文明，将会成为往后岁月来播难以忘怀的篇剧，纪念彼此到各自生命中留下的足迹。

由新加坡流行歌能够唱阿杜定型经典 OST 直的和完整独特的音响直出，瞬间便勾起了人们对过往的堆积回忆。大大的人声，总有将那个直正说不清的亲情和感动。学好爱的太亲，导致太家感情的一方，到最后一人偷偷把爱藏起来，不加再轻改去触碰。这是换直正方式，换者个将爱修好。

由东国来的南高秋秋青黄青来听见老虎的声音，轻烟飘渺的声线，往做一点清冷神秘的灯火，每一个音符拢有那个拍刻着完美的声线。秋青衣高架青，将口唇高来破碎钢拉磨，从绵绵水喉到狂喷大喉，秋叶飘落，破碎的情愫松懈，秋青的空灵高音直刻天灵界。包括当代诗心理会其目之动听葱排之有力量，就请用声音好好从事着情感随之来变回过听，你的声音生在的江南人以文化的记忆平等，且这个高字轻过的高速流轻埋到心来的回忆，好不寂寞，就请的声音能够滴滴听成心当最久那个地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给你介绍这个，祝天人无尽，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小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了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白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情文化活动，出自咱县级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将来跟咱介绍为潮州市金节顶界宝湖红字，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其实林书山先生也跟咱配合潮州俗语是：有盖梅吹，有人卖名片。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呀，今次个节目，贤杰爱带大家再度来去金节点，了解历史小故事《宝湖暗字》。宝湖暗字位于顶贵金节点新都村西堡约四公里的地方，故称圣宝山三大名胜之一。创作南宋嘉定几年，闽嘉靖年间，大状元林黛钦提议做爱修复，并刻骨铭记。1998年至1999年定修，以其天然格局、环境独特而闻名。接下来，咱先请出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屏幕座详细介绍。
1: 宝洪庵，伊是依靠一个天然个格局，是地州从石窟演化过来个石窟，而做这个是非常有名。宝洪庵伊个呀，创建之初呢？有一个历史个故事，就是当时呐，咱山头兄在林宋朝啊开始做林志专呐，甲对啥时夫人恩师，恩师呐，伊是咱土坡，现在是山头啦，啊，当时是属于吉安界土坡界所来恩，一伊每次爱回念家个时候，伊做结啊，就伫云山，可能是落雨以后伫云山涉水，计那到一次夏天个时候，我到暴雨。慢慢接去，等来避雨，所以后去写的那每次等去回念家，必经之路是去个地方，所以决心呢，加入保底恩庆松。恩庆松是当年个进士，八字个暗当呢，辟为国起初，唔咪辟到暗字，伊是公侯本强立功，白牙个行主。哎，当时咱宋朝人是对行主非常尊重，都自家说到地州人非常恭敬了。当时开头是伊本强立功，白牙个行主是贵个儒家，介无声到定。遐伊恩处，恩师就是林处，也山头林州恩师，伊是掌上也有唱，全部的整理和修身来可以自个保安在活动基金的噻。当时呢就恩庆松进士、林前锋进士，甲当时个呀吉贤铺啊、左本啊，当时呢。祖先啊，啊南宋期间是贵个行政啦，更新是来自啊丁尤林耿克。一当时啊，德州在州郭小庆呢，把自己丁点啊名叫祖贵国，祖就祖辉祖，贵就是人贵翁个贵。啊，祖贵国意思呢，非常在有文采、有成就个人，多只更新来就集会摆形象啊，祖贵国。后期呢就有人呢，多只暗角好在添了西来祖父个呀。下线，后来就慢慢呢，演绎咗宝洪暗字，就等下藏珠教福嘅转变嘅噻。
0: 特别值得嘅就是，明朝从嘉靖以后，地州兴起了一届修建级别嘅高点。大明代修建嘅十三座有明确记载曾经时间嘅级别，可代建有十二座是嘉靖以后修建嘅，就导致修建嘅十二座级别可代，其他有七座是由本地士大夫主导曾经嘅。这些本地士大夫包括进士、阁人以及到各地担任官职的本地者官员，所以到明朝，本地士大夫不敢对佛家未排斥，就将花在各界投入到级别的修建活动之中去。最早记载，德州本地士大夫参与修建级别活动的是明嘉靖21年林黛钦的定修宝湖暗字。明嘉靖21年，林黛钦因荣德、石洞里、谢在山。到祖贵国遂止，定型宝湖暗字。
1: 一字一字呢，来到明朝的时候，是一段时间荒废。当时林黛钦他也是破落定性焚烧。一字一字的宝湖暗呢，林黛钦当年呢主题建设后，伊在个写了一个笔记，那就定型。定修宝湖暗字，一宝湖暗字都记载了伊的历史之关呢。就是听到明朝嘉靖21年，林黛钦恩文德恩德爱嗰度写恩德爱是恩文德系咩啊？石洞里是石林石坑啊，谢在山贵个地州个乡乡呢，落住贵国定景位置，把伊真真正正呢建造起起来。一定是以林黛钦定景之个咩时候呢？特意个呀，笔本个台啊，林黛钦虽然是主题。但是伊面对佛家 的信仰。伊老豆会写清楚的表明，伊定受帮暗，伊咪出自对佛家信仰，就是写属比祖，属比祖就是伊的所做林益灵的所做呢。二个帮暗，当时曾经是伊临时的所经曾经啊。好后期呢，伊会比祖林益灵正经到帮暗去到更合。所以伊当时定经只个咩会是明确，就是啊，其实真系理由就那伊家族嘅理由定经啊，有点呢弘扬祖德去系感觉去定经啊，并且是按照实践领土，是临时嘅咱实践领土，为解咱以后先啦，时光转来后呢，可以定性来保安讲黑道生。当时啊，林大钦呢开创了大级别讲黑。双屯族嘅观点，所以伊就是红入病东，就先去推荐就啥。所以只个帮暗呢，作为潮州嘅啊，到佛家界也好，到传统嘅儒家也好，伊实际是一个非常好嘅，等下就红入病个嘅一个典型。第二只多实际呢，伊个甘露寺是平命啊。
0: 到了1998年，洪太平盛世，叶刘能公会倡议复制。并获丁政府批准，获贵总家的钦佩。姚先生甲社会立身后世正经权，并得潮州市顶贵复协受官林化治神书的指示。历经几年，1999年秋领修中江，建设1600平方米，开拓四大石条，托邓来格节，构成尊严的大雄宝台。邓来铺设红色地砖，邓杯建了正石楼邦石座，配有五卷灯、斜灯顶。这西杯建了笔钉、白日果钉，墨在薄红银字，晓雅清净。银来请砖如边石，是李有笔书的好典型。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为第九期金节电台保护红字。阿伯，那来进入南方这边通人网。其实林书在先生爱跟咱配开的第九首歌是《有盖梅吹，有人卖名片》。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星，
2: 足星不开嘛。
3: 野山十足，
0: 天天特色
3: 红红日清。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帅
5: 有一色树红，
4: 足星开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做者，下面咱个配角是潮汕俗语，有盖梅吹，有人卖名片。意思是这个道空，袂惊客人拍，也袂惊无领。有就是机构个意思。早呢，乡村拍车顶拍车，经常看见有只妖怪偷食车，每当上车个人。用的腿或是吹囝，大招牌摆着走，又绕弯路，从后摆走来偷食。人顶时已经摆绕到背面倒命，念嘛又从后摆骗啊骗，车里走来。这个就叫做妖怪门吹。鸟只紧张去个耳朵，调招呼声个大苍蝇。顾客渐渐像一半过掉，河边经常围着几个伸手讨食的乞丐。哎呀，高生病啊，正多就袂走。那是你忙不正度，食半过就走，伊人就死过到后甘个放出来，爱食去抢手盘单。无饭店背包门卡口的顾客摆做墙领。忙来个参队抢抢到去当队伍队摆，有人就意见轰轰，一团老爷喜无正康，得听唔见。后边小广卖菜饭，只因为免比票抢过个时候，有人就趁机把饭偷走。好个年代，四处吹价个，只爱当倒会吧，无去光明亮。这个就叫做有人卖名片，也影响天门地门的气概。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的是第三首歌，有盖梅吹，有人卖名片。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二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布。下半夜唱戏由戴景燕吟唱的《蝶结墙灯》，江波深处风墙埋。

0: 好听朋友，刚才来听到的是《蝶结墙灯》，红鸡头影仰人听。接着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

家己人，世界蝶声。清溪蝶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音档是起来放些精彩的蝶歌唱段。蝶歌唱段宣播，下播音唱些由林明兴、吴松声演唱的蝶歌，后播新唱段。党邦。

0: 来个做神王了，老弟子个门神我来的，娘子，听起这个哩，
1: 我哩想过哎，我不行吧，你当先说，
0: 当说，学生俺来不？
1: Yeah, man, come get it.

0: 生呢？
1: 啊，飞过帽子了，台湾在海，天马公鸡，老生两样皮毛样
0: 哦。我要生呢，
1: 不会，
0: 学生俺来不？

0: 是我阿娘，叫我来做新郎爹的。
1: 哦，你也来做新郎爹呀？还会几多的话么？
0: 好有钱咯！
1: 啊

0: 名叫做安乃母，有阿母的叫做恒基啊，有阿娘，不然叫做人心咯。
1: 我是问你，后生三生，今仔叫他来滴？
0: 我要生咯。
1: 你破坏啊！
0: 学生安乃母。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个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2024年6月除夕夜，北京中关村附近的一条热闹街市上，来自太原的杨开峰把自家店铺下面卖牌的面包装进了一个大塑料袋。同五朋友重演一下到的五人村的地铁站，邀请参队工作人员们一下分享，给两个艺术气质的后生的主打全过程的手工封皮，还有今天的北京封皮市场，给一面等更长的制作周期和更多生产年龄，给人参配做成的封皮的封物鞋，还面团中旋转不停。好吧，我就边讲述给两个。创业青年上海大潮的秘密面包理想馆，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杨开峰吧，
7: 从我爷爷他们开始就在做从事这个烘焙事业，然后他们是在黑龙江大庆，然后从1988年开始持续到现在的话，也是做了30多年。家里的就是烘焙的书籍什么的也会比较多，小的时候也会被他们带到那个工厂去玩，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在案子台上做面包，反正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6: 原来杨开峰出生于面包世家，接触各家面包店之后。从早到夜做馅揉面，伺候各种发酵面团，最爱的足球也只能逐字搞搞。其实创业之后更加理解的装逼们一路走来的辛苦。阿爸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把我放到一个工厂度的因素为两三十年，当时其实 有人不会同其他人讲爱喜欢人，然后继续把爱放到顺眼的人的风流人家，自家走一公里过，然后再走到广场，做了两三十人，然后算是对面包经常应该吃破了解。但是封闭的当时了解也是比较工作化的这种模式，同后面好心到的同其他人做的是不多一样的事情。高中毕业以后，杨开放新一本学习试点封闭，是希望加速建立传统的工厂制作面包甜点，可以寄推书中生出更多善意。以上发言的是两公太近扩展到北京来，更是千家人多人的梦想。杨开放吧，
7: 带着一个去学习烘焙的一个这个想法就去了日本，在那个日本果子专门学校，日语的话叫霓虹ガシ専門学校。北京的话我们也是因为家里的一个这个规划，所以就是也是想以北京为一个中心，所以就来到了北京。面临着就是在往外省去扩张的话，就是还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产品出来，创办一个理想中的一个店，然后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这个摩西 bakery。
6: 面包店先自称为繁华的北京中关村后院路一带，客流量大，消费群体素质高，但同也意味着十分激烈的竞争。方圆一公里内就有各种入菜的面包甜点店不下十家，有的竟然是顺源口边的庙逢排队店的，同这发的经营竟然容纳不下。那么杨开放的面包店不一样的很爱的呢？杨开放吧，
7: 传统模式的话就是工厂会配送冷冻面团，然后会做一些成品的这种，比如说工厂化的这种成品的面包，越来越不符合当代年轻人的消费理念。这个店的话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当店现打这种面，然后去做一个冷藏隔夜发酵。因为我们可能业内会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因为它是从原物料的储存，然后到打面，然后到这个生产的环节，然后一直到最后烤制面包出炉，对大家的挑战也是比较大的。可以打破传统烘焙的模式，然后去给当前烘焙的这整个体系里去添加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模式和这种创意吧。每天新鲜制作的面包，然后送到顾客手里，就是让顾客吃到最新鲜的面包。食物是有温度的，它会让别人感受到。
6: 前店后厂早做人多的堆满的面粉，并贵度的是一盒盒发酵的面团，给回归手工香烤面包的磁性，还品种开发制作工艺和人力投入方又要求有点更多的投入，这类的呢蕴含经验是给你面包理想的体验。
8: 你看这种胶质感，你看我拿的手，你看，
9: 对，这种是高含水量面团呈现的一种状态。
8: 对这种胶质感真的非常的好，
9: 真的好好吃。他们家伏特加真的做得很好，
8: 我觉得这五道口的早班真的有口福了。它不只有橄榄油的香，它应该是做了一个蒜油在里边。它是把
6: 芝麻的食材面家店肚皮放下为面红脚书太松点品，给几批也是顺油残酷的考试。杨开放的面包店也不例外，幸运的是沙高某地方的几批米色海味给出的不错的评价，一些行业慕名而来，但杨开放同庄严独立的服务好当地沙棘顾客的蜜蕊，是面包店发展的长久之计。杨开放吧，
7: 我们的产品风格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偏向法式一点，希望在开这个店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产品风格和产品路线。因为这边外国人很多嘛，大家对这种面包可能会有一个概念，所以在最开始很多外国人来吃的时候就对我们这个面包已经有了一定的宣传。然后可能我自己的压力就是我的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然后我的后面的小伙伴他们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吧，行吗？其实我不希望它是一个说是比如说因为一个人的探店然后就让我们一下变得爆火，和我最开始的一个预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更希望这个店是以一种就是慢慢的去沉淀它，然后去慢慢给它做起来。 而不是说一夜爆红这样。
6: 根据相关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封皮市场规模竟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北京今年的超态度是今年封皮品牌的必争之地，消费者对口味、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作为封皮家族的第三代，杨开峰同同伴们珍惜北京创业的经验，享受北京的包容发展的氛围。唯有保持创作节奏，相信摸索经营模式，才能够扎根发展。不过，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化，有一个朴实的信念是几批要求单数的。杨开峰吧，
7: 就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就是包括我跟我们家里的长辈聊天，他们一直都会告诉我一句话，就是做食品就要做好吃又不贵的，这也算是秉承了他们的一个理念吧，就可以把更多的利润空间让给顾客，然后让顾客吃到好吃的东西最重要。
6: 中央吧，
10: 还是蛮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就是包容很舒服吧。包括跟北京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亲和，然后比较那种性格，我觉得很大方。
6: 杨开峰吧，
7: 就是北京的可能年轻人更多，包括像这些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也比较多，大家对这个饮食上的认知会相对来讲较高一点。做这样的店的话，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大家接受度会更高。我们的这个店也是在为家里做一个模板，也是想试着把这种模式去往二三线城市去转变。
6: 就我们采访当中，一盘盘新鲜的各式面包出炉外，香甜的细米飘散出门外，顾客们相继走进来，买着面包聊天机，胡涛一声你好，开心的拿着面包挖菜单。中央吧，今年沟通时刻也给了人面包梦想里面的一幕。顾客当中有一位插画师，计划本地产地点到给了可爱的创意大目标，求出自世家。插画师顾客吧，
11: 顺便这个是我画的，我是那个插画师，来这儿那个没事闲的就经常来这儿坐坐，就是你能吃出来它是手做的，然后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见老板在后面忙嘛，很多店我还是希望这种有意思一点的小店能够生存下去，用行动支持吧，算是
6: 点面吧。
12: 还有做面包，长时间的这个环境做一份工作是需要长期的站立，然后包括弯腰什么的，所以我这两天其实兼职回去以后也觉得很疲惫。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也非常有热情，做出来的产品都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理念在里面。然后

来数天数。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为云南省西双版纳泰族自治州列立人同老挝摩登口岸接壤。2016年3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立中老摩罕摩登经济合作区，是中国与毗邻国家共同成立的第一个跨境经济合作区。2021年，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摩罕也因此成为同时拥有国家级公路口岸同铁路口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同“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下面，我们一同关注拓宽摩罕两人昆明口岸经济发展事业快车道。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1年1月份，昆明市正式拓宽摩罕镇，让昆明成为中国唯一超拥有边境线的省份城市。拓宽摩罕两年来，昆明市全力推动资源向摩罕集中，政策向摩罕倾斜。从昆明到摩罕，一场跨越6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正有力的推动改造边境消长，跑出快节奏、加速度，规划蓝图正在变成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发展。摩罕摩登经济合作区以及两岸人动员进发，
1: 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摩罕呢由这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末梢，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那么是这个人员、资金各方面资源的集中地，由昆明来托管，核心就是由昆明对摩罕赋能，短时间内使摩罕形成一个强势的发展局面，能够把摩罕的基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迅速形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口岸城市的雏形。
0: 昆明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泰米共和次期湾，房租三国经济谈三天高飞点。在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路建设的前沿枢纽。摩罕行政基本面积大约8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0000多人，提出中老铁路、昆曼公路关键节点。六年来，昆明立足国际视野，结合摩罕的地理优势、地位特点同那文化特色，重构摩罕商业发展。用地空间、综合交通的补充、高水平规划、加快铺设短板。云南摩罕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义介绍：
2: 计划今年加上自投的项目，加上这个代建的项目，我们可能还新增18个，可能这个数字还不止，还在这个研究当中，开工没有回头箭，所以我们只能往前冲，只能把摩罕建设好、发展好、经营好，可能我们才有很好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抬头挺胸回去、回家去。
0: 实际上是2023年摩罕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超过800万吨，增长44.34%，进出口货物479.24亿元，增长10.54%，出入境人员超过150万人次，增长392%。摩罕铁路口岸成为中国对东盟的第一台铁路口岸，走进摩罕，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双江村、摩罕村参前广场、南坡国际三人合作区，应该给加快开发的充电平台，加紧推进的充电项目，以火热图的真实场景，焕然一新的美丽存在，都让整个城镇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和发力。摩罕摩登合作区管理比工人上市建设管理处房地介绍，
3: 在快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合作区共132个重点项目， 其中续建项目61个，新开工项目38个，前期项目33个，计划总投资额高达616.2亿元，建成后会快速推进莫汉的城市品质，树立国门的新形象。在保障民生、共建公园城市方面，目前绿化面积共计近30,000平方米，莫汉城市绿道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建设中。此外，合作区保障性租赁房建设项目、莫汉小学、莫汉中学、莫汉医院等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0: 其他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正加快向莫汉进行，变迁的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昆明以莫汉正处于中老铁路国内团的枢纽两端，也要沿线居民行装人员往来更为面前，让省会城市同边境乡镇有了更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采访了一下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两地的乘客。
4: 我觉得现在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我不用再去舟车劳顿。
5: 非常方便我们出行，出差商务这种办事情就更方便一点。
6: 这去昆明办事情啊、进货啊什么就特别方便，也节省我们的时间。
0: 太通道带动太物流，进而带动苗裔产业发展。促进云南与中国国内发达地区开展产业转移跨区域合作。昨天我们以昆明莫汉为重要节点，扩散南亚、东南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今下莫汉国际强运城市的常态居民力同其他发展潜力正在不断释放，各地厂商纷纷前来考察，投资项目正逐步落地。
7: 看得出来，这在未来10年之内，莫汉这个地方会非常的发展。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聚财的地方，新的发展地方。
8: 这次来莫汉准备投资一个产业转移的一个项目，我们看中的是莫汉这个位置的区位优势。
0: 两年来，边民服饰市场、人才工艺、政务服务中心等的项目陆续投入使用。莫汉的人口从拓宽至世界20,000人，迅速增长到35,000人。西宁的边水乡镇正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根据了解，莫汉是一个汉族、泰族、克尼族、苗族、瑶族、拉祜族、布农族的多民族聚集的地区，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昆明市创新以上代表以上新编工作人士。高等组成五区同安宁市一对一帮扶莫汉镇六个人边行政村建设，推动各民族同胞幸福同创，发展充足，技术同行。今年万普阿莫汉的大个小行让人人了解方言一新的套路，经常参访的先发法律蜕变的后套，增加两年的参前期望，不断完善的建设设施，你几年了的上市环境。莫汉有变化，群众有感受。这两年套路更通畅，新单组越来越多，使用环境越来越好，这条路大家能够看内站的变化，也要散发的莫汉会更好。看内莫汉快速成长，还是就散发的这些群众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6: 谢谢你们来帮我们盖房子，在这里面栽花，我们老人是心里面好舒服了。现在是舒舒静静的，全部都方便了。
9: 我们那个顺荣顺茂嘛，这个非常漂亮，非常幸福。
0: 一阵子两年四季，一个个喜人神经，一种种幸福笑脸，真实反映出莫汉开放发展并发出的同建分裂同激扬的澎湃通能。通过莫汉之事，昆明就明确提出以再造一座新城的旁列，把它登上成为国际强运城市、旅游城市、工业城市，建立打造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今年的莫汉正向民一行加速成长，国际强运城市加快从智商落到提升，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了，这么以后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以自家的音乐歌单，送给陈列的不同人士和风格的作品，就像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及中国音乐等等。这段音乐会里面就像丰富开始一个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新时代。音乐潮流的进步和发展和时代步伐紧密相连。比如20世纪前后的中式音乐交流碰撞，我们第一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交流深入的开拓者萧友梅。

术设计前后，虽然同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包括音乐在内的中西艺术、美好和美有思想，和中国彼此融合。中国音乐和其时期发生的历史性的转型，其身份和历史属性随着时代演变发生的形态变化。

小友们，广东香山一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今天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启重要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专业教育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一九六二年，小友们赴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和音乐，随后又前往德国深造，学习音乐理论。作曲以及在学和教育学。1916年，其评价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本，被带来来比下太好在学博士学位。长达16年国外音乐专业教育经历，是小友们积累的丰富的音乐学识。

1920年，中国之后，小友们开始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建设，注重中国向西方学习加强。他通过自家努力，先后担任了北大音乐成绩所、北京五十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和北京女中音乐系的副主任。他身体力行，将自家多年求学所得的理论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积极不弃，没有观念，阐述我国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为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贡献了自家力量和智慧。

0: 小英妹成功，唔单让伊个国人呢学识同成就，更在伊也为关怀地区同认真做事。是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伊就将教育教育作为自家一生的崇高理想。作为一名中国传统音乐的先驱者，伊将其理想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同音乐创作中。提出改良旧我、创造新我的主张，佮你咪，与其话复兴国我，不如话改造中国音乐更为有趣。中国音乐进步离不开时代发展，离不开一代代音乐宗师的开创同指引，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支持同鼓舞。真系记得经典旋律走向了时代的重音，感受的刷新的爱国情怀。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有我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变神仙，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第一场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 沿途也曾碰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清茶已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非常有名。2006年2月20日，江南清茶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东娘，远远的见相氏老爷回来了。
1: 江兄
0: 在。
1: 今日老爷从书院回来，即将赴京赶考，乃是天大喜事，定要图个干净吉利，要将百花亭细细打扫一番。
0: 是是是。
1: 桂香在，你要注意路旁。
2: 是。
3: 你看你们是怎样打扫的？你想做什么？
0: 哎呀，桂香，莫讲莫讲，乱乱呀乱。

0: 阿宝，早就听俺东娘讲，有此宝帕，今日一见，果然是好宝，好宝啊！哎，相爱将行，本来也是家太一太相应无尽，只因俺心花飘渡，花尽了万贯家财，又在赌场之中闹下了你命万字，这才远走高飞，来此卖身为奴。这只是权宜之计，怎可长期如此？我看道德持宝，何曾无有出头之逆道？对对对，今天乃是天赐良机，千万不可错。我不。
1: 家园，
0: 在
1: 白酒白花亭。
0: 是。

娘亲，你这是几级的也好，有情有义，把我们夫妻记得一清二楚，真不愧是长寿之女。

0: 如此说来，这局不是戏参局，倒是前戏局了。
1: 样子不必伤心，此番伤心赶考，在你临盆之时，恐怕是赶不回来。愿你生个胖胖的儿子啊！
0: 生儿去后名之，
1: 取名望菊龙。
0: 妈，女儿呢？
1: 取名望季风啊。
0: 多谢父郎。
1: 娘子，你说为父此番伤心赴考，是功名。
0: 一来骗我父高才，二来凭着宝画上的故事，你此去一定是独占鳌头。
1: 九条金龙金狮行，梵音赴一太空游，今人都是罗帕宝，世世代代占鳌头。哈哈哈哈，好一首古诗啊。
2: 启禀老爷，公差有几个九子打从门前经过，刘浩发来，供他们先走一步了。
1: 兄兄，
2: 来，
1: 你快去备马，与我同行啊。
2: 是是。
0: 老爷，又带兄兄前去。父王，就那兄兄，贵人出扛，并不稳重，原来他出。以其之间，还是换一个老实自重的去吧。
1: 江兄他能言回道，六世为母，正好与我同心啊。
0: 但凭我父做主。

0: 我有几分醉意了，
1: 酿制保重。
2: 启禀老爷，蚂蚁劈好，
1: 伺候了。
2: 是。
0: 将兄。
2: 在。
0: 你此番随老爷进京，要细心照料与他。来，赐你随举一杯。
2: 多谢东娘，多谢东娘。
1: 娘子，我要走了。
0: 相公，但为妻相送一餐吧。

0: 启禀老爷，前面有一不顺特点。
1: 快快投点。
0: 是。点灯，点灯。
2: 哎，来了来了。两位客官可是要住店么？
1: 正是。
2: 请进。
1: 请。
2: 干什么？
0: 把我这些行李拿进去。

0: 好一个美貌天仙哦，
1: 他奶奶的，
0: 真是深山藏骏马，草窝里面出凤凰。小小客店竟有这么靓的小娘子啊！哎呀呀，哎呀，可惜哟、啊，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市上去了啊！

可，远行啊，娘们写的草根，看着店家娘子如花似玉，又听懂给老公啊，常年在外，孤身一人喽。哎，咱们给来了啊！哎呀，来了！

Thank you.

0: 就是你有万贯家财，北面书生的王老爷一那买动我的心。走，
1: 到了大爹爹，
0: 你干了来来去去啊，
1: 见我呀呀，你莫把门闭了。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牌坊、古台锦标、中考节义同其他公祭等等系列嘅建筑物，喺梅祖天气记载史料中并不少见，但系因为破坏严重，保存下来却唔多。目前相信以下列一名国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太平洋采用镇的夫子金丝牌坊、太平洋辅料镇的一丝柳坊牌坊、太平洋采用镇的天宝节号牌坊、蕉岭人南方镇的天宝节号牌坊、五华人水产镇的龙门梯牌坊等等。在世界藏书之乡蕉岭人的南方镇龙潭村，其里龙潭飞瀑景区五人宋立等一座清朝时期建造的石牌坊。牌坊在各位介绍讲述了一则童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南方长官村的吴氏。吴氏父亲吴茂以邻居的龙潭村村民江能书是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的世交，在双方夫人怀孕期间就为未来四年的支付未婚。后来江能书夫人种下的拉爷赐名江真言，吴茂夫人种下摩爷吴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江真言在出生者不久就阴平遭亡。懂事之后的吴氏从父母口中得知曾经有支付未婚一事，二人一天准从父兵入天嫁入江家为亡夫叔姐。从此吴氏进入江家侍奉公婆，在前头天面同平常的客家妇女一般生存劳作，全无恩人至少连生都能和睦相处，深得江能书夫妇的喜爱。后来江能书从孙的臂当中挑选江一典过继本吴氏抚养，吴氏当江一典为基础，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将来的江一典培育成才。吴氏过世之后，江一典感恩慈母的恩德，将吴氏加亡夫叔姐孝敬父母、抚养自家等事迹奏报本朝廷。这件事情感动了当时的韬光皇帝，在韬光三年也却123年下圣旨竖天宝节号牌坊建于龙潭村，以此象征吴氏的功德。蕉岭人南方镇的天宝节号石牌坊为四柱三人通天石结构，牌坊上方刻有圣旨两字，中间位置为天宝节号及装饰图案，并有其他文联及记载。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点，给予爱点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力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三妹，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三妹，二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青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人家，适当重游。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更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yeah.

0: 他要敢不答应，我说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如今翻过多时，也还不见他们两回来。哎，
1: 刘老弟，
0: 哎呀，刘老弟啊！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请坐。
2: 歇着歇着，
3: 刘老爷，三妹呢？
0: 双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啊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4: 刘老。

0: 根儿，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
1: 对对对对对，小子见过岳父大人的。
0: 别别别别别，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算妹回来，等算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这么定了。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2: 等
0: 等，哎，副队长啊，我们等啊，
3: 多坐一杯吧。等我，等等。
2: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0: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2: 什么？
0: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2: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0: 我，哎，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2: 我的爹爹。

0: 弟，恕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啊！
1: 啊，这，哎，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俺要关紧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分事。

0: 三妹，既然你愿意和嫁给那曹八拯，你家儿子还有侄子，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
1: 开开心心。

0: 你真会讽刺人，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生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我们青龙山可美了。
1: 哦，可以见得，你不妨说来听听。
0: 好。

0: 三妹，
1: 茶客，
2: 这夸哪夸？哪一个？问什么家？三妹，你在这里做嘛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2: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呢？
0: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2: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去！
0: 三妹，他是何人？
2: 俺两个都挺了亲，你说俺是某个人吧？
0: 哦，原来是你。
1: 茶哥，别听他胡说，徐慧嫁给他呀。
2: 三妹，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查一查。
1: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3: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莲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1: 我们
10: 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这个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2: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佮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佮安居乐业的环境。 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伫咧河南省名关县墨灰庄村，金色的墨灰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小小的墨灰是怎样变成村内面的大产业。这位是新酒镜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2: 听众朋友，劳动做公营，劳动创造世界，这款都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咱对身处世界各地、秘密工作的各条线索上的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这是因为真多劳动者的奉献和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和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啊，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
9: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14: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15: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16: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12: 这款声音来自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总监邱显一帅之工。因口中的伊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输电大电作业班班长赵文武。对伊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作业班副班长梁龙是这款讲的。
9: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进行2次拷问，把平时的一些危险也好，就扎在萌芽之中。
12: 电文部伫咧班组内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啊，是大电总监的行规，也是传统。伊的师傅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书记丁锡贡是这款介绍的。
17: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也是最艰苦的。刚来的新工人，单位指派签订的适度合同，这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系统。
12: 1988年，为大连电力技术学堂毕业后入行的赵文武，甲师傅丁锡贡签订了师徒学堂，伫咧师傅研团新界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伊便挑起了一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责任。对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加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电文部提出了这款的改套。
17: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就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这个年轻职工，需要有理论知识，那个年轻职工还可以和老师傅互相探讨。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不允许有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不像一般的说损失的经济利益，如果一个失误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求是必须很严格很严格。我们每次工作前都有多少道手续去保障这个安全呢？
12: 大电作业是各位的职业，那各位的来得了，咱就以50万号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悬伫咧50米以上，相当是15、16层楼的高度。第二，50万号的高压，甲咱平常家用的220号的电压相比，阁悬出2000多倍。维修人员徛伫咧即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带着电工作，会当想象即款的高危的程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丁锡贡讲：
17: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
18: 嗯，
17: 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你的作业安全。也就是说白了，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
12: 大电作业除了高危还有艰苦，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性质。 工作人员的手机必须是24点钟开机，随叫随到。尤其伫咧无好的天气环境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阵，可阿个随时准备着奔赴抢修的现场。苏电大电班技术员邢建公讲：“
18: 就是越江天儿，就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嘛，正在酒店中午嘛，一个电话直接，接电话就是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休息、我放假什么的。”
12: 苏电大电班工作负责人王中伟讲：“
14: 过完年正月十五，这家吃饺子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回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那个病有3-4公分那么厚了，我们爬塔后背别个锤头杠撬刚往上爬，那是十分的艰苦。再说风力特大，风力达到7到8级吧，应该是。当时冻着把手套得了，搓着预热了，才开始干。”
12: 大电作业的高危甲艰苦，从来无好一挂空中卫士体恤的。伫咧他乡，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伫咧厝内面，因却是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第一，苏电大电班所有成员相当无愿意将家己所做的这份工作甲厝内人讲。张文武是这款讲的。
17: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工作比较苦嘛，我们单位领导说，哎呀，大家都挺很辛苦，我们组织家属来参观一下，回家媳妇一看你们这么辛苦，应该让他多照顾点，但是我们所有职工全部反对，家属如果知道了他天天会为你担心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基本上能瞒就瞒。
19: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17: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10多年以后，
19: 就你们俩

0: 结婚十多年以后，
1: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0: 啊，这下躲不开了。
1: 对对，天天我们这一天都在那儿呢。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0: 都到这份上还去完成。
1: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2: 为了好送来人放心，可也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和班组成员为高危加艰苦当中解脱出来，张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一一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行健公共，
3: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发明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就开始琢磨，怎么改革这工具，把这个活给干下来，而且还轻快还安全。
2: 多年来，张文武上班做成员不断创新加改进大电作业的方法和工具，先后研发出500千伏线路相间大电作业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等的数数创新的项目，作业工具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伫咧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的使用，利用它的遥控项目伫新机挂线带软推到各种点，人员直接顶推摆渡各种的发明，省时间又个省力，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各种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和发明啊，不但在上行业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丁西贡，
3: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2: 工作36年来，张文武为一个下道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以及专家，为伊做班长到即阵。大电的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全国工龄协奉号。2011年十一月，以伊的命名的张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伊被授全国劳动模范人物称号。面对这挂人物，张文武的回答却是非常的朴实。
1: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个可能自己的蛋糕中，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一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2: 张文武跟所有混进的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工作这间相款。因伫咧送电的生涯当中，只是做了一件代志，大电作业输送功名。因将这件代志做个了基地，因传承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刚强的精神。伫咧即代，咱个向即挂高空位数功名输家致敬。张文武，
1: 确实我们也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一片黑。等我们这会儿干完之后可以送电了，我一看周围哗一下亮起来，那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间亮起来，确实就觉得这种活没白干。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图。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小小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贡麻花，伊可是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那小小麻花是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的愿景？小作坊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
3: 麻花佬的漫画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
1: 听众朋友，恭维的这位是面馆街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伊讲啊，麻花庄的贡麻花到现在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拢是咱祖先传落来的老手艺。根据怪志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阵，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是碰到了旁边，只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啊，正伫咧做这个麻花，侍卫就提给皇上来品尝，真正是酥又个香，真好吃，团子在里乌线。地方的官员知影之后，作为贡品进献给乾隆皇帝，钦封麻花庄。面馆街地处武当宾馆，会当讲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保有了道家先贤宗祖、民族英雄吴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面馆思想立得名的，麻花庄就坐落伫咧这块土地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庄名之后，名声大噪。张国栋，
4: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大约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1: 咱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贡麻花有四个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各种小麦精粉、专用油脂的食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是用鸡粉加杂乱种的天然调料合理搭配。二是个糯米，各种用料按比例配合之后，刻伫咧一张真大的木质案板上，用手捏甲酥。这是劳动强度第一段技术性第一关的一道关键。将软好的面团靠手工发挥流加酥，制作成了麻花形状。最后就是糍，选用的是一支大豆油，用传统的扁对大的大黑糍，必须经过第好的糍的黑烤，让糍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型拢真好势。贡麻花就是这款严格遵循祖传的秘方制作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是大人囡仔拢会当吃的食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即阵的麻花庄村用全村的力，将贡麻花的产业推向了全国。但为小作坊到大产业，麻花庄村还要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麻花庄村首任的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书画厅干部牛友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5: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这个村的大部分农户。
6: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扎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 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5: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所以马会村的祖村干部的锻炼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钱，将零七的单价独好的秋江之后，就形成了村集体企业。民管会马会村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款诞生啊。因这条出完善的规章制度，也营造团工的精耕细作，拍向了共马会的社务，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马会村驻村第一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讲：“
7: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供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供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1: 记者在贡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所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具，而且现代化的全方向的工作坊、敲打手套等等，也是一件拢无用少的。卫生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所以记者的采访也必须是全套拢个穿起来。贡麻花制作师傅张永辉。
8: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1: 在嘞马会村村的贡马会博物馆里面，记者哥看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马会王。伊的制作过程是科学复杂，用了8位手艺人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马会啊。宋明，
7: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1: 随着马会产业的愈来愈好，马会村的人的目标是更加大。宋明给记者介绍了因的发展蓝图。
9: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供麻花呀，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供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1: 2021年，马会村村的马会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60万元，群众分享了集体的红利，真大的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嘞驻村干部的领导下，全村是斗阵努力、一心奔小康的热情是愈来愈高。离村干部也是可啊无闲啊，想方法扩大生产，拍开销路，硬是将这个贡麻花送入了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入了全省的星级大饭店。相款阁送进了大小商超甲邻街的店面内面。听众朋友，马会村村的贡麻花作为面食商品，不仅仅引起了国家的专利，而且还受到了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标准，并多次在各类的评比当中获奖。之后，可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且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拍入了国际市场。即阵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是真骄傲的。
10: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 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有一位英格兰到新疆将近13年，脚踏遍布300多村庄，为2000多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留下了文字和影像的所在。伊就是中国英格兰王刚刚。本期的英格人生，咱就来聆听伊的英格故事。王刚刚讲，沿途的风景真水。无论是自然也是人文，让人是真难忘的。清新最热爱的代志，过程比结果是更加重要。出生伫咧河北王刚刚啊，自为细汉就喜欢音乐，伫咧西安音乐学院读大学，接着后前往意大利深造，主修歌剧表演加作曲。伫咧意大利留学的将近3年的时间内面。王刚刚对西方音乐理解是愈来愈深，

两千零九年，王刚刚回国，开始了一人一车的顺路之路。伊行过十来省市自治区，学习到了未少之情，从来无接触过应该的形象。有一摆，伊伫咧无意之间啊，是看到纪录片当中有即款的一段为我哩做老人表演摩卡姆的画面。迄阵的时阵，伊深受震撼。伊讲啊，迄种音感的代入感是真强的，好亲像会当自己内心倾诉，真容易产生共鸣。伫咧接之后，伊对搜索各类的摩卡姆的资料是真着迷，并且产生了真强烈的冲动。伊讲啊，我要去新疆研究摩卡姆。

2010年，王刚刚成为新疆文工里自治区廖庆关文体局的一位志愿者。刚开始的时阵是对这块无熟悉，但是这一个局面慢慢的由应家进行改变。伊讲，我通过应家认识了头一个朋友，后来又搁认识了较侪的朋友，会当讲是伊甲会友的家庭。在伊看来，甲应家。

的碰撞，好亲像人甲人相处的道理相款，拢是为相互的吸引到深入的了解。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尊重加包容。

新疆维吾尼蒙卡姆是集歌、舞、钢伫咧一体大型综合艺术形式。2005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以演讲的结构完整、曲调丰富、节拍甲节奏变化是真鲜明的。伫咧庙腔关，每一摆有蒙卡姆的演出。王刚刚总是第一时间去近距离的观看聆听，莫卡姆表达的感情丰富细腻，有真强的融合性，具有世界性的音乐。

随着对莫卡姆了解，可阿心里王刚刚有了温柔。莫卡姆的表现的形象是真多样的，无相的地形形象也是无相的。除了非遗传承人之外，还有真多民间艺人知影莫卡姆。这项老技艺已经是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缺乏系统的饮食品资料去记

伫咧这之后，王刚刚佮啊专注研究无常的摩卡姆的表现形式，伫咧南北疆之间分布进行系统的记录佮整理。伊拜访环形人、民间艺人，记录因的演出，并为因建立电子档案。摩卡姆成为王刚刚佮艺人拉近距离、沟通情感的纽带。暂时，伊阁会晓当地语言，并先后创作了40多首颇具地域风情的音乐作品。2021年，王刚刚将记录的资料划分出团形人面对面对话、非微电视等多栏目，伫咧无相款的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希望会当将传统文化呈现予更加侪人，引发更加侪人的关注。

曾经为了对孙音乐梦想来到新疆，而这阵新疆已经成为王刚刚的第二故乡。除了莫卡姆之外，哈萨克族的欧洲美托德制作，这地真侪的传统的文化，拢吸引着王刚刚去欧古记录加整理。伊讲，伊在这地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多元性甲百花齐放。这阵我做的工作，敢那是真小的一部分。这条文化传承分好的路，我会一直行落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呢讲到保姜呢叫保推，就请伊查某囡仔来去抓迄个妖怪啦。啊，当保姜甲这个英里点下咧参详什么款式婚姻的时阵呢，阿伯啊来讲，哎呀，姑娘啊，饭菜拢穿好啊啦。阿伯就说，哎呦，您赶紧去吃饭啦，哈，紧去吃了再来做啦。小林就笑笑说，哎呦，人客在吃，啊，我们要到好意思去啦。啊，英里呢，就开始踮遐咧整理遐山咯。啊，一面笑笑的说，哎呦，这要对这个讲起呢，正经的，紧去吃吃的啦。啊，小林听讲呢，啊，这才去呀啦，哈。啊！只留了两个查某囡仔踮遐咧服侍，啊，通互因切请。当然来讲，保玉呢一面咧看英里个掠网地啊，啊一面踮遐咧啊，甲伊练三月啊，啊就问讲啊，你几岁啊？十几岁啊？啊，英里咧手内拿咧掠，拿咧骗迄个网地啊，连骗迄大啊，啊拿咧个因讲我十五啊，吼啊，你本姓是啥物呐？我本身保姜就笑笑讲，哈、啊，这个事呢，都是对了，果然是黄英里对吧？英里是爱笑，我本来的名字呢，就是两个字啊，叫做金英啊。不过呢，叫得袂顺嘴啦，姑娘啊嫌讲歹叫啊，所以我改名叫一个单字，啊，就叫我英里啦，哈、啊。啊，如今呢，啊，就安煞叫一个调的啊，吼、哦，啊，宝姐姐，啊，算讲是真疼你吼，啊，明仔日宝姐姐那是出嫁啊，啊，你唔着煞缀伊去啊，英里呢，嘴一吻，啊，点啊静静，宝娇都爱笑啊，哎呦，我时常哦，甲恁这个花大姐咧讲讲，明仔日哦，阿妈唔知倒一个有福气吼、哦，啊接受啊恁主人两个，啊英里就笑笑咧讲啊，哎呀，你个唔知影阮姑娘呢，哎呦有几项哦，迄是世间吼、哦、无人有诶好处呐，啊模样吼、哦、倒是摆伫后面呐、啊。无叫看起英里安尼，哇，叫声。

0: 婉转啊，笑甲真得意啊，所以呢，还要到去故宫保土的代志啦。啊，就问讲啊，有啥物好处啊？啊，你详细讲来，我听好。英女就给讲，我甲你讲吼，啊，你袂应该讲的呐。保玉讲，这是当然的咯。哈，啊，因呢？正伫遐咧分析时阵呢，啊，听起外面阁有人来伫咧讲啊，讲啊，怎有敢呢？一来静悄悄咧，啊，两个人啊，歪头过来时阵呢，一看啊，都毋是别人啊，正是宝推来啊啦！啊，宝哥就赶紧叫伊坐啊，啊，宝推坐落来，啊，伊则咧问英里，啊，是要叫你掠啥物呐？啊，哪问咧？啊，那叫伊将手中的物件摕互伊看，啊，即时呢，拄啊才掠一顿尔尔，宝推就笑笑讲，哼，啊，这有啥物通离眼呐？啊，倒不如拍只啊网啊，啊，将迄个玉啊煞给牵落去，啊，包括安怎都会用的啊，佮。啊，这句话呢，就安提醒了保育啦。啊，等点下咧拍扑啊，哪笑哪讲。哎呀，但是这你较搞呐。哎呦，我煞想袂记啊。啊，只是吼，你讲着配什么色才好看啦？保推讲啊，啊，这个暗色的，无什么好看啦。啊，大红的又搁换了迄个色，啊，黄的，看着你搁袂显白。乌的呢，想乌，哎呦，那照我咧看吼，你呀、啊，得将金线摕来，啊，摕来配只乌珠啊线，啊，一条一条吼，啊，拆落去，啊，拍做网啊以后，安尼才好看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听了以后啊，我也是太欢喜啊！对，哦啊，赶紧啊，叫石林来，去，你去给我摕金线来。啊，正拄好啦！啊，石林呢？啊，伊这个时阵啊，煞捧两碗菜行入来，甲宝玉讲：“哎呦，今日哦，讲来啊，真奇怪啦！啊，拄只吼太太叫人吼、哦，啊，送两碗菜来啦，哈、啊！”阿宝哥听了是爱笑，讲：“今仔日咯，肯定是菜较侪啦，啊，所以要摕来给大家人吃啦。”啊，小林讲：“唔是啊，人佫专门指名，讲是要好玩啦。唔过呢，阿宝叫我过去磕头，这就奇怪啊。”佮宝推就笑笑佮讲：“啊，好，你吃，你就摕去吃，啊，有甚物人好猜疑的啦？”今仔日是海龙王死罪呢，将来唔捌有这代志呀，倒予我煞歹意思啦。宝推出呀一问啊，就讲啊，安尼啊，啊你伫咧歹势，啊明仔日啊佫有比这予你佫较歹势呢。石林听了这个话来，啊，佫有话啦，啊，知影宝推呢，唔是随便爱讲话人，啊，袂屁想人，啊，家己呢想去顶一日啦，拄好是旧历初一嘛，啊，王夫人呢都有讲啊，啊，现在呢都无必要佫提起啊啦，哈，啊，就按将菜呢摕予宝玉看，啊，则讲去啦，进去。洗手啦，啊！我来去摕金线啦。讲完呢，就安尼走出去呀。啊，食饭了后，洗了手，搁挖入来，啊，摕块金线和英里，啊，去掠大啦。啊，啊，这个时阵呢，宝推呢，早和四川派人来请出去咯。这个时阵的宝玉啊，踮遐啊，咧看人拍网袋啊、网鸡啊，啊来编织迄个腰带， 忽然间呢，幸福林那头呢，叫两个查甫干送来了两款鸡翅要互伊食，啊，佮问伊讲。啊，你即摆会行路啊？袂啊！啊，若要行动吼，啊，你着叫人甲你扶掉吼。啊，明仔日呢，啊，叫因来服侍你出去外面行行散散心啊。啊，太太也真孝念你啊。伯哥着赶紧讲，哎呦，若是会行，我肯定会头一日去见太太啊，甲太太请安呐、啊。啊，我即阵哦，听是比以前有较好啊啦！啊，请太太呢放心。啊，一面呢叫因两个坐啦，坐啦，你两个坐啦。啊，一面讲去叫秋文来啊，啊，从头拄啊遐鸡子呢，摕一半去互林大爷，有听无？好啦好啦，秋文呢答应了后啊，啊，拄要去的时阵呢。啊，只听见大玉呢，踮埕内伫咧讲话，宝玉咧就讲：“哎呦，进入来，进入来啦！”哈，人要知影，因两个到底是要创什么呢？请听我慢慢来讲，说落去。

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当然话分两头啦，啊，先来讲家母呢，对王夫人遐活得来，啊，看起宝腿一日比一日较恢复啊，心肝内自然是真欢喜啦。因为惊讲吼，别日来家政过来个交叉过来叫伊哈，啊，所以就赶紧去交代家政身边的遐随从的小奴才啊，来，甲因交代。以后啊，假使会林大客这款的代志啊，恁老爷若想要叫保佑啊，恁哦拢唔免来传话啦。你得甲老爷讲是我讲的啦，哈！一来呢，佮拍开遐动手头，确实呢，就歇了几落个月再行路啦。啊，二来吼，就讲伊的性俗不离啦。这了钱啊，所以袂用诶见外人诶，得过八个月了后，再用诶出这离道门诶啊。啊，迄奴才啊听了啊，就领命倒去咯。啊，家母呢，则叫李妈、石林啊等人呢，将这话去讲互宝玉听，互宝玉会放心。我跟你讲啊，宝玉平常时啊，特不爱甲个什么上大夫啊，甲这所谓的官人踮遐咧讲话啊，哈，伊特别不爱甲大伯交谈呐。又果真讨厌呢，恶官厉害啦，啊，好掉啦，这款代志。啊，今日听到因阿妈讲这款的话，心肝内就真得意呀，哈。嗯那呢将亲戚五十朋友的兄一开中杜绝杀了，而且连家己内部的这个啊早暗就固定去请安的这些代志呢给生杀去了哈。逐日呢，保育就按踮咧远啊来哈，游玩啊，啊佚佗啊，爱坐就坐，爱倒就倒咯哈。不过呢，有一项就是讲，逐日透早呢，一定着先去甲家母、甲王夫人请食安，行一撮，啊，着搁活倒来啊，哈，却逐日呢，甘愿去替遐查某干的做代志啦，哎呀，做查某干的奴才啦，哈，啊，倒也是真轻盈，啊，日子也渐然啊好过啦，啊，假使讲。宝腿因这文呢，哈，那有想要给藏倒的呢？哎，宝玉呢，都会塞性落地呢，会受气啦。只是讲，好好一个清清气气的女子，啊，学家呢，沽名钓誉，哼，加入了国策落鬼之流里面。这结果是因为真世人，哈。哎，无米无代志，爱生疏立意来做谣言呐、啊！哈，原来啊是要引出后世的大波作物啦、啊！哼，无想到我这世人真不幸啊！那是这个庆贵秀阁内面啊，沾染这款的风气啊，迄真真正正是有负天地，将灵欲受之德啊！啊！大家人呢，看起保育这款事嘞，啊，所以呢，无人加解讲正经的代志啦。啊，唯独戴玉呢，伊自细汉呢，从来都唔捌劝保育去什么立身扬名，所以呢，伊才会对戴玉呢特别敬重。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当然，因为少讲啦哈。先来讲，方丈呢，自从金川离世了以后啊，啊，忽然间呢，啊，唔知安怎个，有几个迄个家仆佣人呢，啊，时常来要好方丈一款物件啦。 啊，又个时不时啊，就来个请安，来个奉承，啊，家己心肝内煞咧摇移啦，啊嘛唔知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一日咧又个看起人摕物件来有效益，啊，所以咧奉者就安尼走去一个问病理啦，啊，病理就去讲啊，讲。哎呦，你奶奶呀、啊！啊，无猜你这灵巧的人，啊，你总无想袂到啊，哈！我的药啊，肯定是因遐惊你，哈！啊，想要来太太厝来做阿头。啊，如今太太呀呢，啊，已经有四个大个呀，啊，一个月是一两银仔啦，吼，会难散开啦。啊，剩落来的人呢，是一个日只有。几百钱而已，现主席啊，金川里死去啊，啊，因呢，肯定是咧孝顺这个一两银仔的空客啦。啊，皇姐听了呢，哦，对，哎呀，你讲的无错啦，啊，就是你呀、啊，真好笑哦。啊，不过呢，这款人吼、哦，啊，太不知足啊啦，哈、啊。啊，钱太赶开啊！啊，歹工课啊，无要互因找啊！啊，因阁硬是要钱一个查某囡仔入来，哎呀，这嘛真不应该啊，袂用安尼无负责任的啦，哈、啊！啊，简单想讲要挃好空的，哈、啊！啊，阁要找空找方来弄整。其实啦，因这几家的钱啊，唔是遐容易的啦。哎呀，啊，佮竟然开啊到我的面头前来呀、啊！这人啊，是因家己人去物色的，都唔是我皇者去给因安排的啊！啊，送我物件要创甚物啦？啊，打好啦！伊若要送嘛，我就给收落来，快点嘞！我心肝内有主意啊啦，皇者伊呢？就是因为存了这款的心思，所以呢，就调工店下咧拖。

0: 人呐、啊、哈，啊，等候迄款人将物件送到家咯，然后呢，再找一个机会去找王夫人，甲王夫人讲，啊，等下来讲，即日中昼啊，四姨母保推带约顶人呢，啊，个个踮伫咧王夫人的厝内坐，啊，大家围踮咧遐咧食西瓜啦，啊，皇者呢？就安尼顺即个势啊，啊去回复王夫人听啦，讲，哎呦啊，自从即个玉川林阿姊死去了后吼，啊太太身边你着减少一个人服侍啊个，啊太太，你有看准倒一个阿头无？哈、啊，做你吩咐无要紧，下个月呢，啊我着开始给发月薪啦。王太太听了小想者。伊则讲，哎呀，那是照我讲吼，啊，什么是礼啦，哈，啊，什么一定着爱四五个啊，唔是啦，其实咯，有够用着用个啊，吼，啊，都唔免嫁人啊啦。皇者就安尼笑笑个讲，对啦对啦，照道理呢，太太你讲个也对啦吼。啊，唔过呢，这是有规定的吼。啊，别人的厝内，人阁有两个伫咧服侍啦。啊，太太呢，啊，你着唔免照这个礼嘛，对唔对？而且呢，剩来迄一两银呐，哎呦，啊，无一嘴啊啦。王夫人听了，又阁想想来讲，哎呀，无啦，刷刷去呀，哈、啊，这个婚礼呢，做你吼，给关起来。唔免补贴予人，哈，就将这一两银仔呢，来予因小妹啊，玉川里安得用的啊，哈，啊，因大姐服侍我遐久啊，对无？啊，结果也无一个好的结果，啊，剩落因小妹安尼来咧甜地外，啊，予伊食香薰的，也无算超价啦。皇家的应讲好啊好啊，反头呢啊，就看这个玉川里啊，甲玉川里笑啊，讲哎呀大喜大喜呀、啊！啊，玉川里呢，就赶紧走过来磕头咯。王夫人就问啊，吼，讲哎，我问你吼，啊，现主席赵姨母啊，周姨母啊，因的月薪是偌济啦？皇家就给讲啊，啊，迄嘛是定例啊，每人是两两，啊，赵姨母呢，啊，佮有家款兄弟，迄是两两啦，啊，总共是四两啊，啊，另外呢，啊，佮加一个四串钱啦。王夫人就讲啊，嗯，啊，大家你拢有照数好因啊无啊？皇家听着讲咧问这问题，就感觉真奇怪啦，就讲诶。啊，怎无按说好因呢？王夫人就讲啊，啊，顶日吼我风风声声，敢那是听起有人伫咧哀怨呐，讲捡起一串钱呐，啊嘛唔知是甚么缘故吼。啊，但这个皇者是怎样甲王夫人回答的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纵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王夫人啊，伫咧问凤姐讲，哎呦，我拄啊要问你啦，啊，现时这个赵姨母啊、周姨母诶，啊，月薪是偌济啊？凤姐咧凄凄笑笑讲，哎，计嘛按照定例啊，啊，每人是两两啦吼，啊，这赵姨母呢，因为啊个家款兄弟诶两两啊，所以伊是四两，另外呢，佫加四串钱。王夫人就讲啊，啊是毋是有逐个日按数发互伊那无啦哈？凤姐听了就感觉真奇怪，就赶紧讲啊，诶，安怎无按数互伊呢？王夫人就讲啊，啊顶日我轰轰响响，敢若听起人伫咧怨叹讲减了一串钱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凤姐这才爱笑啦，讲嗨呀，啊这个姨母因的查某囝。

无法人由我来做主意啦。我倒是讲去两三摆啦，就照顾是安尼吼，所以呢，就是照安尼来做咯。因拢讲吼，只有这个囝尔啦。所以我歹势去开嘴啊。如今呢，我手内好因呢吼，每个月连日子来过都袂真歹啊啦吼。进前的时阵呢，外面这一关吼，你讲倒一个月袂几远啦，对不？第时别讲安尼顺顺溜溜的吼，你过关啦，对不？王夫人听了呢，就搁停去几半日啦，再搁问讲，吼、这太太伊遐有几个一两个银啊？哈，哦，太太老太太遐是八个啦，现在呢是剩七个，迄一个吼、欠的都是十银啦。王夫人就讲，哇、你就对啊啦哈，人恁宝兄弟吼。伊也无迄个领一两银的阿头啊，熟人呢，阁算伫老太太的份上啊，所以皇家就笑啊，人熟人照原是老太太的人，只不过是老太太伊。我好保育去找用，伊这种领文啊呢，人有关是对老太太的迄个婚礼顶头去领，你知无？人个哪阵讲，因为熟人是保育的人，就要采取这样的文啊，迄当然是袂用的啊！哪个讲要添一个给老太太吼？这个呢，就算讲会用给采杀咯。若无采伊吼，必须呢，得爱家款兄弟的厝内遐，搁加添一个，你才功德平均呐。就是正文甲下官吼，因这七个较大汉的查某囡呐吼，因每人每个月是一吊钱，家费因八个。细阿头呢，因逐个日啦，每人每分只有500钱，佫是老太太亲自讲的哦。别人呢，免受气，受气嘛无路用啊。四姨母听了就笑笑讲：“你看皇家迄支嘴吼，拄亲像咧跌当倒头啊，哗啦啦啦啦，互人连插嘴的时间都无哦，哈！笑是真清楚啦，真光德啦，哈！皇家就笑笑应讲：姑妈。”敢讲我也是讲唔对啊，唔是啊，师父这样笑笑在咧讲，讲的是对，无错，只是你个人就讲较慢咧，唔能讲较接都接顺，尼吼，嘛较省淡薄啊气力啦。方正呢，伊则是无要笑，赶紧的就安尼论调，无要去讲啊，只是咧听王夫人的指示啦。王夫人听了想去规半日，再甲凤姐讲讲，明仔日吼，无你去拣一个阿头送来，互太太找用啦。补熟人啦，熟人迄一份呢，你着去采杀，才对我每个你的月份内面这20两银，其中呢提出2两银啦，甲一吊钱来互熟人安尼就好啊啦吼，以后呢，凡事若是有。就姨母啊，就姨母的啊，有熟人的份啦吼，只是熟人这一份呢，拢着对我的婚礼上呢，平均提出来开，就唔免阁动用公家的钱咯，尼就是啊啦哈，皇姐就讲好啊好啊，尼最爱用的啦，就安尼呢，笑笑去杀只死姨母讲。姑母啊，你有听见无？哈，我平常时讲的话，安怎有无？哈，今仔日吼，真实是应验嘛？哈，有无？早就应该着安尼生啦。迄查某囡仔模样吼，迄都免讲啊，只是伊咧做代志吼，人安尼。

真大派哈，甲人讲话温温顺顺，内面吼，佫带有迄款刚强坚毅，你知无？哎，确实是一个真难得的好查某囡仔啦。王夫人呢，即个时阵就是安尼，目睭加目屎伫咧讲啊，哎呀！恁若要倒会知影，雪玲即个查某囡仔确实是太好啊啦，比我的保育哦，哎哟，加到十倍啦！保育如果吼，若是有福气吼，有通得到伊安尼长长远远的福侍一世人吼，我看安尼都真感慨啊啦。房价就讲啊，既然若是安尼，就赶紧开门啊！啊，明白诶，互因踮厝内，安尼敢毋好啊？哎呀，安尼做呢是无啥好势啦！啊，一来是年轻，啊，二来呢是因老爸啊毋稳准啊，啊，三来呢到时啊，不过若是看石林是伊诶阿头咯。就算有打声有晃动的代志，啊，毋过保育阿哥是会听伊的劝告啦。啊，如今若是做了伊面头前的人啊，安尼呢，熟人该劝的，啊，都毋敢给劝咯。啊，我也是咧想讲，啊，暂且呢，就安尼给好掉啦。啊，好分好分啊，佮过咧两三年再佮讲啦。王夫人讲了后呢，啊，风车也无阁讲啥物，就安转身行出来。啊，拄则行到外面走廊下骹遐时阵呢，啊，就看见几个叔叔啊，甲遐夫人人啊，啊，就踮遐等候要来个汇报工作啦。啊，看见风车出来，啊，就拢咧笑讲：“哎呀，你奶奶，你今仔是怎样啦？哈，啊，入去啊，停啊，规半日啦。”哎呀，啊是讲什么代志，讲到了气岔啦！房姐呢，就安将手臂甲关关去徛踮个夹门的河顶遐，讲甲大细声啦哈！哎呀，这地吼有穿堂风啦，哎呦，都是秋千啦哈！哎呀，我小先放者才行啦，就安尼踮遐甲证人讲吼，啊，恁讲我吼。啊，入去内面汇报规半日的话啦，吼！啊，这太太呢，啊，煞将200年的代志呢，啊，总想起来问我啦，哈！啊，我总无讲毋回答哦，然后又搁点遐直直讲，从今以后啊，哈，都是着做几件应该刻薄的代志啊啦，哈！哎呀，将怨叹，讲予太太个听，我吼，逐项都毋惊啦，哈，遐个好多油吼，忘掉心肝个人吼，嘿，讲话哦，也毋惊自家会烂去死啦，哈，哎呀，真正是袂好死个标啊啦，哈，我甲恁讲啊，哈，免阁想要做老娘我个春梦啊啦，明日啦，哈，做一个哭的日子，还阁有嘞啦，哈！如今嘛，揣了阿头的钱，啊，就咧怨叹啦吼，啊，无想法家己有啥物资格用甲三个查某囡呐？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况且啊，伊是哪要啊哪行啦？家己去敬人，再去恢复家务，安尼呢，我都唔阁加了喙齿咯。当然呢，反过来讲，四姨母因这人规定是过吃了，阁讲淡薄久的话，啊，就各自散去咯。啊，宝腿甲戴玉呢，就回到园仔来去啊啦。阿宝推呢，伊是要招戴玉去偶像社遐啦。啊，这个戴玉讲伊搁着洗身躯的，所以呢就安尼踮遐一人行一路咯。阿宝推呢，家己一个行来，啊，顺路呢入去怡红院，啊，想讲要去找宝玉讲几句啊话哈，啊，较袂安尼爱拄家济。啊，无想到走入店内时阵呢，哎呦，甲你静走走呢，哈！啊，就连两只迄个仙鹤吼，啊，歇伫咧芭蕉下面咧度假坐啦。阿伯推呢，就安顺着迄个走廊来到房内，只看见外面的门窗顶啊，翻山徛四个。倒着几个查某囝踮啊咧困啊哈，啊踅过拾金鸡啊的时阵呢，来到宝玉的房内，啊宝玉啊倒伫眠床顶咧困，啊石林是坐踮咧伊身边，啊踮遐咧做针剂哈，啊边头呢啊搁揣着一支迄个白色钉啊，什么叫白色钉呢？迄就是用。白犀牛的马骝做迄个赢虎神用的符钉呐，哈！阿宝推行入来，啊，静静啊，对石林笑者，啊，问讲，啊你，你也是心计小心嘛，哈！啊，踮这厝内哪有虎神蠓仔嘞，哈！敢使着用这个四米来伫咧赢，唔是啦？啊！石林是安尼，无张无弛，听到这声音，啊，雄雄仰头起来看，啊，原来就是宝推，啊，就赶紧放了手中的针线，徛起身来，啊，给讲姑娘啊，我倒是无注意，害我错一条。姑娘唔知影，虽然这块无蠓仔好神哦，啊，啥知影有一款迄个细细只的虫仔囝啦，啊，会对迄个细虫的目内吼钻入来啦，啊，人哦，目睭是有时啊看袂到，啊，若互伊盯者哦，哎呦，袂输狗牙笑着迄款，你知？真痛哦！啊，宝推就讲，哦，莫怪哦，哎呦，我这个厝后遐也是安尼啦，离水较近哦，啊，又搁栽啊遮侪芳花啊、芳草啊，啊，厝内又搁香点啊、芳逛逛，啊，这个虫吼，结结嘛是生伫花心内面遐的，啊，闻到芳吼，结结嘛醒过来啊。哪讲呢？啊，一面呢，哪顺手摕起石林的针剂起来看，原来也是白灵啊、红鲤的图案，顶面呢绣一款鸳鸯戏莲的图样啦，哈、啊，红莲、菜绿叶，啊，搁有五色的鸳鸯，宝推的讲。哎呀，这个针剂实在是太好啊！啊，你工课阁做甲遮幼咯，啊，这是要做予啥人诶啦？哈、啊，看着了遮大诶心神呐、啊！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石林呢无出声，只是用嘴的对床顶遐露两个啊哈啊。啊宝推就笑笑讲：“哎呦，啊，这大汉啦，啊，搁咧穿大褂。哎呀，无啦，原来伊是无穿啦，啊，所以呢，啊，特别咧做佚佗的啦，啊，叫伊看到吼，啊，伊呢，啊，就讲 伊要滴啦，啊，现住时天气热吼，啊，困的时阵也无注意吼，啊，继续嘛着叫伊下只多汗，安尼平时哦，就是讲无加被也无要紧啦，啊，啊，你讲吼，这个用啊真侪心神，啊，佫无看到伊身躯大迄一个哩，宝腿呢，看了都爱笑啊，讲。哎呦，啊你吼、哦、做甲遮幼咯，啊你也真有耐心嘛、啊。小林就讲嘿呀、啊，啊我咧收时阵哦，啊只暗头刺刺，暗棍哦，哎呦，佫会酸，你知无？然后就讲，哎好讲你嘛，你坐坐啦，坐坐啦，我出来去先来吼、哦。哪讲就安哪挖出去啊？啊，宝腿你顾咧看迄个针子，啊看迄个绣花绣甲真幼咯，啊咱刺落。去坐啦，啊，拄拄好去坐点诶，石林拄只坐迄个位置啦，啊，因为咧看迄个针子实在是古锥啊，啊，顺耍呢，啊，家己就按坐点诶遐煞给收起来，啊，替石林咧做工课啦，啊，无想到戴玉呢，因为去拄着伤痕。啊，就安尼呢，就伊要来找石林坐，该恭喜。啊，两个人行到店内时阵，啊，看去一来静走走。啊，湘云呢，就安尼转身呢，先我去房内要去找石林。啊，迄、那个戴玉呢，伊却先我来窗仔门下探看卖，隔着窗西对内面一看呢，只看去。宝玉穿着银红色的衫，哈、啊，啊，凊彩倒伫眠床遐咧困，甲有来有去。啊，宝腿呢坐踮咧伊个身边咧做针织、做空客。啊，边啊搁揢一支杨虎神的素笔。啊，戴玉看到这个情景哦，啊，规个人总戆影着生惊啦，哈、啊，赶紧呢将身躯搁揪倒转，哈、啊，规半日呢，哈、啊。就安尼一个嘴哦，结个安安安呢，啊唔敢笑出声来，就安尼一笑咧叫伤痕啊！啊伤痕看到戴玉这款势，佮哪准是甚物新闻呢？所以伊也赶紧走起来看卖，都想要笑时阵呢，忽然想着讲，宝腿哦，平常时人对伊也真好呢，啊，这个人也真忠厚，就安尼赶紧将手去。甲嘴捂起来，知影讲戴玉啊，迄支嘴哦是尖连啊厉害，惊伊会出笑嘛，所以呢，佮佮拖咧行啦，佮讲行啦行啦，啊，我想着啦，石林哦，又我讲中昼要去滴啊，也去洗衫啦，啊，我想哦，可能伊一定是家己一个人伫遐啦，咱来去遐找伊。戴玉心肝内真明白啦，冷笑两声之后呢，就安尼带伊去咯。当然来讲，宝腿呢，伊坐踮诶遐干呐，绣了两三个花瓣尔尔。忽然间呢，听起宝玉伫咧喊名，话甲大细声啦，嘿，嘿，像道士诶话，要倒会相信诶啦。什么金玉姻缘？我偏偏啊要讲木雕姻缘呐，哈！啊，宝腿听了这话呢，啊，家己煞戆兄去啊啦，哈！忽然间呢，啊，看起石林拄好行入来，啊，就笑笑讲，啊，可袂精神呢？宝腿头壳摇摇，啊，石林就讲啊，哎呦，我拄只吼，啊，看着林姑娘甲苏大姑娘啦，啊，因入来无啦，哈！无啊，我都无看入来啊。然后呢，宝腿又搁问石林讲：“啊，因无甲你讲啥物吼？”啊，石林的面啊现红起来，啊无啦，啊不哩个是因踮遐咧讲话、讲笑、讲离间呐，啊无讲啥物正经的话啦。唔过呢，宝腿认为讲，嘿，迄、那个笑话啊，哼哼，唔是啥物好话啦。所以呢，伊就咧甲石林讲。啊！但伊甲石林讲啥物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煞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

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